0: FM.
1: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1号星期三8:02，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1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弱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今天呢气温比较高，感觉呢相对比较闷热，请市民朋友呢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雷雨天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段积水。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雾啊，能见度可能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李雪。
2: 主持人你好，车友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阿城段、横道河子至牡丹江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都市圈环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吉高速清东站封闭，大吉高速机场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的情况，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前往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啊。初夏的冰城江畔步道以及社区广场街边的凉亭，处处可见老年人休闲生活的身影。针对养老诈骗隐蔽性强，老年群体对新型诈骗套路认知薄弱的特点，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宣传先行，组织相关的部门啊创新形式，精准施策，多方联动，将反诈课堂搬到老年人身边，用藏蓝担当为冰城夕阳红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阵地前移，让反诈宣传融入到烟火日常。民警呢经常来广场给我们讲课，六个弯的功夫啊就能学到反诈知识，心里踏实多了。在阿城区人民广场啊，正在散步的张大爷笑着对我们说，哈尔滨市公安局打破了传统的摆摊设点的模式，立足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场所，把反诈宣传阵地主动的前移到老年人聚集的烟火气之中。民警送轿上门，把反诈课堂呢搬到公园广场、江畔长廊、社区庭院、街头巷尾，以板凳微课堂的轻松形式和老年人呢围坐唠嗑，以暗化防。
1: 九二五交通广播周末短途游，7月4号本周六，我们带您溯源红色文脉，漫享双城盛夏，丰富的一站地游玩的体验，轻松的节奏，老少都适合。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是九二五交通广播真的是为所有的听友打造的双城一日游，就特别适合什么呢？爸爸妈妈带着爸爸妈妈和
0: 孩子就是一家老小都能去啊。
1: 对的，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专业的团队全程的陪同，单日往返不耽误时间，就即便是孩子你说有课或者是你有班，我觉得串一串真的是双城是我们发的唯一的一团。而且这次的双城内容很丰富，比如说从红色军史到百宁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我们还可以体验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杀猪菜，我们给大家找的都是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社会化的餐厅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团餐吃饭的一个地方，让你品尝地地道道的双城的杀猪菜。而且这次呢，比如说双城虽然说离咱们距离稍微近一点点，但是你可能只去过第四野战军纪念馆，如果你第四野战军纪念馆你没去过，一定要去，因为我去过之后，我是觉得能够亲身的去感受那段重温峥嵘的革命岁月，然后追忆四野南下征战的这个光辉的历程，这个是你在课本上体会不到的，你真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感悟革命先辈的热血初心，我觉得这个团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就是我们还会去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它是一个好多的团队亲自研学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汽车博物馆对于九二五的听众来说也一定要去，因为比如说你开的是什么车，然后你的车的第一辆车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第一代是啥样，
1: 它的历史溯源是什么样子的，感悟这个汽车的文化。而且这个馆超级超级超级大，就是真的是很多逛的地方，但是这个馆平时门票也不便宜。而且我们除了这个历史博物馆之外，旁边还有一个让你亲身去体验的互动的一个馆，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还有我们重磅推出的西斯米庄园，这个庄园它是万亩黑土地，田园一望无尽，就是有一点小风就会达到那种李健歌曲当中唱的
0: 风
1: 吹麦浪的那种感受，浪漫的白色风车，花海林海间的那种错落的有致，然后非常非常适合遛娃，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那孩子一去就撒欢去玩吧，而且甚至是能了解小麦和大麦的生长过程和周期，这个也是孩子在书本当中体验
0: 不
1: 到
0: 的。
1: 我们经常会带着孩子到淘气堡去玩，到室内去玩，我们观看 VR 看电影，但是有的时候你走进自然，让孩子感受一下不同的魅力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对，不一样的、啊、
1: 对，因为正常你比如说你去你给孩子看两个 VR， 你十分钟就完事儿了，100多块钱，
0: 对，
1: 跟我们这团费一样价。我们九二五听友特惠价158，一米二以下孩子98，70周岁以上老人108。但是你接触到自然，我们吃喝玩乐、行游、往返大巴车费都包含在内了，
0: 才100多块钱每个人啊，
1: 对
0: 啊，就大人成人才100多块钱。就是你想，刚才我就想啊，就是家里边人一起领着孩子出去玩一天，然后你再找个饭店吃饭。那你那个餐标基本上一个人就差不多小100了。
1: 对啊，这个不用你去任何操心，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适合全家人一起。

0: 报名，然后就等于是你周末带他们出去玩了，你左六你不得带他们出去玩吗、
1: 嗯、
0: 是吧，大家呢本周六7月4号仅此双城一团啊，大家报名的话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如果你打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8799-733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啊，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近期我市召开的全市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核与辐射安全专题培训会。那这个培训会呢，也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召开的，那富含了两大专场，工业、医疗、高校以及科研场所等各类的核技术利用单位，包括各区县市生态部门的环境人员，全市有133家重点的核技术利用单位人员参加了培训。
1: 嗯，那核安全啊，关乎国家的安全、生态安全和群众的健康，是生态环境执法的底线、红线。伴随着这个工业碳商、医疗核素以及放射性废物收储等这些领域的辐射风险点的增多，各单位呢需要高度的重视核与辐射安全。加上生态环境法典呢将在8月15号实施，强化思想认识，防范环境风险，提升执法能力，筑牢安全底线呢是这次培训的一个根本任务。

0: 光伟也。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短袖啊，这是我们两个字短袖，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 polo 衫，因为你夏天了，你想穿正规一点的衬衫，你会觉得有点闷热不透气，然后你要是穿那种圆领的或者就是机芯领的，你有的时候上班又不太正式，所以我觉得 polo 衫比如说你约会呀，或者是上班呐，
2: 或者参加一些场合都没问题，
1: 都是可以的。甚至你周末逛个街，女孩今年也非常很流行那个 polo 衫，就你穿 polo 衫底下穿个那个亚麻的小裙子，或者亚麻的裤子，或者穿一条那个休闲的鞋子，都是很好看的。今天为大家准备了 polo 衫最经典的三种颜色，黑色、藏青色和白色，优先拍藏青色。然后如果说你平时工作经常穿黑色的比较多的话，那你可以选择黑色，或者说女孩子你觉得我就想穿点那个透亮一点的颜色，那我就穿白色，因为白色也非常的百搭嘛，也很好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2: 短袖，
1: 专柜价1199块钱经典纯色 polo 衫，我们的价格是299。如果你买两件一起下单的话，还有更优惠的优惠券。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短袖，正品保真啊，这是正品保真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短袖，尺码从 S 到 2XL 都有，根据你的身高和体重正码正拍就行了，这个不用非得是卡码拍大，因为 polo 衫呢你穿精精神神的就可以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啊！在今天进入呼叫大队长环节之前呢，刚才我跟有亮也不负大家的这个使命，
1: 对，
0: 管我们消防大队的这个各位警官们真要了，
1: 生要啊，
0: 生要，美美要来，因为昨天我们提前做了一个消防大队的副大队长的一个宣传
1: 视频，
0: 然后后来那个放完这个视频之后，刘队还说了呢，回去好多同事都管他
1: 要
0: 这个小
1: 熊，
0: 因为他这有小熊，那其实这个小熊呢是在我们直播间，所以今天呢我们打算发一个小熊给我们参与的幸运听众吧，提出这个道路交通规划的合理建议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1: 对，大家现在也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啊对这个消防辖区吧，今天咱们这个划定一下范围啊，咱们消防大队的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咱们今天呢就主要的提您在消防辖区内啊，这个道路标志标签呐、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啊等等啊，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想法或者意见建议啊，甚至都被我们的交警部门能够采纳的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啊要记得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这样之后我们节目警官呢才能够联系到您啊。
0: 是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呢本期的呼叫大队长的直播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副大队长刘振杰，东农中队的中队长杨军，以及哈南公路中队中队长武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辖区的交通管理、商圈出行保障，还有道路的改造优化呀、重点车辆的整治、静态交通的治理等大家日常出行关心的热点答疑普法。
1: 那首先呢我们想请这个刘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消防大队的辖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消防大队辖区在哪儿。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咱们城区的一个规划，消防真的是好大啊！请刘队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上午好。消防大队辖区呢，位于哈尔滨市东南部，东部和南部与阿城相接壤，南呢与平房相连接，西呢与南岗区呢相比邻。北呢与南岗区道外区相连，总面积344.5平方公里，总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总人口呢约112万人，辖区呢共有20个街道、4个乡镇，主城区现有道路共266条，其中呢主次干道21条，支路呢245条，现有农村公路呢约185公里，包括乡镇街道126公里，村道58公里，相对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消防辖区内商圈分布比较多啊，你看像我们单位附近的万达商圈啊，还有这个安步商圈、乐松商圈啊，这都是在我们这个消防大队的辖区当中的，日常和假期的这个客流非常的集中。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队，那咱们消防大队针对辖区的各类商圈，那在保障大家这个出行游玩、购物、出行顺畅方面，都做了哪些常态化的一些保障的工作？
2: 消防辖区的商圈呢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每逢周末节假日人流车流会大幅增加，我们实行呢一个商圈一侧分级管控模式，区分平时的常态化勤务与节假日的高峰勤务，全方位做好交通保障。一是呢实时优化路口的通行，高峰时段呢按着执勤警力现场值守，根据车流变化动态呢调整信号灯配时，同时规划出出入口的导流标线，减少车辆交叉抢行的引发交通拥堵。二是呢强化路面常态化疏导，在商圈呢设定固定警力值守，加强巡逻管控，加快呢处置轻微剐蹭的事故，及时清理占道的违停车辆，保障通行通道不堵塞。三是呢规范各类车辆停靠，在商圈门前划定出租车、网约车专用即停即走的区域，设置非机动车集中停放点位，避免车辆长时间扎堆停靠。四是呢加大现场交通安全宣传，出动流动宣传车在商圈周边循环播放安全警示的短片，普及停车规范、文明出行的相关知识。同时呢，我们也持续引导市民优先

0: 军仲队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
1: 嗯，
2: 你好，主持人啊。
3: 这个木材街、木材东街这个区域啊，这个通行拥堵问题，这由来已久，大家也非常受关注。周边大量的居民区，还有这个农业大学、农大夜市，早晚高峰期间呢，咱们那个工宾木材交口交通压力比较大。这个首先呢，我们交管就联合咱区里相关部门啊，对木材街这个道路拓宽改造，就是靠近工宾路啊，大家现在其实已经都能看到了，现在正在施工啊，建成呢就是多出一条右转弯的专用车道啊，建成后呢，大大提高了啊，从木材街往工宾路的通行效率。其次呢，这个我们交管计划在此区域实施单向啊交通大循环，部分道路微循环，最大限度的这个盘活此区域的啊这个交通组织这个通行情况，切实这提升这个附近这个道路通行效率。请广大市民呢啊不要着急啊，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
1: 嗯，
3: 这个最新有什么进展呢？我们交管部门呢也会及时向大家公布。
1: 嗯，
3: 好，谢谢啊，
1: 大家可以放心哈。刚刚这个我们的杨队呢也是这个给大家说了一下哈，可能会有这个同步实施的单向交通的一个大循环的一个方案，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个小路支路的一个拥堵啊。这样有配套的这个单行的方案，到时候呢会提前的进行公布，然后呢大家提前了解啊，可能还有这个缓冲期，到时候呢实施之后，我相信那儿的这个附近的通行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另外呢还有好多的市民啊，最近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说，这个从规划街啊，从规划街，去往这个中医药大学方向，哦，这是原来我们老台那边哈，中医药大学的方向车辆等待时间可能比较久啊，通行不畅。想问一下咱们消防大队，针对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通行有哪些优化调整的方案吗？嗯，
3: 啊，主持人是这样啊，这个对这个群众反映比较集中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啊，我们大队也多次啊。到这个现场，就这个规划街以这个和平路交口这个现场探查，采集早晚高峰这个车流数据。这现有的信号灯啊，仅一组是左转弯管控，
1: 嗯，
3: 实行呢和左转弯相互干扰交叉，这样造成去往中医药大学左转弯的车辆积压严重，通行效率偏低啊。我们这个近期啊制定了这个硬件增设和这个相位调整的双重优化方案啊，首先计划在路口新增一组左转专用信号灯啊，独立管控前往中医药大学左转车流，实现这个直行和左转分道放行互不干扰。其次呢，对相位还有放行逻辑进行优化啊，第一阶段就是放行规划街双行直行车辆，第二阶段呢这是两组左转灯同时放行，这个规划街左转往中医药大学车流。第三阶段呢，就是同步放行和平路挑头车辆与第二组这个左转弯车流，最大的啊示化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啊。改造完成后啊，这个左转弯车辆啊单次这个放行通行能力将大幅提升，
1: 嗯
3: 啊，群众这个等候时间将会明显缩短啊。切实呢这个解决就是往中医药大学左转啊就医通行的市民能够这个畅通通行，
1: 嗯，
3: 方便
1: 这个路口，
3: 啊，这种情况，
1: 嗯，对这个路口呢它确实是挺难调整的，因为前边辅路啊它直接进那个中医药大学的停车场啊，有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车在那排队，
3: 对，
1: 然后呢这也同时造成了后边的通行直行车可能进和平路啊通行不畅的这个情况。那相信这次调整完之后哈，这个路口的放行可能更加的科学。其实我们路面的这个交通信号灯的调整啊，或者是这个放行的方式，它也是跟着我们的这个交通流量的变化啊不断的来动态的进行调整的。可能原来那个放行方式适合当时的这个交通流量的情况，那经过几年这个车流可能更增多了啊，这个附近的一些建筑啊等等可能变化了之后，它可能就不适合现在的这个通行状况了。所以说我们的交警部门也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调整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0: 是的，那听众朋友，现在呢您收听到的是925交通广播在每周三为大家开通的特别环节呼叫大队长。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的副大队长刘振杰，东龙中队 队的中队长杨军以及哈南公路的中队长武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这个辖区的交通管理啊、商圈出行等一些问题。

0: 以跟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下您反映的消防区的道路交通的一些问题，然后同步呢也留下您的电话姓名，以便我们更好的来进行跟踪和反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要送给就是一位听众反映消防辖区问题的听众、
1: 对，
0: 一个警官小熊啊。
1: 对啊，大家现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这个发表您的啊这个好的一些想法或者意见建议。今天呢咱们针对消防辖区啊，消防辖区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另外呢就是最近呢有不少的听众啊，日常在路上呢经常会遇到这个接送务工人员的车辆啊，想问一问这些车辆最近他们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啊，那咱们消防大队啊又是怎样开展这个管理整治的啊，吴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因为咱们哈尔滨啊这个季节正是这个施工旺季、
1: 开工的时候、
2: 开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大量的一些务工人员要乘着一些车辆到咱们那个施工区域，而这些务工人员都是一些什么郊区的一些这个附近的一些务工的人员，他们呢都是集体乘车，乘坐面包车了来到咱们这个施工区来干活的。那么这些人啊，这些车辆存在第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有一些车辆就是务工人员的车辆超员，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一些务工车辆啊，这个车上堆放一些施工的一些建材的工具啊，和这个人员、都堆放在一起，所以在行驶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超员、超负荷，那么在通行过程当中啊，极易发生一些伤人，还有一些那个咱们一些啥其他的一些安全问题。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路面打击这个务工人员车辆的时候，也是处罚了一些超员和一些就是人和一些
1: 货物啊
2: 混行的这些违法行为，
1: 货物混载了。
2: 另外还有一些务工车辆就是乘坐人员不系安全带，这个是一个
1: 非常危
0: 险
1: 的行为。
2: 那么这些车辆往往都是在早晚这个时间集中出行，别早的有的一般都是四五点钟就基本就是到那工地，
1: 到工地
2: 啊，晚上都是在高峰之后啊再返回去。
1: 那
2: 么这个时间也是正是一个就是这个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比较突出的这个时段。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管理过程当中，第一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加大这个宣传力度，比如进到这个工地啊，与这个工地啊就管理人员把这个务工人员的车辆驾驶员包括一些务工人员集中起来，开展这个交通安全教育，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与一些咱们务工人员的车辆，包括咱们那个就是工地啊这些管理员签订交通安全责任状。你不光是交警来去管理这些人员，同时你工地啊你这管理者也要承担这方面的管理责任。就是双重管理。在路面打击违法是只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也是啥呢，对这些超载或者是人车混行，就是车辆这种混载的这些违法行为啊，我们是采取这种顶格处罚这种处理方式，就是你这些车辆坚决不能是超载或者是货和人混行来在路面通行。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一些市民啊，在路面发现这些务工车辆存在一些超员等等一些其他违法行为，像不系安全带等等的话，可以呢就是通过举报这种方式啊，给我们交管部门提供信息，我们会后续加大对这些车辆的一些打击力度。同时呢在管理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呢在那个一些比如说一些区域啊提供一些临时的停靠地点啊，不能随便去停放。另外呢对一些合规的车辆，我们也开通一些业务办理的绿色通道，可以说是严管和便民是两手抓，那个守护我们这些务工群众的能够安全出行。
0: 好，也非常感谢武队刚才的介绍啊，就是很多市民都想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一下静态交通的一个管理措施，比如说长期闲置不用的车辆，就是它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规范停车。那比如说路边无人看管的废弃车辆，针对我们消防辖区，我们的大队会怎么处理呢？
2: 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市民可能也都关注了啊，我们这段时间对静态交通执行整治的话是力度很大的。因为很多市民啊就是家中也有一些就是闲置不用的一些车辆， 甚至还有一些车辆啊已经达到报废。

0: 达到报废标准了，啊，都停放在一些啥呢？就是咱们城市的道路啊、小区的公共的停车泊位啊，以及还有一些消防通道。那么这些车辆，它不仅是挤占大家这个停车正常停车的公共资源，另外你像有一些车辆，老旧车、报废车呀、啊，存在什么漏油啊、渗油啊等等零部件老化，特别这种高温天气情况下，极容易发生一些着火等等一些安全隐患。另外，你像一些车辆、占用消防通道，这个是坚决不应该的。
1: 嗯，
0: 一旦这个区小区发生一些火情等等的话，
2: 嗯，
0: 消防车很难，
2: 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哎，对，
1: 嗯，
0: 你严重影响消防车的通行，
2: 嗯，
0: 那带来的后续的隐患是不可估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日常呢，就是说在管理方面呢，你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的那个社区，
2: 嗯，
0: 小区，
2: 嗯，
0: 还有那个包括还有我们一些街道，
2: 嗯，
0: 以及还有联合我们一些像那个城管部门，
2: 嗯，
0: 综合执法部门，就是加大对这些区域车辆的清理。你看我们这段时间清理的力度很大，很多一些一通过清理的话，一些报废车啊，长期占用停车资源的车辆啊，包括一些占用那个消防通道的车辆啊，我们清理的就是这个数量是很，突然间一看这数量是很惊人的。
1: 嗯嗯。
0: 那么通过清理之后啊，其实就是说还路于民。
2: 嗯。
0: 其实很多一些小区的话，这些车辆通清理之后啊，整个这个区域这个整个这个道路这个资源就一看呢，整个区域的话看得很通畅，啊，老百姓行人呢就是通行的时候也没有受阻了。
2: 嗯。
0: 包括一些车辆通就是停放的也有区域了。所以这个呢是，对老百姓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嗯，拍手称快。
0: 对呀，
1: 啊
2: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想针对一些这些报废的车辆，我们呢也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下整改通知书，你赶紧去自行报废。
1: 嗯， 嗯
0: 啊，还有一些长期停放车辆，也告诉你赶紧去开走。
1: 嗯，
0: 你既然你要是不用这个车辆的话，你可以放到你自己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些车辆都是有手续的，都合法的。但是你不用，你不要占用公资源。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些报废的，或者是找不着这个这个车主了，这些车是谁的，找不到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采取一种拖移，拖移到我们指定的有一个就是僵尸车这个停车场，
1: 嗯，
0: 啊，给你存放。
2: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广大的市民啊，应该就是自己先看一看，就是你自己家有哪些车辆。啊，真是实在不用了，或者达到报废标准了，你赶紧去自行报
1: 废，
0: 对吧，
2: 嗯？
0: 赶紧卖了，留的没有意义。而且有些市民是什么想法？就是我整个面包车，
2: 我也占个地方，
0: 对，我占个地方，啊，我这个货物都装到那个面包车里边，
2: 嗯，
0: 当个小仓库，
2: 嗯，
0: 其实是很危险的。
2: 对，
0: 因为啥呢？车里边有，它是油车，
1: 嗯，
0: 完了夏天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一旦着火的话，
1: 你就连一片，
0: 对，一连片，
1: 嗯，
0: 周边停都是一些其他的车辆，
2: 嗯，
0: 社会车辆。我希望咱们市民呢，就是主动一点啊，
2: 嗯，
0: 第一主动去清理，
2: 嗯，
0: 第二主动配合我们交管部门，
2: 嗯，
0: 把这个通道打开。
1: 嗯，
2: 没错。其实说到那个自己车辆的这个处理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听众也想问一下，
1: 嗯，
2: 比如说我自家门口的这个人行道，或者是我路边的空地啊，我停不了车，那我可不可以私自的安装一个挡车桩，
1: 嗯，
2: 或者是安装一个地锁呢？
1: 对，或者
2: 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或者我们家这个可能是商服啊，
2: 嗯，
1: 我家门口这块地儿我就是上一个锁，
2: 放个大轮胎，
1: 等我来个朋友或者自己车来的时候，我就停在那儿，
2: 整把凳子。
1: 对，
2: 这都是我们在实操过程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些问题，
1: 是
2: 吧？
1: 嗯，
0: 放个水桶，
1: 嗯，
0: 有时候有的一些单位的门前啊，整那种地桩，
2: 嗯，
0: 和地锁，
2: 嗯，
0: 是不是，啊？这些都是那个，
2: 嗯，
0: 咱们所说那个现在所说的叫挡车桩，
1: 嗯
0: 啊，
2: 嗯，
0: 觉得这个我停车需求啊，我这个不太好停车呀，怕别人占用这个资源的话，我就用这个我自己来停放。实在说，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里明确规定了，就说这种啊，这种区城市道路包括人行道，就供大家就公共通行的地方，
1: 嗯，
0: 不是你私人空间，
1: 嗯，
0: 是公共的，是大家可以公用的。有的单位的认为说，我门前这是我的区域，我门前的区域，
1: 嗯，
0: 实在说，你门前区域
3: 都是
1: 都是公家的啊，
0: 哎，
1: 公共的。
0: 你可以有门前一些三包，但是实在说，
1: 嗯嗯，
0: 在停车的资源你不能是私自占用。
1: 嗯嗯。
0: 所以针对这些，我们也是啥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这段时间在管理的时候啊，找单位协商，
1: 嗯，
0: 这块跟他讲清楚，你这块的资源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你这样私设这种地锁是不应该的，不允许的，是违，实在说是违法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很多单位我们就很配合，都是自行都拆除了。我们这段时间这个刘队的话，
2: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们一直在路面的话吧。
1: 嗯。

0: 就每个区每天清理这个是很多的，不光这个这种地锁，
1: 嗯
2: 嗯，
0: 还有放那个锥桶的，
2: 嗯，
0: 像随便有时候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话，
2: 放个轮胎的，
0: 都放个轮胎的，
1: 嗯，
0: 放个破箱的，
2: 嗯，
0: 就往上站的话，你别上我这块，
1: 嗯，
0: 要不你站的话，你影响我什么是，
2: 嗯，
0: 什么经营了等等，
1: 嗯，
0: 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发现一起清理一起，
2: 对，而且咱们也是畅通了各种举报的渠道，其实也是欢迎大家呢来积极的配合我们交警部门来完成各种辖区的这个整治的工作的啊。现在时刻是8:41啊，今天的这个留言的听众特别的多，还有线上的这个电话，
1: 对，
2: 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前两天其实就是有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今天非常巧，
1: 对，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2: 也
1: 提了这个问题，
2: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问题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呢说一下啊具体的一些内容，这是反映民生路亚麻街的一个问题，
1: 对，
2: 是吧？
1: 这是昨天早上杜女士啊发来的信息，
2: 嗯，
1: 她说民生路亚麻街往和平路的方向，在和平路交通信号灯的地方，原来的指示标线呢是一排左转，两排直行，一排右转，现在呢是两排左转，一条直行，一条直行加右转。现在的指示标线呢，他觉得影响这个民生路的通行了。他说不但使这个堵车的时间提前了，而且呢堵车的距离也增加了。所以因为右转弯向省政府方向的车辆呢全都被直行车给挡住了啊，右转弯的车走不了。两排直行呢含右转的车辆一直会排到亚麻二道街甚至金谷酒店那边。左转的车呢车辆也堵着过不来，说影响这个民生路的通行。他说呢能不能希望恢复原来的那种标线的放行方式。特别碰巧啊，刚刚8:27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朱平君也发来了这样的像差不多的信息啊。
2: 是，
1: 他说也说民生路和平路交口啊，往这个民生路往和平路左转，最左侧一排车道，然后中间呢是两个直行，最右边是右转，这是原来的。他说现在呢这个也是啊，变更了这个通行方式之后呢，
2: 直行车辆有的时候没有车，就导致那个右转车辆很多过不去，
1: 嗯嗯嗯，
2: 就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左转第二排的左转道，是不是能有效缓解一下，
1: 嗯，
2: 所以不同的听众都反映了这个路口的情况，那我们消防大队的哪位负责人给大家解答一下。嗯，我们请刘队跟我们说一下啊。
3: 这个路口啊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交叉路口，因为它临近了这个四季山东小区，然后还紧邻着咱们这个省政府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交通岗。它这个交通流量呢相对比较复杂，在周边呢还有多所这个学校还有商圈。
1: 嗯，
3: 先期呢我们经过交通流量的调研，然后发现呢就在这个亚麻街这个直行车辆较多，所以说我们根据流量测算呢将最右侧的这个右转弯专用车道改为了直行和右转。
1: 嗯，
3: 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两位热心听众这个反映的情况。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间发现的这个右转弯车呢这个因为前面的直行车放不过去，
1: 嗯，
3: 都堵在外边，堵在后边了，那个车辆的拥堵的比较大。在这块呢我们打算下一步呢继续找我们支队指挥部门，
1: 嗯，
3: 对交通流量呢进行测算，尤其是两位摄影听众提供的这个时段这个方向的交通流量变化，我们看看再采取其他措施能不能采取这个引导性的一个交通标志，
1: 嗯，
3: 就是设在咱们长阳路和华山路不有一个那种交通标志吗？
1: 嗯， 嗯，
3: 就是前方排队排满了之后呢可以借用右转，我们开车可不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吧。经过下一步调研我们积极这个再进行调整。
1: 嗯
2: 嗯
3: 嗯，也感谢这两位
1: 热心听众啊，
2: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容，啊，
1: 对，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啊，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在厢房区三大动力路和进香街的交叉口啊，三大动力路和进香街的交叉口，从红旗大街到粮库街的方向啊，到粮库的方向，从红旗大街到粮库的方向，每天早上车流量会很大啊，红灯等待的时间很长，很多的公交车、私家车呢会穿插到左侧车道啊，左侧的左转车道啊，等直行绿灯，他们再插到直行车道，对后面的正常排队的车辆呢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啊，也容易造成事故。他说这个地方建议能不能先放左转的车辆，再放行直行的车辆？他说这样呢可以避免插队的情况发生啊。
2: 嗯，
1: 这是信号灯放行的一个这个方式。啊，吴警官啊，
2: 就是厢房三大动力路，
1: 对，

0: 三大动力路和金乡街交叉口，从红旗大街到粮库的方向啊，每天早上车流量大。
1: 嗯，
0: 说公交车、私家车会穿插到左侧车道。
1: 嗯，
0: 等这个直行绿灯了，他们再插到这个直行车道，就后面车就影响了啊。
1: 嗯，
2: 啊，这个路口这块流量确实在早高峰的时候流量是很大的。
0: 嗯，
2: 刚才这个听众反映这个问题，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2: 这个呢，一是啊，就是咱们这块路口这个放行方式是根据流量来变化。刚才就像主任所说的啊，就是流量的变化，它是实时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流量变化，这个信号灯它的整个这个相位啊配时可能就不适合之前设定那个，就已经不适合当前的
0: 现在的这个流量情况了。
2: 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啊，那就像刚才刘队所说的，就是我们第一就是对这个找指挥部门，对这个流量这块，流量和流向，这块就是它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深度调研。这个呢，就是测算一下的，到底是这个直行和左转，包括车辆通行这个流向的需求，
1: 是否可以同时，
2: 你看刚才有所说说那个它变道变到那块又要变回来走直行，那么它肯定是有一个一定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有多大的量，就是通过这种信号的相位配时啊，或相位调整能否解决，这还得根据实际的来去进行那个调研。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咱们那个信号灯路口基本都是多时段，可以调成多时段的这种
0: 不同的这个放行方式的，
2: 根据你的高峰的流量、平峰的流量、
0: 嗯、
2: 甚至特殊时段的流量来去进行调整，甚至可以调整它的流向，包括的相位以及一些配时，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之后我们要调研一下了，实际看一看，好吗？
1: 好的，
0: 好，
3: 好，是不是说的就是锅炉厂？
2: 是哪？是那个就咱们那个实际来说叫，他说那位置是安通和这个三大动力用那个位置，
0: 就是三岔路口那个堵头
3: 的
0: 那个地方，
3: 是
0: 不是？
2: 他说那是哪个呢？红旗大街和那个往那个粮库房
0: 安通街，
2: 安通街，
0: 安通街，
2: 是他说那位置不对，是十字
0: 对，是安通街那块应该是
2: 那个位置，
3: 通学安通。
2: 对，
3: 通学安通呢，这个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交通拥堵。这个来看就是围绕着锅炉厂，它是一个三角地块。一个我们俗称叫锅炉港、锅炉厂，锅炉厂的港呢是三大动力路和金乡街交口，另外一个呢是通江街和这个金乡街，我们叫哈茨港，另外一个呢就是通江安通。这三个港呢是一个三角地块。这个相互制肘，这三个港呢相互制肘。我一个说吧，先说这个锅炉厂港。锅炉厂港呢，它是二环桥下来的一个交通路口，它是同时要放下桥的左转和直行，和这个电脑桥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动力路和三河路交口。桥下的直行和左转，那个路口就相对比较复杂，
0: 好像五个口那地方，再加上那个厂门，它六个口。
3: 三个方向吧，三个方向，它是一个三角地块。然后这个地方嘛就很难解决，我们找指挥部门呢拿出了这个三套到四套方案，都不理想，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到里边的这个道路的宽度然后变窄，而且是同时放下桥和桥上桥下左转和直行，然后根据指挥部门的下一步的思路呢，我们先要解决它前一个岗位，也就是电塔桥下，要整体把那个流向要调整。然后接着说呢，接着说这个哈茨港。哈茨港呢，它是金乡桥下右转弯，加上整个三大顿路和通江街的这个右转和直行左转的混流，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在通江安通。你要想保哈茨港，你就得想解决通江安通。通江安通呢，我们先期在这个粮库街方向已经封闭了这个两处挑头口。就是增加了它这个执行的效率，省着它相互这个咬合
0: 影响，
3: 就放不出去。这个地块呢是什么呢？是安通街下边没有其他通行道路，是因为铁道造成的，没有其他通行道路。它早上往出出的车特别多，而且吧，就是通江街呢是从红旗大街方向过来，通江商店过来，它也是没有任何信号灯，一马平川过来的。等到对面呢是哈茨港，也是一马平川过来的。它一共是四个方向，三个方向是交通拥堵，都汇到这一个点上，而且这个点的那个道路状况也不是太好，尤其是从哈茨港也存在从进行高架下来的车和桥下下来的车，然后混行，同时放左转直行， 然后桥下的左转和直行相当的复杂，就是我们要考虑的话不仅仅考虑这一个点，要把它整个这个进乡地区和这个通乡地区一并来考虑，甚至啊通过这个岗呢，他说这个粮库街还要引申到这个红旗画轴、红旗油坊，同样一并去进行考虑。因为你把它弄畅通了之后，
0: 后边可能又堵了，
3: 运输点又延伸到下一个点位，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持续关注这个点位，也在跟这个我们上级指挥部门也在一起研究怎么来从我们这现有的道路条件和交通信号的这个配时来进行最大的优化吧。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感谢刘队啊。可以说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厢房的辖区的大队的各位工作人员也都帮助我们关注了，
0: 对，
1: 或者是提前的来进行踏查。那今天呢，其实好多的听众提出的问题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今天即便是在节目当中没有时间给大家进行反馈的，我们在节目过后呢也都会各位警官把问题带回去，然后实时的来跟大家进行跟踪和反馈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报道。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解答完我们辖区内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要发这个警官小熊了。
0: 对，大家都想要这个警官小熊哈。但是呢我们应该算是一致意见了吧，是吧？
1: 对，刘队还有两位警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小熊发给哪位听众？咱俩不说啊。刘队觉得发哪位适合？
3: 那个我觉得还是给这个民生养麻的第一位提出的听众吧。
1: 我俩可没说话
0: 啊。我俩没说啊，
1: 我俩没说，
0: 这是刘队发的啊。
1: 那就给
3: 这个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在调研，这个老百姓呢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发生的变化，我们也看在眼里，也非常感谢就是给我们指出了这个相关的问题。
1: 那杜女士就可以关注一下了，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杜女士。其实刚才也有位听众提出了这个样的
0: 一样的问题，
1: 对，一样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警官小熊送给杜女士，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问题互动的各位听众啊。好，非常感谢我们厢房大队的各位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周三呼叫大队长环节就到这儿，再会，
0: 再见。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1号星期三，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弱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那今天的气温较高，感觉相对比较闷热，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雨天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一个积水。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行车注意躲避积水的路段，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关注几条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姆高速横道盒子到牡丹江段解除限速，另外呢，因为养护抢修路面，黑大公路周家站五常往哈尔滨的方向 ETC 专用车道关闭了，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7月1号的8:50到7月1号的12:00。

关注几条文旅资讯的内容。为期62天的2026年民航暑运将会在7月1号起正式的启幕。那今年的暑运叠加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热度，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暑假期间呢，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充分满足了旅客出行的需求。哈尔滨机场呢也是持续优化了航线的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开通了广州到哈尔滨、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到昌宜等连程的航线，加密了北京、昆明、重庆等热门航线的城市航班，并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重点的航线投入 A330 的宽体客机直飞。机场新开通哈尔滨鸡西漠河省内的串飞航线，持续完善省内航空一小时经济圈。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哈尔滨机场呢也是通航了12个国际及地区的客运点位，每周计划执行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了旅客出行的选择。

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了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串联了七所省内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和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的出行指引，方便实习生呢实地考察目标的院校。本次研学路线呢也依托了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优势路线，沿线覆盖了包括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了各院校的对应站点、出站位、步行的距离与校院的一个地址，形成完整的一个出行攻略，省去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那沿线高校按照地铁一号线由南到北的顺序，具体出行的信息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哈尔滨医科大学地址是在保健路南岗区保健路的157号，大家呢可以乘坐一号线一大二院站三号口出站，步行360米。第二呢是黑龙江大学站，地址呢是在南岗区学府路的74号，乘车的话大家可以乘坐一号线黑龙江大学站在3A号口出行，步行300米就可以了。第三条呢是哈尔滨职业学院，地址是在南岗区学府路的5号，大家可以乘坐一号线的理工大学站2号出口出，步行呢200米。哈尔滨理工大学第四站的地址是在哈尔滨哈西街道学府路52号，大家呢可以乘坐一号线在理工大学站3号出口出行，步行100米就到达了。第五个点位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地址是在南岗区的西大直街92号，大家呢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哈工大2号出口出，步行230米。第六呢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站，在南通大学145号，大家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工程大学站的2号出口，步行260米出口就可以了。第七呢，最后一条是哈尔滨工程学院，地址是在道外区的红街大街999号，大家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交通学院站3号口出站，步行90米就到了。此时呢正是高考结束暑期研学高峰期，好多的考生啊都计划实地走访意向的高校。传统公交自驾线路呢存在着绕路啊或者是停车难等问题，一号线的高校研学专线打通了轨道交通与校园的直通通站。那各站点呢在出站之后呢步行距离都控制在400米以内，短途的步行就可以入校，适合单日多校连续打卡。

0: 茶复一场。
1: 今儿我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七月一号星期三9:20。
0: 方角落凭一抹树下，读一卷过。
1: 这段时间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带来好多的这个长线的旅游和短途游，特别是我们今年为大家开通的新疆，已经距上次开通新疆大概是有4-5年的时间了。其实这几年我们都没有给大家开通新疆，原因呢是因为新疆这几年到了暑期，它的机票啊、酒店啊和当地的这个导游服务啊，包括大巴车啊，各种方面的这个价格成本都上来了，而且新疆确实景色很美，那大

大家呢有去新疆的这个欲望和想法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新疆它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深度游玩甚至是多次游玩的一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这几年都没有带大家去新疆？因为我们想给大家找到一个没有购物店，全程纯玩，然后去一次新疆呢又可以把新疆的所有的景点都包含在内。因为现在市面上好多发的这个新疆吧，它都是比如说只去北疆，或者说它只去伊犁地方。如果说想把这个新疆最好玩的两个地区给它穿成线，那这样的团就必须我们自己定制，然后我们定制的这个团呢还必须得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所有的费用还都得包含在内了。所以我们一直是在找这样的团有没有便宜的，然后能够满足我们所有需求的。那经过几年的磨合之后，我们今年终于是在6月17号给大家开了新疆的首团，满足我刚才所说的所有。我们去喀纳斯，我们去禾木，我们去天山天池，我们去伊犁地区的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啊等等，我们去工程非常伟大的一个天山胜利隧道。我们把所有的经典行程，你需要往返去很多次新疆的，我们给大家串联成了一个线。我们现在新疆开通了第三团，7月4号，这也是我们近期的最后一个团了。因为进入到8月份、7月份之后，新疆如果我们再想拿到这个8000多的特惠价，不可能了。因为你在市面上进入到7月份，你8000多势必会有3个购物店，但是我们一个购物店都没有。然后你进入到7月份，如果说你想一个购物店都没有的团，那必须得是达到11000到12000。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不是挺有特惠价了。那我们以后也不发这个短期内的新疆了。所以我们7月4号是最后一个团，然后呢我们现在剩最后2到3个名额可以给大家进行补位。如果听众朋友你想去的话，7月4号8天的新疆全景游，包括我们吃喝玩的行游都包含在内了。上团之后我们坐的是，因为15人的小团嘛，我们坐的是2+1的宽体豪华头等舱的大巴车。这个大巴车呢是正常30人团才能坐的，我们是2+1，就一排有3个座椅，它是那种沙发式的，可以躺到120度，然后沙发的旁边还有充电口，所以你就非常的方便。你整个在新疆当地游玩的这个路程当中你也不累，你甚至可以躺着睡觉，所以就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大巴车。只有我们925听众15人团才能坐这种空座率很高的大巴车。再有就是我们上团之后所有的行程的大交通、小交通、景区门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额外不需要你花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交通的钱。然后如果说你是60周岁或者65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上团之后还有额外的一个优免。所以新疆这个团在市面上没有我们这种同品质的，如果想有它都得达到10000多，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我们只需要花8980的一个特惠就拿下了。因为我们坐的是往返南航的航班，它呢是优质的航空公司，大航空公司，它首先飞机就很舒服，而且航班的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这样能让大家畅玩8整天。你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自己去自由行订南航的这个早出发晚返回7月4号出发的这个机票的话，价格呢得达到5600到6000块钱左右。那你算算，你就相当于只花了往返的机票加上住宿的钱，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畅游整个的新疆了。所以这个团真的是很优惠，就是因为一直有朋友问说李妹妹包不包含门票啊，包不包含机票啊，都包含在内，所有的费用都含。我们的价格是8980，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额外还有一些优惠减免。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还有一点，7月4号的团虽然是近期我们发的最后一个新疆了，但是我们给大家升级了酒店，有2晚上升级了4钻的酒店，特别是在乌鲁木齐段，我们住在那个大巴扎的附近，这样你晚上呢去自己溜达呀，买买东西什么的也都方便。然后我们还保留了那拉提的星空民宿，整个就是我们是住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的风景区里面的，你推开窗子，你看到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就很漂亮。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之后不再有了啊。就是很多听众加微信又问我说暑期有没有，没有。大家呢如果你能报上7月4号这个团，你就加里妹妹微信，我给你发一些具体的行程和线路，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的故乡我的城辉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资讯内容。东北超的第四轮沈阳 VS 哈尔滨比赛将会在7月11号正式的开赛。那这场由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呢，它的票务预约时间是从明天的中午12点钟到7月3号的12点钟，就是从7月2号12点一直到7月3号12点。但是大家不用着急去预约，只要是在预约时间内就可以了，因为这不是抢票，是随机的来进行中签。那广大球迷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平台搜索进入东北超的赛事票务系统，选择对应的赛事。

是场次参与到预约购票。辽视通，辽视通微信小程序 APP， 也可以在支付宝搜索辽视通，京东 APP 搜索东北超购票。票价呢是19.9元每人，开放预约的时间呢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到后天的中午12点。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票务信息之后呢，根据自己参赛的要求选择对应的票型，如实的填写观赛人员的信息，实名认证。那每个预约的订单呢，最多是可以申请5张票。中签的结果呢，大概是在7月4号11点钟的时候中签。成功中签的球迷呢，将会被推送短信提醒，然后你也可以自行的登录报名的这个预约的官方网站，看看是不是中签了。然后中签的朋友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网的票务平台信息，完成票务的支付。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因为夏天了，大家呢比如说平时场合出去玩的场合或者休闲场合，我们穿一个那个圆领的小 T 恤衫呢，或者是鸡心领的小 T 恤衫，又凉快然后又舒服。但是有一些正规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参加会议，或者说你要出席一些活动，或者说有一些重要的约会，那如果你要是穿那种背心的话，就是第一呢可能不是很打人，第二呢就是也不太正规。但是你要是穿那种短袖的衬衫吧，它质地相对不透气，然后又比较闷热，又看着太那个商务性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非常非常适合夏天在正式场合上班一族购买的 Polo 衫。官方旗舰店的 Polo 衫呢，一件要专柜达到1199，但是我们今天299不到三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了。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和白色。我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藏青色，因为它很百搭，而且今年非常非常流行藏青色，就是你搭配白颜色也很好看。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上班，比如说男生，那我有一些商务需求，那可能我单位要求穿黑衣服的时候比较多，那你就买那黑色 polo 衫，也很显瘦，也很打人，而且很板正。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女孩子，那平时逛个街呀，或者说出去玩啊，你也想穿，那你就买个白色，像是配个小连衣裙，配个亚麻裤，都很好看。所以优先买藏青色，但是你有一些特殊需求的话，你可以买黑色和白色，正码正拍。因为 polo 衫你不用卡码拍大，就正码正拍就行了，从 S 到 2XL， 根据你的身高和体重去选择范围就行了。如果你买两件的话，一件是299啊，如果你买两件的话更有优惠，还有单独的优惠券。所以你看1100多块钱的东西，我们今天卖299，而且是正品保真，你买两件还有额外的优惠，所以就特别适合上班族，人手一件，然后你只需要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我们的关键词是短袖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短袖。

哈尔滨之印象，萧红。中央大街，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七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出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嚎叫起来。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牌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机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牌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的只有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他，

他和另一个也和他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语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语和他们笑了一阵。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三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松花江之春，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摊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只在江上行走了。松花江失去了它冬天的威严，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又过几天，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像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的。这种响声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像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立在江边，我起了许多幻想，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流到海去吧，也怕是到不了海，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尽。然而它们是走的，悠游一般，也像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笑，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走到尽头，那里并不是郊野，看不见绿茸茸的草地，看不见绿树。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我们想吃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然而寻不到酒馆。江北完全是破落人家，用泥土盖成的房子，用柴草织成的短墙。怎么听不到鸡鸣？要听鸡鸣做什么？人们坐在土地上开着面，走得热了。野浴，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就剩两角钱，但也可以花，都花了吧。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有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像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的，那么我借着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近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

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到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死鱼，死掉的白色的鱼。划船，又要到江上去摇船，那天又多了三个人，汪林也在内，一共是六个人，陈诚和他的女人，郎华和我，汪林，还有那个编辑朋友。停在江边的那一些小船动荡的落叶似的，我们四个跳上了一条船，当然把汪林和半胖的人丢下，他们两个就站在石堤上，本来是很生疏的，因为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我们故意要看他们两个也配成一对。我们的船离岸很远了。你们坏呀，你们坏呀，汪林喊叫着。为什么骂我们坏呢？那人不是他一个很好的小水手吗？为他荡着桨有什么不愿意吗？也许汪林和我的感情最好，也许他最愿意和我同船。船荡得那么远了，一切江岸上的声音都隔绝，江沿上的人影也消灭了轮廓。水声、浪声，郎华和陈诚混合着江声在唱。远远近近的那一些女人的阳伞，这一些船，这一些幸福的船呀。满江上是幸福的船，满江上是幸福了。人间岸上没有罪恶了吧。再也听不到汪林的喊，他们的船是拖开离我们很远了。郎华故意把桨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船越行越慢，但郎华和陈诚流起汗来。桨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这两个勇敢的大鱼似的跳下水去，在大江上挽着船行。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太阳的热力在江面上开始减低，船是顺水行下去的。他们还没有来，看过多少只船，看过多少柄阳伞，然而没有汪林的阳伞。太阳西沉时，江风很大了，浪也很高，我们有点担心那只船。李说那只船是谜船，四个人在岸上就等着这谜船。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绕着弯子从上游来的。汪林不骂我们是坏人了，风吹着他的头发，那兴奋的样子，这次摇船好像他比我们得到的快乐更大更多。早晨再看报时，编辑居然作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愿意风把船吹翻，愿意和美人一起沉下江去。

0: 就会守候在路的尽头。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本周末啊，跟着大家呢一起发了双城游，这是我们唯一的一班双城游啊，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也是我们东北集中出营天气最好的时候，你到了七八月份或者真正的暑期旺季的时候，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就不爱出门了，就会觉得呀天气太热了。但是现在正好是初夏时节，天气呢又非常凉爽，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双城游玩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你比如说这周末我们发了凤凰山两天一晚，那凤凰山正好是高山杜鹃花在六月初盛放，然后现在呢高山的所有的湿地的野花都已经盛放了，景色是非常美的时候。但是我们七月四号的两天一晚的凤凰山游，你先打导播间电话吧，看看能不能加位置，8211900287997337。但是我们现在双城还有位置，双城是一日游，我觉得不耽误时间。然后呢你短途游呢，你孩子上课呀，或者是周末你想玩一天休一天，就非常的适合这个双城游呢。我们把所有的一些经典的行程线路都给大家规划在了一起。比如说可能你之前你去过第四野战军纪念馆，但是你没有去过三五国防文化馆，然后你可能没有去过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我觉得对于有车一族来讲一定要去这儿，因为你会了解你现在所开的车它的历史，然后你会看到在历史上你开的那辆车的第一辆车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去亲近自然，感受自然。因为我们这次还去西斯米庄园，这个庄园呢万亩的黑土地一望无尽，就是当小风一吹的时候，有一种李健歌声当中唱的风吹麦浪的一种感觉。最关键的是这里面有大量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也可以带孩子了解小麦大麦生长的过程和周期。有的时候走进自然了解到的知识是你在课本当中远远学不到的。而且你想想周末了，你带孩子去趟淘气堡，带孩子去看一场电影，这个是你亲近自然没有办法来进行比拟的。所以你看你看一场电影也好，你还是带着孩子到淘气堡玩也好，它门票也很贵，你也得花一个人100-200块钱，而且还不包含吃呢。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这个双城一日游，一米二以下的儿童98，70周岁以上的老人108，成人的九二五听友特惠价158，我们所有的景点都包含在内了。中午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双城的特色的杀猪菜，就是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社会化餐厅，所以这个杀猪菜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同时我们往返的大巴专车接送，九二五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所以七月四号的双城团是我们唯一的一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还有几个位置，余额不多了，大家拨打82119002 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双双，大家直接找双双就行，然后让双双给你赶紧把位置占上，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行程线路和报名缴费的方式，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大家优先拨打82119002。好啦，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小哲继续陪伴大家汽车栏目，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

0: 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想报考驾照，那么想练车啊，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阵雨，那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想评估二手车呀啊，还是想选新车啊，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最近呢，这个好多咱们车友啊在咨询这个驾驶证的事儿啊，因为好多咱们车友呢，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呀啊，今年参加完高考了，现在呢也都该报名的也都报完了啊，那么这个报考呢志愿呢也都填完了。那就等着通知书了啊。那么也利用这个闲暇的时间呢啊，除了旅游以外呢，也很非常有必要啊，考一本驾照。那好多咱们这个家长啊朋友，那么也来咨询啊。所以这个老姜呢，也给大家一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就是1688啊，1688 C 一的驾驶证报名，免去了这个补考的费用，也免去了通勤车的费用啊，来回接送啊，这都是免费的。练车呀，包括科目一的这个培训呢啊，理论培训呢都是免费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想报名的话啊，你们可以直接找老姜啊，详细的去询问一下啊，这个中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啊等等，都了解完以后啊，觉得满意了，那么大家呢就可以直接的这个交费了啊。一定要提前沟通好啊，老姜也是一定要提前沟通好。加微信嘛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是老姜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的他的微信啊，或者打直播间电话都可以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来啊，谁来了？严大夫来了。
5: 哎，啊，我第一个来的。
2: 啊，你第我第一个来的，哈、
5: 哦，我第一个来。
2: 对，你今天第一个来的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像汽车抖动啊、加速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啊，还是说买了新车之后的一些相关于装饰的事儿，包括像车衣、车膜啊，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2: 今天30度啊，确实比较热啊，确实是比较热。我坐在这儿直播呢，就感觉这个这直冒汗啊，打着空调还有点出汗。那么车辆也是一样的，在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季啊，车辆的这个钣金也好啊，车辆的这个空调系统也好啊，特别是这个油车啊，非常有必要啊，进行一些这个空调的这样的一个养护啊，或者是清洁，包括钣金喷漆面呢，这个是不是也有必要啊？咱贴一个车衣，它这个贴车衣对于钣金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保护的作用，是不是？
5: 是的，
2: 它防那叫防啥呀？防黄、
5: 防刮、防蹭。防漆面
2: 啊，
5: 腐蚀氧化
2: 是不是啊？
5: 对，你要白色车漆的情况下，就是说 确实它会黄变的
2: 啊、
5: 对，
2: 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想贴个，要不然的话车漆没有问题，咱也可以贴个车衣，哎，然后呢空调系统，一上车一打空调，哇凉多得劲儿啊！
5: 你说那玻璃膜贴一个打空调哇凉，
2: 那打贴玻璃膜那不行，贴玻璃膜打空调咋凉啊？
5: 那你那意思贴车衣空调就凉了呗？
2: 贴车衣玻璃膜，反正
5: 玻璃膜是
2: 那也不能太隔热，它也不能太隔呀。
5: 那行，不说这盘，我再往上捋一下，
2: 再捋。
5: 你刚才说的是贴车衣打空调哇凉
2: 啊？贴完车衣，然后呢，空调清洗完了打空调哇凉。
5: 我合计的能导致空调凉的话，那车衣
2: 玻璃膜反正都能凉啊。
5: 你要说那个玻璃膜能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它防晒防紫外线，就是室内的温度会就不会有那么高了，
2: 是不是啊？
6: 哲老师的意思就是
5: 啊，
6: 玻璃膜都贴了，别差个车衣了
2: 啊，都
6: 全方位保护。
2: 对，全方位保护完了，那个打开空调哇凉，是不是？
6: 上谁那贴不重要，贴一个。
2: 哎，上谁那贴都行，
5: 是主要的结果是空调挂梁
2: 啊，对，主要是空调挂梁。现在车辆空调不挂梁，那真是啊，遭了罪了啊。大咖博也来了啊，大家有这个车辆的一些这个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随时跟他来沟通和交流啊。
5: 对，
2: 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空调挂梁。
5: 对，就说这个玻璃膜哈，如果要是说你这车这个玻璃膜隔热效果不好的话哈，你迎着太阳跑的时候，你吹多凉的风，你空调有多挂凉，知道吧？你都会觉得烤脸。
2: 哎，他们说那个玻璃膜什么阻隔紫外线，这个我知道啊，只要是黑色的，它都
5: 不能说黑吧，就是但凡像个玻璃膜，
2: 啊、它都阻隔紫外线。
5: 对。
2: 但说它隔热，
5: 嗯。
2: 那玩意儿它怎么能隔热呢？
5: 隔红外线就隔热呀。
2: 啊，隔红外线就隔热。
5: 对。
2: 说多少隔热？我觉得这个玻璃膜隔热，那玻璃都吸热，那膜怎么还能隔热呢？
5: 它起到的作用是反射、折射太阳光，你明白这个道理没？它折射了太阳光之后，所以说它就会起到了。
2: 就太阳一晒的，它给照回去了，它又镜子。
5: 它。差不多嘛，你可以，但是不绝对，但是它是
2: 又开始了，
5: 它有一个折射的这个作用。
2: 你们说那玩意儿隔不隔热？
6: 但是你折完射别人身上，别人不也热吗？
2: 那还管那事儿呢，是不是？
6: 那就都贴，
5: 对你都贴上吧，
6: 都上我这贴，是不是？
2: 啊，
5: 对，
2: 那还管那事儿干啥呀？
5: 嗯
2: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吧，就是主要是隔热效果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比例。
5: 我这么说哥，
2: 你说说我听听。
5: 你说这个玻璃大家知道是透明的是吧，太阳光直接能照射进来，对不对？甚至有的玻璃啊，不仅它能照射进来，它还能啥呢，起到一定聚光的作用，让你车里更热
2: 啊，放大镜，
5: 对吧？
2: 哎，
5: 举例包括像后风挡起泡那样式的，它就形成了放大镜的原理。
2: 对对对，
5: 严重的有的啥呢，把后平台烤着了，
2: 不是那烤糊了，
5: 对对，烤糊了，就是形成放大镜这个凹凸镜的原理嘛，但是你像我说，如果要是在你车里边你放一个，就是遮阳挡，
2: 遮阳板儿，
5: 那遮阳挡就是你像有那个这个叫像个窗帘似的，
2: 是
5: 啊，那个反光的那个银色的带反光那个，对吧？你看车里是不是就不热了？原因是什么呢？遮阳挡不是它是折射了太阳光，
2: 就给照回去了。
5: 对，其实玻璃膜呢也是同样的这种作用啊，就是说好的隔热膜的情况下，它那你包括像陶瓷膜啊或者是金属膜啊，它都具备一定的光的这个折射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就是说相关的特殊的这个配方啊，这个咱可能书面上的东西
2: 这含什么碳氮什么锂
5: 对对对对
2: 硅什么啊，
5: 是这个啊，
2: 是贴点好玻璃膜，然后呢隔热效果好一些啊，然后这个透光度高一些，就 OK 了。
5: 你听不听说有的这个车主会问，哎，咱这个隔不隔阻不阻个信号啊？你想就是说
2: 好的是阻个信号，
5: 对，就是说金属膜的情况下哈，它连信号都能阻隔，就你看不见摸不到的信号都能阻隔，更何况太阳光了，更何况红外线了，啊，好的膜的隔热隔红外线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2: 所以就想贴点这个好的一点的玻璃膜啊，如果太晒的话呢，你就可以跟严大来沟通， 大几百块钱，这回咱说啊，就六七百块钱啊，这样就能贴啊，直接加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2013年高尔夫啊，1.4T，蓝曲版，11万公里，女士一手，无大伤，多处喷漆，无换件，老师评估一下，你挺专业呀，你问的都挺专业啊。
6: 如果你买这蓝曲版，我建议你就买普通版。因为蓝曲版原值高于普通版，它俩没有什么区别。蓝曲版当时是多了一个启停，
2: 啊，自动启停，
6: 对，跟普通1.4T没区别，但价格会高一点。
2: 13年
6: 如果按你说这个车况，它大概率应该是一个浅蓝色啊，终端价应该就在2万出头。
2: 两万出头，
6: 对，这是一个车况非常好的终端成交价。但如果说你买一个普通版的1.4T 的高六，白色的或者银色，不是蓝曲版的，你可能1万大多2万就能买得到，它俩得差3000-2000的差价一直存在。但这差价我认为极其
2: 可以忽略，
6: 对，
2: 啊，
6: 没有意义。
2: 嗯
6: 啊，你多买了一个徽章，然后多买了一个启停，
2: 2万块钱左右呗，2万多块钱。
6: 啊，对，车况好的高六13的。
2: 嗯，这个就了解了哈，了解了。
6: 这个车况是要求你公里数得少，而且原版的前提下呢，原漆得多，喷漆得少。
2: 嗯，
6: 要是不原版或者喷漆多或者公里数大，
2: 嗯，
6: 那就是15000-16000的事儿。
2: 15000-16000的事儿哈。
6: 对，
2: 嗯，行了啊，大家想评估二手车，随时啊，在这个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扣字就行啊，你们扣字，然后我看到了，马上给大家回复啊。参与电话呢，着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你着急你就打电话啊。对，大家觉得这个汽车的玻璃膜阻隔紫外线能阻隔多少好的啊？还有这个阻隔热量能隔到什么程度啊？对，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确实啊，这个今天早上一出来，打开空调马上就凉，哎呀，就这种感觉是特别的舒服的啊。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些车型啊，我开别的人的车的时候吧，这个空调就不凉啊，就难受啊。但是现在呢，真的就是车辆必须它得空调得哇凉哇凉的，哎呀，才能舒适。所以这个有这个车辆呢，没有这个空调不太凉啊，啊，需要冲冷媒啊，需要这个把这个空调系统进行一个清洗啊，啊，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现在这个冲冷媒还是40块钱多少来着？多少一瓶？
5: 50。
2: 50一瓶。
5: 对，
2: 4瓶。
5: 采埃孚的50一瓶。
2: 采埃孚的啊。
7: 3瓶，大部分三瓶。
2: 三瓶就够了是吧？嗯。
7: 100多块钱。
2: 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100多块钱、
5: 嗯，
2: 然后基本上就能这个把这个冷媒冲好啊，哇凉哇凉的，对吧？然后呢，空调系统的一些问题故障啊，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哎，空调要是坏了，它有没有报警那一说？
5: 有，
2: 也给报警是不是？
7: 啦啦啦啦啦啦，
2: 嗯，
5: 哗啦哗啦响。
2: 我这插混的车停半个月不开，会不会损伤电池？需要每隔多久启动一次？问严大夫啊。
5: 插混呢？
2: 嗯，
5: 不用，
2: 不用管它是不是？没电就换车。嗯，
5: 不用管，换车不至于，没电再充呗。
2: 那玩意儿不饿死了吗？你那个插混带电池的，你不得一段时间？现在都手机遥控，
5: 那你就充饱了，你让它充饱再放那儿呗。
2: 充饱，
5: 就那咋挺半个月，挺半年应该都能挺上吧？充满以后，对不对？
2: 对，半个月差不多。
5: 那你要说它饿不饿死，那你说这事儿，
2: 嗯，
5: 它不像原来的燃油车电瓶直接摘喽，对不对？你这个
2: 这把电池包卡摘。
5: 对呀，啊，你这怎么摘？
2: 摘
5: 对不对？
2: 嗯，把负极给它掐断。是不是啊？
5: 哎，380可别，这都高压电，可别轻易整啊！
2: 这电着
5: 啊！新能源汽车那电是高压电了，它不是像那个原来的燃油车是弱电12伏电。
2: 嗯，打一下就打一下了哈。
5: 嗯，
2: 这打一下打没了，
5: 打冒烟了。我跟你讲啊，这事儿可得注意，自己
2: 轻易
5: 就是自己就别动了，
2: 就别动那电车那些东西。嗯，修车就找个专业点的地方修啊。
5: 对，
2: 嗯，
5: 怎么讲？就是说这个东北话怎么讲？
2: 怎么讲？
5: 别捅那二皮脸，知道吗？
2: 嗯，
5: 自己就别捅过了，
2: 就别捅过明，捅过着了啊。
5: 你按照像那个，就是现在夏天热的情况下，都不建议自己去打那个水壶盖。
2: 啊，那个没事，打它干啥呀？那玩意儿。
5: 啊，这是有的时候可能房子液缺了，先自己加点房子液什么的。
2: 嗯，烫着啊，眼袋都烫好几回了。
5: 哪烫好回？真的闹。
2: 没有，我以为你没记性呢。你不是也烫过吗？是不是？
5: 烫过是烫过。
2: 对，
5: 嗯，
2: 烫一次又一次的啊。 有问题吧，就是车辆的一些维修保养的事儿吧，可以直接跟严大来大夫来沟通就行了啊。落地13万啊，就是跑网约车，嗯，给日均200公里，嗯，三电耐用啊，大咖波给推荐推荐吧，看。

0: 那个海豚了。嗯，
1: 如果你一天有200公里的使用强度，我不推荐你看海豚，因为海豚呢，它现在新款马上就上，上了之后它一定是二代电池，即便是二代电池的话，冬季它的续航，
0: 嗯，
1: 你跑200的话，像严大夫说，暖风你不能开太猛，
0: 嗯，
1: 因为海豚是没有热泵空调的，它只能是这个，动力电池是加热，
0: 嗯，
1: 所以说以你的需求呢，我建议你买一个，亏电状态下油耗非常省的车。你可能要算一个账，你说那我每天我不烧油和每天烧点油，这成本不一样啊。可是你要是开电车，一旦呢你这个电量剩10%的时候，
0: 嗯，
1: 你要接一个单大活，你怎么办？这活你是不是就不要了？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是开一台插混的话，续航假如说长一点，
0: 嗯，
1: 那每天你烧油也不会烧太多，
0: 嗯。
1: 所以说你要看的是哪款车，在续航一样的前提下，车价更便宜。亏电状态下油耗更低，
0: 嗯，
1: 我建议你看两款啊，因为你既然预算都到13了，刚才说
0: 13，
1: 对，
0: 13落地啊。
1: 我觉得这个钱首先你不用花这么多，没必要啊。你看看银河 A7 的长续航，
0: 嗯，
1: 看看秦 L 的长续航
0: 啊，长续航那版
1: 对
0: 啊，
1: 因为他想买电车嘛，咱就不劝他买短续航了，
0: 嗯，
1: 他应该是充电非常方便，不然他不能买电车。既然你很方便，你就买长续航，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多烧电少烧油，即使烧油也比较省，
0: 嗯，
1: 看看。一个银河 A7 一个秦 L 都是 B 级大轿车，要舒适有舒适，要个头有个头，核心技术能耗都非常好，可能它回本会稍微慢一点，但是毕竟你有13万预算，你肯定在干网约车的同时
0: 再干点别的，
1: 对，你对这个用车的舒适性，对自己用车也是有要求的，
0: 嗯、
1: 不光是考虑回本、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看看我说这两个插混。
0: 笑说这个全新的X5发布了啊，可以唠了吗？啊，我是X3想换X5，但是感觉有点丑。昨天我们还说这车呢啊，
1: 这个
0: 确实它有点丑啊。
1: 明天唠吧，因为今天我那劲儿没过去，唠这个吧容易反上了。
0: 昨天回忆了一整，
1: 今天多少会受点影响。
0: 昨天说这叉五，
1: 所以说不太适合唠这种就是对视觉上非常有冲击力的东西。
0: 有点反应啊，
1: 确实很难看，说实话，
0: 反吐了一会儿啊。
1: 而且他为了在他这个大灯模组上有一些标新立的东西，他设置一个 X 型大灯。就大家会想象一下，
0: 嗯，
1: 晚上亮起来，你的车头是四个叉，两个大叉，两个小叉，再配合一个发光的那个像门牙一样的那个中网，这个
0: 不敢苟同它的设计。
3: 你说谁呀？
0: 我说叉五啊，
1: 新款宝马 X5，
0: 你又溜号了、啊？
3: 没有，看看单子，看看维修单，
0: 看维修单。
1: 就是我认为它这个整个前脸的设计语言，
0: 嗯，
1: 它不是拍大腿拍脑门拍出来的，它致敬的是70年代宝马的设计风格，就双肾型的这个中网是修长的，
0: 吓人，
1: 然后中网比较窄，形成一个 T 字形造型，
0: 嗯，
1: 但是在那个年代啊，整车的外形都非常古朴的时候，用这个前脸还行，你现在用这么科技感的内饰和这么科技感的外观，
0: 不搭
1: 不搭，
3: 你说什么70年代怎么的？
1: 宝马70年代它的外观设计语言就是新
0: 现在的这个
1: X5，它应该
3: 70年代比这，我觉得比这好看多了。
1: 是，它是致敬那个风格，
0: 嗯，
1: 但
0: 能跟一样吗？
3: 嗯，
1: 它致敬的程度没有那个粮食家致敬的那么透。
3: 嗯，
1: 你看人粮食家致敬这些知名品牌，
0: 那咋一样一样的
1: 啊？咋看咋像，
0: 是不
1: 是
0: 一样一样？
1: 反正各花入各眼，
0: 不买。
3: 这个怎么讲哈？就是说这个眼睛变小了，鼻孔变大了，啊，
0: 那个这哥们说像大鼻涕没擦干净。
3: 你看是不是？是不是鼻孔变大了吗？
0: 我还想，我这是说我呢吧？啊，不对，说这车呢？像大鼻涕没擦干净。
3: 原来这个中网这个位置吧，像是嘴设计的像嘴一样。
0: 对，大嘴嘛。
3: 啊、对、啊，然后那个大灯呢，就是
0: 特别大气，
3: 也特别大气。现在是小眼睛，中网呢已经不是嘴了，中网是鼻孔。
0: 行吧，就不建议看X5了，你换换吧。现在开X3呢，咱换换别的，换换奔驰，啊，你看你去研究研究。奔驰 GLE，
3: 这个X5也可以买，你看看不行，看看不看新款呗。
0: 不是，你现在开X3呢，想换X5。
3: 没有。
1: 我建议你看看新款 GLEL，
0: 哎，
1: 国产长轴
0: V6。
1: 我这么说你可能没概念啊，你去网上搜一下这个新款的 GLEL 国产长轴的官方实图，已经放出来了。
0: 嗯、
1: 无论内饰的高级感、科技感，还整个外观的协调性，
0: 嗯、
1: 我认为。从大多数人
0: 非常
1: 适合审美，从男性角度看还挺好。
0: 对，你看看奔驰吧啊！
3: 我跟你讲，上一代的X5，
0: 嗯，
3: 我刚刚看习惯，不能说上一代，就是现在在售这款，
0: 嗯，你刚看习惯，
3: 我刚看习惯，我这小眼睛啊，对吧？
0: 就老姜那个啊，
3: 不是，
0: 这比它还新一款。
3: 二五款，二六款这样。
0: 二六款，
3: 我看这小眼睛看着是吧，不得劲儿。刚看习惯之后，现在的眼睛变得更小了，不仅小了，我看好像是这分层了呢，还
0: X 了啊。
3: 嗯。
0: 哎呀，行吧，就说到这儿啊。但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留言即可啊，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个说个新车啊，长城汽车呢也宣布了坦克3007月6号开始预售了啊，新款的我看了一下还不错啊，提供 2.0T 燃油和 3.0T 燃油，还有 HiFerT 和 HiFerZ 啊，多种动力的这个选择。最贵24万多啊，基本上就20到24万之间吧，19万9千8我看那款。外观呢还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但是新车的尺寸升级了啊，这个老款呢是4米70几啊，新款是4米80几啊，长了一点点啊，然后也配了激光雷达呀，什么智能辅助驾驶啊，这些都有了。全新的坦克三百呢，这个提供 HiFerT 和 HiFerZ 的两种这个动力啊，应该是它搭载的还是2.0T 的那个 HiFerT 还是
1: 插混？它这个 HiFerO 两个系列它都是2.0T 的汽油机，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偏家用，你选 HiFerZ，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 HiFerZ 它把电池放在了后桥的上面，那个地方
0: 嗯
1: 可以延伸到后备箱，
0: 嗯、
1: 空间更大。理论上讲 ，HiFerZ 的这个电池容积会比 HiFerT 要大，
0: 嗯，
1: 所以续航就变长了。更适合家用，因为你天天家用嘛，
0: 对，
1: 每天都能充电，都能用电出行。
0: 3元锂
1: 啊、
0: 嗯，
1: 但是呢 ，HiFerZ 呢，它应该是前后桥的这个双电机的四驱，
0: 嗯，
1: 它应该是，我认为它是没有这个传动轴，它是解耦的这个非机械四驱，
0: 哦、
1: 所以说它虽然有一个非承载车身，
0: 那它也不纯呢。
1: 对，所以说就不是很纯了，偏向于家用城市代步。它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我保留了这个越野车的这基本的这个素质，
0: 嗯，
1: 但是呢，我的核心动力总成更倾向于家用和城市，
0: 嗯，
1: 就像这个增程的这个 B-GO40 是差不多。所以说，给你两个选择，你要说我真是一个越野爱好者，我还想低能耗兼顾家用，你看HiFerT，
0: 嗯，
1: 啊，那个是机械传动轴的耦合四驱。
0: 嗯，就是看你是有没有越野的需求还是家用啊，但确实这车有说贵的啊，但是我觉得可以啊，20万左右20多万的车，嗯，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对，你拿出来一台车来比较的话，那、跟它能比的基本上都是30万以上的车型。
1: 嗯，没错
0: 啊，你说它跟这个福特烈马、啊。对吧？他俩算能比一比，
1: 能比
0: 了、啊，
1: 现在能
0: 比一比啊、嗯？
1: 为什么我说现在呢？上一代的这个坦克三百虽然卖得非常好，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离去角接近角还不够大，
0: 嗯，
1: 它的前悬后悬还不够短，
0: 嗯，
1: 它这次新款坦克三百呢，它不但升级了空间，拉长了轴距，
0: 嗯，
1: 而且它缩短了这个前悬后悬的这个距离，
0: 是
1: 进一步增加了接近角离去角，它的越野能力会有更大提升，也就是说它整个车身的比例更倾向于像牧马人和这个烈马这种了，完全就彻底的这个导向了这个越野属性。
0: 是，所以就是原来没法比，现在你看对吧，那福特烈马多少钱呢？最便宜的也得30万起吧，啊，它多少钱呢？20多万，是不是？而且不比它差多少。那个想选新车啊，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咱们来唠唠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个志东说，严大夫他家那玻璃膜效果非常好啊，我在店里体验过，我车玻璃膜就在那贴的，非常好。那个你广告，你想要广告费，你个收多少啊你啊？
3: 谢谢志东啊，
0: 志东赶紧把广告费给我交上来啊，你上这来打广告了。
3: 这是真实反馈，
0: 真实有效是吗？嗯，
3: 咱不干那事儿，
0: 不瞎说话是吧？
3: 对，
0: 嗯，1是1，2是2，是不是？
3: 是的，
0: 嗯，
3: 其实店里边有两款隔热膜，因为现在我看很多车哈，前挡没有，
0: 嗯，前挡没膜是吧？
3: 不是前挡没有，是前挡没膜，
0: 那得贴呀，前风挡玻璃膜是那面最大呀，
3: 对。
0: 嗯嗯，晒脸的那玩意儿
3: 是相当晒脸了
0: 啊、
3: 哦。然后它是全车最大的一块玻璃、
0: 嗯、
3: 啊，除了那种全景大天窗以外、啊、
0: 是，所以就这个也需要贴啊。
3: 然后现在店里边有活动啊，
0: 那贴好的
3: 有两款，一款是299啊，隔热效果也非常好，
0: 300块钱贴前风挡啊
3: 啊、嗯，然后还有一款呢是860，
0: 嗯，这个还行。
3: 嗯，八百六是纯进口的了。
0: 我觉得就是贴
3: 美国亚龙质保八年，
0: 八百六
3: 央企质保，
0: 贴八百六这个是可以的。
3: 嗯，然后就是你会感觉到什么呢？贴完之后立竿见影的。

0: 啊，
1: 是不隔热的情况下，知道吗？
0: 你可别像我那么说，万两
1: 废掉，撕掉，
0: 撕掉，退它。
1: 对，
0: 你看看，
1: 真的
0: 无效退款，
1: 对，效果真的特别特别好，嘎嘎好啊！这两款呢效果都非常好啊，但是像的这个860这款呢，那是它的清晰度和环保效果会更好，置顶的啊。
0: 嗯。
1: 包括晚上的防眩光效果也非常好。
0: 前风挡玻璃膜要贴好的，为什么？因为一般的这种膜吧，质量一般的，咱别说是达不达标啊，这个透光度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你都透明能看见。
1: 你知道，
0: 你晚上就是晚上这个灯光一晃，
1: 对，
0: 跑高速时间长了累眼睛。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膜不好，它累眼睛啊。所以说这个前风挡玻璃膜一定要贴一个级别高的，
1: 很关键。
0: 侧面吧，反正啊，差不多就行。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前风挡我就一直要大家贴就贴。就大几百块钱的好、
1: 然后还有天窗冰甲，因为现在很多车不都是大天窗了、
0: 你说现在多
1: 啊，
0: 你说坑吧还 不应该这么讲，
1: 嗯，
0: 整那么老大个天窗
1: 是、
0: 晒的，你说这个车里面这个特别热，你要一年用两回啊，
1: 现在有的都是叫天幕
0: 啊，对呀、天幕嘛、
1: 整个棚顶是一块玻璃，
0: 对呀、我那车不就是天幕吗、这是烫烫
1: 整块是一个玻璃的话，然后呢，大的天幕的话没有遮阳帘儿，
0: 大的还没有遮阳帘，
1: 你想拉帘没帘儿，所以说这种呢就只能就贴一个那种，叫
0: 天窗冰甲，
1: 天窗冰甲，其实贴玻璃膜也可以，也能起到同样的这种隔热的效果嘛。
0: 冰甲不贴外面吗？是，
1: 冰甲是贴外边，为啥贴不现在不贴玻璃膜贴冰甲呢？因为这个内饰的这个里边贴的话要贴玻璃膜在里边贴，在里边贴要进行。喷水，你喷水的话呢，
0: 就容易烧电机。
1: 不是说烧电机啊，你要喷水的情况下，就是容易弄脏车内。因为你上面喷水你怎么喷？
0: 对，没法喷。
1: 但你要是玻璃的侧面你是可以喷，上面没法喷，所以后期
0: 拿盆接着。
1: 后期出现了一款产品叫天窗冰甲，它的厚度相当于类似于车衣的这个厚度。
0: 哦，那个厚。
1: 对，它厚，它有一种作用就是什么呢？不只是隔热。为啥天窗冰甲？冰甲一听啊，冰那是凉呗，是吧？
0: 扛砸
1: 甲呢，那就是这就扛砸吧，就是对、
0: 嗯。
1: 如果要掉个石子或者上面掉什么东西，
0: 原来那玩意儿可贵了，天窗冰甲都2000多。
1: 我现在我合计看看，我搞活动、
0: 嗯，
1: 我回去我算算账，这个大天窗多少米料多少钱，小的
0: 啊、
1: 嗯，
0: 看有没有账算。大家就是想贴这个天窗冰甲啊，你也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
1: 你看
0: 我坑人，
1: 你看哈、
0: 他今天没有了，
1: 是点咖啡非常好，
0: 他今天没有了，太坑了啊！有的时候吧，他这有我就看不着，然后呢，这今天我还特意等一下，我说今天怎么没有呢？公益了呢？
2: 昨天我回去的路上就收到了一份这个比较客观的评价，然后这个代驾一开始把我那档位挂到手动模式了。我没太注意，因为我没有能力再注意了。他刚才就不走道，发动机噪音很大。
0: 一档嘛，
2: 然后他就停在道边，就是问我啊，我说没事儿，我说你放心开，肯定没问题。然后他说哦，我挂错档了。然后等到他挂到正常档位行驶起来之后，他说哎，你这个车发动机声音其实挺小，刚才我因为一脚下去他不换档嘛，转速太高，说你这声音真挺小。完了，我说我是保养的好，挺用心的。他说那个他不太懂车。我说那我不跟你细说了，我说你就记个电话号。
0: 这时候你都那个状态了，还让人家记个电话号，是136那个吗？
2: 我说错，我说老家号。他说我记住
0: 也行，
2: 但是确实收到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我对这个壳牌机油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深，深在哪儿呢？就是我不觉得它这个长效性啊，包括这个，就对动力输出有什么帮助。但是它的安静和那种平顺度以及清洁性，我非常认可。因为我对机油的要求也很简单，我也不追求长效性，不用10000公里换，对吧？大夫也知道，我总是提前换，我就要求安静、平顺就行。而且每次壳牌放油，真是黢黑。
0: 对，
2: 清洁性好，
0: 它清洁性好，
2: 杂质比较多。
0: 对，清洁性好。对，这个一直以来小哲也都比较推荐壳牌。呀，他推荐多少年了？
1: 是，
0: 就以10年为单位的计算了。
1: 是，
0: 是不是？
1: 你说他也不给费用，
0: 他也不给费用，哎，真是。
1: 一说到这都伤心，
0: 一说到这伤心，嗯，我真的挺伤心。说十年，你说说，
1: 是不是？
0: 壳牌是不是给点费用啊？说你家那个。

0: 玩意儿确实挺好啊，确实挺好。
1: 对，它壳牌它加注之后，其实能明显感觉到的噪音小。然后动力的话，就是你刚换，就是你刚加注这个壳牌之后，你一开动力动力也非常好。当你下次再换油的时候，可能就没这感觉了。原因是啥，知道吗？
0: 嗯，
1: 因为它的抗氧化性能还有这个，就是说抗氧化性能特别强，它叫做100%无衰减。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说你换油的时候，你再加注，你原来是壳牌了吗？你换完你再加壳牌。同样的感觉，就是它不会有那种，就是说，开着开着后段就沉了，沉完之后车衰减了。我重新换新油的时候，感觉哎一下动力又上来了。它不是，因为它是叫，能保证100%动力无衰减的。
0: 嗯嗯，就是天然气提炼的嘛。
1: 对，
0: 它技术高。
1: 天然气提炼的这个基础油，它纯净度能达到99.5%。
0: 所以就是该花的啊，一定要花。这个钱咱别省啊，那可能说300多块钱换油，你说我换就150-200，
1: 嗯，
0: 它能差多少啊？差的这个修车钱吗？
1: 对，现在这个油呢，价格略微有所上浮，
0: 嗯，又涨了。
1: 对，
0: 今天涨价哟？
1: 不是，前几就实际上供货价格已经涨了2个月了。
0: 啊、嗯，这个我知道。
1: 啊，但是我们一直没有。
0: 那你今天要涨价呀？
1: 不是今天涨，我们。钱就已经涨了，涨完了，已经。
0: 前面已经涨完了。
1: 店里边已经正常，这个价格已经有所上浮。
0: 那299涨到啥样了？
1: 咱不提二九九这个事儿，就说这个。
0: 不，我想提一提，唠这299，老说这299性价比高吗？
1: 299没动，299我还就不涨了，就还这价，因为啥呢？我必须得有一个这个品嘛，就是说这个
0: 啊
1: 对吧，
0: 入门呢，嗯、
1: 是对吧？不这样吗？
0: 嗯、对对对，
1: 我得有个。引流的品嘛，
2: 对，但你来的时候，你那车不一定能用299的，
1: 你得分车，
2: 得分车型，
1: 对，
2: 对，尤其是年限比较近的，国六 B 排放的涡轮增压车，299的确实不太够用，标准上热也低，那327的我觉得没问题，
0: 就398呗，
1: 那你就是说要求不高的车就是299，这个是299，其实很多车也都可以用，只不过就是可能我。要求的更严格一些，对吧？我觉得就是说，有的一些车型应该相应加比例，就是更高的
0: 级别的、
1: 其实单纯的讲啊，就是我的内心当中真的并不是说就想多赚一点钱，
0: 就是
1: 我
0: 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
1: 我只是想就是说
0: 多赚点钱，
1: 把更好的产品提供给就是说
0: 给大家，对你们就好东西用能用出来。
1: 对，你要按照啥呢？299这款呢，它不是天然气。它不是天然气的
0: 这有技术，
1: 对、
0: 嗯，
1: 它只是全合成壳牌机油、
0: 哦、
1: 啊一年或10000公里，就是10000公里一换，
0: 嗯，
1: 那级别也是非常高、
0: 嗯，
1: 就是说它已经优越于市场上的，就是说很多的油了，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你要按照天然气制油技术的新品的话，小铁桶的，
0: 嗯、
1: 那级别更高了，啊，就是，其实价格也还可以吧，也不是特别的贵，因为现在店里边呢是，一直在有一个活动，就是免工时送三滤，
0: 嗯，
1: 你三滤加一加也不少钱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没有工时费，啊，三滤既没收钱，然后也没有收工时费，直接就给安上了，然后这个机油的价格，也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不是说虚高的价格，不是我把价格拉高然后再送东西怎么样，
0: 嗯，
1: 对吧？我们都是按照这种官方的指导价格去卖的，然后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额外的会送了三滤啊，因为你要说免工时这个事情呢，因为换机油的外边很多都是免工时的，但是滤芯的话呢，不都是都送的，
0: 嗯，
1: 滤芯顶多会送个机油滤，但是我们就包括空气滤、空调滤。啊，就是在做活动期间都是送给客户的、
0: 行吧，跟大家说的也很清晰了啊，就是想换油的需求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有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呢，也可以找严大夫啊帮忙，加这个微信号啊，想换油啊，包括想贴车衣啊、汽车的玻璃膜啊、空调的清洗啊，现在这个也这个比较热啊，该清洗的清洗，该冲冷媒的冲冷媒啊，今天都30度了。有换油的需求呢，你也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探讨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小太阳说想问问啊，这个 GLC 比理想问界都是啥同级别的车呢？是理想 L7、问界 M7 吗？这小太阳，你都不明白哈，你问的也不太明白。
2: 如果你拿外形尺寸去拉齐的话，理想 L7、问界 M7 其实都比 GLC 要大一点。
0: 嗯
2: ，GLC 国产之后加长了，加长也没有它俩大，因为它俩新能源需要放大电池。
0: 对
2: ，B 必然就会加宽加长加大。
0: 嗯，
2: 那你要拿价格拉齐的话，现在 GLC 反而比它俩要贵，那你就得看 M 八、L 八。
0: 嗯，就是再升一个级别。
2: 对，那么你拿两台这个增程车去比一个燃油车的话，我认为你对这个能耗不是很敏感。
0: 嗯、对
2: 对，费点省点都行。
0: 但它无所谓，我觉得都是。
2: 即便你把它升级成 M 八和 L 八，我也建议你选 GLCL。
0: 对，
2: 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买这个车，你看中的更多的是别人的评价。
0: 嗯，
2: 就我觉得 M 八很好，L 八呢，现在虽然说有点老，反正也行吧，
0: 嗯、
2: 看它优惠大便宜。
0: 嗯，
2: 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乘坐品质、驾驶品质，包括品牌力以及内饰的高级感 ，GLCL 别看是个油车，油车不代表差，完胜
0: 文化，
2: 对，有底蕴。开始之后，你能看出来奔驰在 GLC 上很用心。它虽然在奔驰不是最高端车型，
0: 嗯，
2: 上面有 GLE 有 GLS 就 SUV 这个产品线上，
0: 对，
2: 但 GLCL 绝对是奔驰的越级发挥的一台车型，
0: 它是一种文化，
2: 对，这个值得买，
0: 啊、百年车企是不是、啊？
2: 对，要辅助驾驶，要智能化座舱，要非常强的加速能力 ，GLC 不行、
0: 嗯，
2: 但是高级感，
0: 哎，高级
2: 对，
0: 懂车，我觉得这个。然后呢，就是他们说啊，很多人说他们说 M 八怎么怎么样 ，M 七怎么怎么样，那都是他们说的啊。
2: 对，就30多万吧，能给你的高级感。
0: 对
2: ，GLC 还是它全是这个东西，还是挺有一手。
0: 对，没问题啊。来吧，那从10:40开始啊，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如果想评估二手车的话啊，你可以直接的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8211900287997337，咱听众有一台阿特兹啊，21年的，今早给我发的啊，2.5的啊，白色的，问能值多少钱？我说你问大卡本啊，正好你给他说说。
2: 如果是21年阿特兹白色的，我算你是蓝天运动就最低配那款，
0: 嗯、
2: 新款的大中网竖屏的啊，车况好，公里数别太大。21年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在。就算8万左右，
0: 能卖8万左右是不是？7万多块钱，
2: 其实保值率已经
0: 不错了，
2: 好了，对、
0: 哦，已经不错了。
2: 一码走的时候，阿特兹2.5，当时我记得正规渠道啊，最便宜的时候卖过14万多，
0: 卖14万多。
2: 对，那么咱们以14万多为基数，5年了，还剩一多半，
0: 可以了，
2: 我觉得可以
0: 啊，非常可以。而且阿特兹这车不错啊。你要想出手，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啊。AWFM925 啊 ，AWFM925。我看视频号人挺多，今天啊，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这个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你随时问啊，马上就进行回答。你是想选新车呀，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都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然后呢，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啊。我这二位大咖都在这儿呢啊。那个志东说，这个299的油品质也非常好啊。上几天我妹妹去换的油啊，换完说感觉这个加油轻快了。小周老师要广告费了，对，我得要广告费了，我得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全是夸你的，人妹妹都得上你那去换油，
1: 是不是啊？
0: 对你这是哪交下一个人，这一家子都在你那换，是不是、啊？
1: 用心去做嘛。
0: 哎呀，服务。非常好，是不是啊？嗯
1: 啊，包括像产品也很好啊。啊，
0: 对，产品过硬，人品过硬。嗯，
1: 你要
0: 酒品不过硬。
1: 是，这是
2: 尽力了，
0: 尽力了，
2: 确实
0: 对，尽力了。
1: 那今天状态非常好啊，
0: 是不是、
1: 啊？是吧？
2: 那你就
1: 好东西就是不一样，我跟你讲啊。存全合成，
2: 你连我俩的零头都没够，
0: 这全合成的。嗯，
1: 这个就好比像啥呢？你看店里边现在是。有这个3个车在做保养，啊，还有个车换变箱，我捣过一下哈，有一个车呢是1.4T 的，啊，4升油正好，
0: 299。
1: 昨天呢应该可能是一个什么车，有可能是个比亚迪，是个秦呐，是什么车哈？
0: 嗯，
1: 哎，4升油都用不了，
0: 啊，
1: 加这个就是我们不是有小桶吗？
0: 啊。
1: 以前呢都是这个大桶的，
0: 嗯，
1: 一论大桶的价格，你拿一桶加上，对不对？
0: 就得了啊，
1: 买一桶。然后呢，他这个呢，我们现在升级之后都是小桶的，小铁桶，
0: 嗯，
1: 人家加3桶够了，是吧？
0: 那这咋算账啊？
1: 那咋算呢？那你就
0: 便宜呗，
1: 就算3桶油的钱呗，3升油钱呗。然后不是做活动了吗？免工时 送三绿吗？
0: 那绿的咋送啊？
1: 对，你这绿的我怎么送？我三桶油的钱，我可能未必能挣着那绿的钱呢。但是。

0: 你没办法，你话说了，你就那你怎么对吧？
1: 那得送。
0: 这个做生意就这个事儿哈。
1: 开比亚迪秦的啊，去严大夫那儿换机。
0: 我记得好像是啊，反正是三升油就够了。
1: 换三桶啊，然后还送你三滤，多合适。
0: 这个，他选的是铁桶的，那个应该是陨石灰，100%动力无衰减，118亿升的。然后你看，就我说车跟人一样啊，这车吧，另一台车是个奔驰，加7升油。
1: 嗯，
0: 你看，就照它多了4升油。
1: 嗯
0: 啊，还有一台是一个沃尔沃 S80，3.2排量的。我记得那车一般都2.5T 一下吗？
2: 对，
0: 它那3.2的。
2: 嗯
0: 啊，
2: 四驱的。
0: 对，一加这个油的加8升。
1: 嗯，
0: 别说加多少，放出来就往出抽油吧，抽就抽出来8升。
1: 嗯，
0: 那你加至少你
1: 挺好，不丢油。
0: 对不对？你要加的话，
2: 没活了是不是？
0: 不是活了，你要加的至少得加8升油啊！我就说这个比例哈，你可能他的一个车就够这个，还有加9升油的，有的你还加9升油，你相当于，其他车型加3回了，这个和量也有关系，对不对？有的排量大，对不对？我这属于是小排量的，所以说
1: 对酒量和这个有的酒量大，是不是？就多喝点，有的酒量小就少喝点。
0: 是
1: 啊，你就是比亚迪3升油啊。
0: 对对对，我是这是按排量相比吧，我是小排量，
1: 小排量的，
2: 你都达不到，你也就是奥拓
0: 啊，
2: 奥拓那个
1: 1.0啊，
2: 2升多就够了，
1: 0.8
0: 排量的，
2: 对，
0: 那还想改个气儿呢，是吧？
2: 其实我觉得严大夫这个换机油，无论是什么品质什么价格，他送三滤这个事儿，你听着好说习惯了就习惯了，实际上这个事很重要。第一，严大夫成本；第二吧，滤芯其实它是最不好选的。选机油你知道选几个大牌，可是滤芯这个领域里吧，真正那几个大牌大家不一定能买得到，而且特别贵。
1: 对，
2: 没必要，怎么能在既有品质然后呢价格又合理的这个区间里选择好滤芯，你自己真的很难去做，你让大夫给你整就完事儿。
1: 别上网买滤芯啊，这个我再跟大家讲讲，就是别上网买滤芯。哎呦，我原厂的，我这官方的，别上网买滤芯啊！
0: 我跟你讲，这个
1: 那玩意儿，
0: 这个活动是咋来的哈？以前呢，连机油滤都不送的啊，只是免工时。然后那时候我用的滤芯级别比较高，然后你一报油钱，再加上滤芯钱，那你家这太
1: 贵了
0: 嘛？
1: 嗯，
0: 这你这滤芯都是十块二十块一个，对，你这一个滤芯40-50，对吧？
1: 那绿的老重要了。
0: 然后后来吧，就是总有这么说，你说我要想把这个级别降下来吧，我觉得你换那个就是说便宜的滤芯，我觉得都对不起这个油，对不对？完事后期呢，就把这个滤芯就完全这么情况，
1: 用点好滤芯啊。对，大家这个有想换油啊，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了。今天说很多，这个严大夫不会3瓶刚刚好，3瓶刚刚倒啊。对，严大夫3瓶就刚刚好。
2: 严大夫3瓶，你基本上你插不上话的。
1: 对，直接加严大夫微信，你问问他是不是3瓶啊？那个满天，在听众严大夫3瓶好，3瓶就倒了啊。那个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有问题找严大夫啊。那个2021款的，我这眼睛啊，1.5自动挡的这个朗逸啊，大概能卖多少钱？现在我们要出手它要啊。
2: 21款应该是朗逸 Plus， 如果1.5带天窗，车况好。
1: 1.5L 啊。
2: 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就在4万大多，
1: 4万多块钱，
2: 4.67，车况好，主流的白色银色。
1: 你这车应该有的是要的，因为它是自然吸气的，省心省事儿啊。
2: 对，
1: 这玩意儿
2: 这个应该很好出手，比较好出手。
1: 你要想出手的话，你跟我们联系，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大咖博，我有一台奥迪 A6 是2018年的，30年什么纪念？30年纪念是啥呀？
2: 2.5的应该是
1: 啊。2018年的，他没说多大排量，他说现在这车能卖多少钱？
2: 如果是30周年纪念，要2.5，是5星轮毂，然后里面是那个浅色木纹的沉木内饰，这款啊，黑色的，钣金原版，原漆多，公里数少，车况好，现在还能卖到12，
1: 能卖12呢？
2: 对，就是一个很高的成交价。
1: 哎，他们都找这个2.5的这个排量的，因为说这个不丢机油哈，那也不丢机油的，
2: 也就轻微一点吧，稍微轻一点，
1: 就比2.0的轻点，可能是。
2: 2.5 A6 受追捧原因很简单，就 V6 的那个安静和那种澎湃感一下提升的 A6 这车档次
1: 啊。
2: A6 现在整个市面二手车流通最不好的就 1.8T
1: 啊，对，那玩意丢机油丢严重，
2: 动力弱，噪音大，
1: 对，
2: 而且没有那种厚重感。但是2.5 V6 虽然动力一般，油耗也不是很省，但是它那个
1: 就能有那种高级感。
2: 哎，对，就 A6 这种车跟它非常搭。
0: 嗯，这要我的话，我再说心里话啊，我要买二零 T， 要买三点零 T，
1: 是不是啊？三点零 T 行，
0: 二零 T 或三点零 T， 你要二点五的话，我会不考虑，
1: 不考虑，动力不好，你觉得啊？
0: 不是啊，我觉得你看二点五的和三点零 T 的话呢，它俩的都是 V 六的发动机，
1: 嗯，
0: 维修和保养的成本几乎是一致的，
1: 嗯。
0: 维修和保养成本差不多，
1: 就是、保养差不多价。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价格也挺贵，知道吗？就维修保养价格都差不多。那当然，我觉得要选的话，
1: 选三点零的了。
0: 我选 T 一下，它动力更好。
1: 更好啊！
0: 二
1: 点五的这个六缸，对它保养它也贵。
0: 对，
1: 对不对？那是二零四缸的，是不是？
0: 对，二点零 T 是
1: 四缸的嘛？
0: 那一点八 T 的话呢，可能要是我的话，我也是不考虑。
1: 那不行，
0: 因为你这么大车的话，一点八 T 的话，拽的才说心里话，是吧？
1: 嗯。啊，就给你评估到12万左右，我刚才说了啊，你要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博文联系。我看还有没有评估二手车的了啊？对，先说咱们那个车源吧，今天咱先说车源，车也挺多的。
2: 对，如果大家有想把手里的车出手的这个想法，
1: 嗯，
2: 你可以啊参与节目联系到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在节目里帮大家发布自己的个人用车。
1: 哎，对，对，
2: 但有个前提，就是这个车。我们得先看一看，
1: 你车况得好啊。
2: 对，
1: 嗯，
2: 得先把关，没有问题了。
1: 小车情呗，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全事故车。
0: 谁呀？
1: 我说得妥了，这回啊，
0: 谁呀？
1: 这回就本来没啥名，又一下就出名了。
2: 这黑红也是红。
0: 谁？
2: 没有说、
1: 没有开玩笑
2: 啊。如果没有我们把关验车这环节，就帮大家发布。
1: 嗯，
2: 虽然说很热情，帮大家解决问题，嗯、但是我们。这个脸皮得薄、啊、
1: 对对对，所以说你这车况好，可以在节目给你们分享啊。
2: 所以说我们在节目里帮大家推荐的车都是个人的听友的车，
1: 对，
2: 大多数都是，而且每一台的车况都没问题。
1: 嗯，
2: 有一台是16年的路虎揽胜行政，
1: 嗯，
2: 咱们节目听友大姐的一手车，全车原版，有两块半喷漆，剩下都原车漆，就保持算不错、
1: 嗯、
2: 毕竟10年了、
1: 嗯、
2: 有点小喷漆正常。这车因为有四机，所以说内饰啊
1: 不是保持很好，
2: 变速箱、底盘，
1: 嗯，
2: 所有的东西保持的都非常好，因为有司机就这点好，
1: 嗯，
2: 它比较精心，车的成色也很好，16年的揽胜行政，3.0汽油版的啊，
1: 嗯，
2: 它是标准就标配的这个，SC 版，我觉得终端价能值到30小多，30小多，31、32，也就这样了啊、
1: 嗯嗯，
2: 这是车况好的这个价格，当时新车是155万的指导价，
1: 嗯，
2: 落地也得。当时有点优惠，我记得啊，也得156。
1: 嗯，
2: 现在剩零头都不到。但是我觉得路虎，尤其是行政啊，一点不过时。别看10年前的老款，现在开出去，无论是
1: 那面子里的都有，
2: 都有了。对、
1: 嗯，
2: 挺好，开着也好，然后外观内饰，也不落俗，挺好。
0: 3.0T 的，
1: 对呀、啊，3.0T 大揽胜多好啊！
2: 全时四驱、
1: 啊，
2: 然后底盘升降，
0: 再好，
1: 130多啊，现在就剩30多了，是不是？啊，没准就是聊得好，20多30是不是也有可能啊？啊，对，如果要是感兴趣，想看这个车型啊，你就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啊。
2: 对，在二手车这个环节呢，我们帮大家推荐车型，嗯，听友的个人用车的前提下，让大家直接见面，你们买卖双方自己见面，自己
0: 直接见面。
1: 嗯，对对对，这个是。
2: 就是
1: 约
2: 有中间商，但是没有差价。
1: 对，那你俩都见到面了，
2: 嗯，
1: 我
2: 们就是无偿帮大家。
1: 我们也想中间商一下，商不着了，关键是。
0: 我这个有点像那什么呢？
1: 什么呀？
0: 这个叫，这个叫什么？
1: 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嗯，你想说那个平台那个广告
2: 词
1: 儿是不是
0: 啊？
2: 因为人现在不是这样做了，
1: 对，
2: 原来那词儿不用了。
1: 嗯，
2: 确实啊，无偿帮大家推荐。嗯，我们会好好把关。
1: 对对，关键是一定会要把关啊！确实，你这个车况啊非常好，哎，我在节目当中帮你说。至于价格，你们自己说了算啊！你们自己
0: 说
1: 了算。
0: 我说这有点像相亲的节目
1: 啊，相亲
0: 双方约出来见个面，
1: 嗯、
0: 聊一聊
1: 啊。这哥们说我是24年3月黑色的宝马X3啊，2.5，哎，跑了跑了1.3万公里啊，大概能值多少钱？
2: 吓我一跳，行，13万公里
1: 啊，1.3万。
2: 它是黑色是吧？
1: 对，黑色宝马X3 2.5i 的，
2: 2.5i 是低功率黑色的、
1: 嗯、
2: 啊。如果是原版原漆，10000多公里，
1: 嗯，
2: 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卖到，
1: 站稳了啊，
2: 18出头
1: 啊，那还行，
2: 18万多，
1: 十八万多还可以，
2: 就是原版原漆啊，因为低功率的它流动性不太好，
1: 嗯、
2: 大家都愿意买30i，高功率的，
1: 高功率的
2: 啊，因为你卖宝马买的是啥？
1: 动力，
2: 哎，
1: 嗯，
2: 驾驶乐趣，
0: 哎
1: 哎，来，
0: 对了，
1: 继续啊，还有再车再说一个车型，这出两个，
2: 嗯，还有一个也是咱们节目听友的个人用车，
1: 嗯，
2: 它是一，哎，我看它一几来着，16年的原装进口的宝马一系，
1: 嗯，16年的宝马一系，
2: 对，但是它是新款的，是1.5T 的三缸发动机，
1: 嗯，
2: 白色的，车况挺好啊，个人一手车。我觉得终端价能卖3万大多，肯定是跟四没啥关系，3万多块钱吧。
1: 嗯，3万多块钱。
2: 三万几，你们自己聊自己。
1: 3万多块钱的宝马 X1 哈。
2: 对，就3万多。
1: 嗯，也挺好。
2: 怎么卖是三开头，反正。
1: 嗯。
0: 2.0T 的，多大排量？
2: 1.5T。
0: 1.5T
1: 的。
2: 但它是三缸机。
1: 嗯，
2: 它是三缸机。
0: 这车现在这么不值钱呢？现在呀，16年的，
2: 16年的原装进口，当时的指导价是24万多。
0: 3万多块钱就买下来。
1: 对，现在就
2: 车况好。3万多块钱，
1: 现在就这样。
2: 其实这个118我推荐大家买，为啥呢？
1: 嗯，
2: 这个118别看是三缸1.5T，它给你8AT 采埃孚
1: 啊。
2: 你国产的118，不好意思，双离合。
1: 对，双离合的
2: 啊，抖中加抖，
1: 这个还可以，
2: 这个、很好，很平顺，
1: 这还可以。三万多块钱买个宝马 X1，我觉得也是一系吧。
2: 对，一系
1: ，一系，我说错了
2: 啊，
1: 我就说
2: 宝马一系，
1: 宝马一系，
2: 两厢版原装进口。
1: 嗯，
2: 我为啥说它值呢？现在16年的高尔夫七1.4T 车况好的也这价，
1: 也这价，都一样
2: 了。那个标是不是？
0: 你说这谁要买练个手啥？这太行，
1: 那不挺好的吗？3万多块钱买宝马，
0: 宝马。
1: 对呀、啊，
2: 我跟咱听友说，我说你要不用车，
1: 嗯，
2: 他说放那，我说你别放我这，我说你送到老姜那儿去，
1: 嗯，
2: 那是你的准用户群体都在那儿，
1: 都在那儿呢。
0: 对呀、
1: 啊嗯，
0: 刚考完驾照买车，
2: 是不是？
0: 练练手，3万多块钱，宝马。
2: 对呀、啊，
0: 一系，
1: 那真的不错。嗯，真不错，我觉得这个车推荐啊，大家如果要是有3万来块钱想买个宝马，就是它还算比较纯正的车啊，后驱的，
2: 采埃孚八 AT，
1: 对啊，
2: 两厢版标轴，
1: 对啊，都带了啊，就比较纯这车啊，
2: 这1.5T 还油耗挺省的，三缸机所有三缸机的统一优势都是省油，
1: 嗯，它不像那个现在的这个宝马 X1 什么的，它都前驱的就没那么纯正啊，这个虽然是老款，但是很纯正，
0: 这个车适合玩车，
1: 对。
0: 啊，回头的话直接装个3.0T，
1: 你看又来了，又要装3.0T，
2: 棚顶背上是不是？
1: 就背着呀，能放弃吗？
0: 是不是？
1: 啊、
0: 必须能。
1: 嗯，对，要感兴趣的话啊，你可以直接的加这个微信啊，加博文微信，然后给你们对接看车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就是不论是咱买新车啊，还是这个二手车的评估，或者是买新车呢，有一些置换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帮你砍价，想了解车型，拿不定主意了，你都加这个微信号啊，直接跟博文沟通和交流就行了啊。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然后这万能江呢，今天有考试啊，现在不能天天来了啊，因为这个一周有几天，这个考场有考试，所以说在跟着。那么大家如果要想报名驾驶证啊，想报名驾驶证，你就直接找老姜就行啊，直接找老姜。多少号来着？
0: 13713796789898。
1: 啊，对，13796789898啊。
0: 对，要想考个驾驶证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相关于驾驶证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加老姜的微信，人也很靠谱啊。是13796789898。
1: 嗯，13796789898，我觉得以后就是靠谱这个事儿吧，
0: 啊，
1: 就吃饭不能带他，
0: 咋的？
1: 因为他第二天他都知道，他跟你回忆，是挺烦人一个事儿哈，
2: 就是人要过于清醒，挺讨厌
1: 啊，他有点讨厌啊。这不喝酒，他不就讨厌吗？你说是不是？完第二天告诉你，你昨天咋啊？都人都能记得住。要咱一起完、都忘了啥事儿了，是不是？乐呵完了就拉倒了。
0: 对，
1: 嗯，太生气了。嗯，好了哈，北京时间的10:56，哎，你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个你有啥活动啊？还有啥活动说一下吧。
0: 现在呢，就店里边呢，就是车衣和玻璃膜的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像刚才讲啊，前挡呢，现在有两款在做活动，一款是299前挡的玻璃膜啊，还有一款呢是860，也是前挡的玻璃膜啊。860这款呢是纯进口的啊。然后车衣呢也有相应的优惠活动啊，有1980的这个车衣质保5年的，然后还有2980的车衣啊，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啊，然后还有一款呢是3980的。是质保8年的，是纯进口的美国美国亚龙的这个车衣 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或者贴玻璃膜啊，或者是维修保养啊，因为现在店里边呢还有款油嘛，是壳牌的全合成的299啊，然后4升的全合成机油送三滤，不管是贴车衣、玻璃膜，还是说维修保养，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嗯，好，那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3: 我是
1: 拜拜。
0: 拜拜。

0: 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3: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目前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锁定11点到13点，我们陪您度过用餐时刻，解锁生活的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日新闻。旅游避暑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机场暑运预计运客465.4万人次。为期62天的2026年民航暑运于7月1号正式启幕。今年暑运叠加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的热度，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也持续攀升。预计测，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班次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为了充分满足旅运旅客的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格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的航线，加密北京、昆明、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班，并且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重点航线投入 A330 宽体客车直飞。机场新开通哈尔滨到鸡西到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持续完善省内航空一小时经济圈。哈尔滨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卡路线发布。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卖专线，全线串联7所省内重点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考生、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实地探访目标院校。本次研学路线依托地铁一号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沿线覆盖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各院校对应站点、出站口、步行距离与院校地址，形成完整出行攻略，省区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东北烈士纪念馆两大红色专题展启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号，东北烈士纪念馆精心策划的原创展览《黑土荣光，星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及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引进的《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面向公众开放。景区里讲政策，村屯里发手册，市场里查摊位，滨城公安禁渔普法筑牢水域生态屏障。为严格落实禁渔期相关规定，切实保护松花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哈尔滨市公安局汇聚沿江一线、社区村屯、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多点发力，全域铺开禁渔期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对江岸绵长、水域范围广的特点，市公安局组织沿江分局加大宣防力度，将巡查与宣讲紧密结合。民警还结合典型案例，向商户和消费者开展普法宣传，呼吁大家主动监督，积极举报违法行为。牵好文明绳，守住平安线，槟城公安全域联动织密养犬治理网络，为引导广大市民争做依法养犬践行者、文明养犬共建者，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分区域、分时段、分群体靶向精准普法，用唠家常的宣讲方式、面对面的柔性劝导、实打实便民服务，将法治课堂搬进宠物门店，送入楼道街巷，铺展在江畔广场，让文明养犬真正成为槟城街巷的鲜明底色。凉夏带火轻降温消费，便携降温设备成了今夏哈市风扇的市场主力。入夏以来，哈尔滨持续保持着清爽的天气，日均最高气温鲜有突破30度。那各类便携小风扇凭借轻便灵活、性价比高的优势，成为了今夏槟城消费市场的黑马。手持款、挂脖款、比扇风扇，形态多样的便携降温小家电，精准适配通勤、出游、办公等多元场景，在商超、数码门店、文创集市等等渠道持续热销，点亮哈尔滨夏季消费的新热点。哈尔滨群力外滩生态门球场焕新启用，长寿杯门球赛同步开赛。6月30号，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的群力外滩生态门球场正式投入使用。启用仪式之后，道里区第3届长寿杯门球邀请赛同步火热开赛。来自哈尔滨市及五常、巴彦、上智、肇东等地的30支代表队、2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江畔，以球会友。新球场坐落于德加码头东侧，紧邻何家沟，距松花江仅百米之遥。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欢迎回来，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刚刚跟大家来聊了很多事情，那首先下面呢，我们进入哈尔滨的一些情况的新闻。哈尔滨市城建县里原拆原建模式破解老城危房难题，南河街居民即将原地换新家。首先呢，这是一条重磅的民生喜讯。七一前夕，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的居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好消息。这栋建于上世纪30年代、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3层老楼将正式启动原拆原建。这真是解决了大问题啊！据了解呢，这栋楼之前是无供暖、无燃气、无独立厨卫，条件是非常艰苦的。20多户居民挤在一栋楼里，上厕所都要去院里的公厕，冬天烧煤炉子取暖，又脏又冷，还不安全。几十年了，大家做梦都想住上好房子。可是动迁吧，大家又舍不得这块地，毕竟在这生活了大半辈子，街坊邻居的都很熟，买菜看病也是很方便。那现在好了，得益于哈市今年出台的城镇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指导意见，居民们无需搬离熟悉的街区，只需要自筹少量的资金，就能够原地住进带独立厨卫、集中供暖，甚至配备电梯的新房。那具体怎么操作，其实就是政府这个给政策、给规划，居民自己商量着怎么建、建多大，钱不够的还可以用公积金。道外区住建局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事儿可是没少下功夫，实行一户一厕上门讲解，挨家挨户做工作，打消了大家的顾虑。目前这个月15户居民同意率达到了100%，规划图纸已经挂在了院门口，大伙儿天天围着看，心里那叫一个美。这种政府引导、业主自愿的模式，也为咱老城区更新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2026年6月28号到2026年7月18号将临时封闭公司街海城街至公司街2号的交通。施工期间，公司街由海城街至公司街二号的车辆可在繁荣街绕行，公司街由公司街二号至海城街的车辆可在木界街绕行。交管部门提示，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施工道路周边的居民及单位，请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识标线指示来进行通行，确保咱们的行车安全。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便或者是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心情愉快的事儿，所以你可以抬头看一看天，或者稍微一抬头，你就会看到我们小的时候哈尔滨老记忆里边的小红果已经悄然地挂在树上了。这个红樱满枝头，好吃又好看。昨天我们说了，可能有一些是观赏果不能吃的，但这些除了能观赏之外，我们还是可以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哈尔滨一些街边公园还有居民庭院里边的这个毛樱桃已经成熟了，鲜红的小果实缀满枝头，让冰城的夏都多了一份浪漫，成为了夏日一道别致的园林景观。这毛樱桃是咱哈尔滨本地的原生品种，它的果实就像毛豆那么大啊，这个黄豆那么大啊，这个果皮红润，带着细绒毛，口感是酸甜的。对比市面上售卖的外地大樱桃，它的株形是比较小巧的，酸甜度更高，是老哈尔滨刻在心底的一个童年味道。不少中年市民回忆说，八九十年代这个商品水果是比较稀缺的，市面上很难买到大樱桃，那庭院栽种的这个毛樱桃就是夏日限定美味了。邻里邻居的经常会互相分享我们采摘的果子，小院樱桃树也承载着专属的儿时温情。如今啊，在各大商超我们几乎是看不到这个毛樱桃的身影了，它大多是散种于园林庭院，没有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它果肉比较娇嫩，极难储运，采摘之后短时间如果不吃的话，可能它就坏了，难以形成销产的这个产销啊产业链，始终没有办法进行市场流通。虽然不能够批量售卖，但是毛樱桃的观赏价值也是非常突出的，红果挂满枝头，勾勒着咱冰城夏日的诗意，成为独具城市印记的一方亮丽的风景线。那园林部门也提示，城区的毛樱桃是景观树木，日常呢都会喷洒防虫的药剂，加上路边的果实是极容易吸附尾气重金属的，是存在安全隐患，大家千万不要采摘食用，文明驻足观赏。哎呀，你要这么一说的话，一会儿我要上我们单位院里去溜达溜达，我们单位院里种了好多这个毛樱桃树，每逢这个时节我们同事们都是去采摘一下。后来呢，我们原来有一个特别高的同事，大家都知道啊，矮处呢已经都被我们同事们采光了，高处可能还会剩一些，所以今天我一会儿去看看我们院里的这个红了没有。还有你在一些这个赶集的农贸市场，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农民伯伯们，他们会卖自己家院里摘下来的这个小樱桃，叫毛樱桃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买一些尝一尝，感受一下小时候的那个时光。确确实实这个毛樱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儿时的一个记忆。你小的时候喜欢吃吗？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结息来了。此前已有多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提醒，那依据相关的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照一年定期的利率来进行执行，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日至本年的6月30日，集结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缴存人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进行查询。结息信息查询方面，7月1号13:30开始，缴纳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

都可以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杰西信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缴存人住房公积金存款账户利率统一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基准 1.5% 来进行执行。住房公积金在结息前已经办理注销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来进行计息，在办理销户提取时一并到账。例如公积金账户余额10万元，一年的利息就是1500元。那你看看你的公积金账户里边有多少钱呢？看看他们的这个利息能有多少啊？今天也是结息了啊。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正在直播。

0: 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专项整治出时效，松木街告别建材占道乱象。家住紫云府小区的多位居民为辖区城管执法部门点赞，他们说现在这条街敞亮了，开车路过也特别的顺畅。此前长期盘踞在此处的六七台满载水泥沙石红砖的货运车辆也是全部的被清理完毕了，道路也恢复了通畅。这条曾经被居民戏称为建材一条街的路段也彻底告别了建材占道经营的乱象。为了严厉整治占道经营行为，净化城市道路通行环境，规范辖区市容秩序，近期呢，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针对木松街街路流动商贩占道售卖建材的一个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松木街此前长期存在流动商贩依托货运车辆占道售卖水泥沙石红砖等建筑材料的问题，占道商贩违规占用城市公共道路开展经营性质的装卸备货作业，不仅是挤占了通行空间，扰乱了道路的交通秩序，滋生交通安全隐患，还严重的破坏了片区的市容环境，影响居民日常出行，群众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那针对上述提出的突出问题，辖区执法人员前往华润置地紫云府二期周边松木街涉事点位开展了现场的核查与专项整治。经过实地踏查，现场共有六七台货运车辆沿街占道停放，商贩将各类建材存放于车厢之内，虽然没有落地摆放，但是车辆长期占道停靠，工作人员在路面开展装卸备货等等经营作业，已然形成了固定占道经营点位，违规问题是十分突出的。那整治的过程当中，执法人员严格规范执法流程，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对涉事占道车辆、车载建材、现场作业情况以及周边的道路环境全方位的拍照录像取证，完整的固定了违法事实，确保了执法的合规合法，全程可诉。为了彻底杜绝此类占道经营问题反弹回潮，固牢长效管控防线，辖区执法部门对松木街道重点路段也实行了定点岗位值守加常态化巡逻管控的模式，重点加大清晨违规高发时段的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全天候盯守该点位车辆流动经营的动态，第一时间发现制止各类占道经营行为，常态化维护路段的市容与通行秩序。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为了保障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票务运营的公平规范有序高效，切实维护广大球迷合法购票权益，打造公开透明的观赛购票环境，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赛事票务预约摇号购票全流程安排。具体是这个事宜呢，公告如下。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在购物平官方的购票平台来购票，广大球迷可以通过以下的官方指定平台搜索进入东北超赛事票务系统，对应赛事您可以去选择场次预约购票。具体怎么样去购票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的方式搜索我们的历史消息，您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儿爱心可以跟大家提示一下，首先我们第一个可以到辽视通 APP 来进行购票，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来到辽视通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辽视通来进行购票。那么第三个购票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我们在支付宝的首页搜索辽视通就可以购票了。第四呢，可以在京东 APP， 在京东的首页搜索东北超购票，同样是可以买到东北超的这个票的。那么第五呢，我们在北斗融媒

也可以来购买，打开北斗融媒 APP。 那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看到具体的操作的方法。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说完了买票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票价啊。每一个人是19.9块的价格。那预约的方式和方法怎么办呢？时间是什么时候呢？首先我们预约的时间是在7月2号12点到7月3号的12点可以进行预约了。那预约的流程，球迷进入官方票务系统之后，根据自身观赛的需求去选择对应的票，有大众球迷票，还有客队球迷票，如实的去填写所有观赛人员的实名身份信息，每个预约订单最多可以申请预约购买5张票。那么提交成功之后，即视为完成预约登记，自动进入赛事门票的摇号池。那么中签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中签的这个结果公布时间是在7月4号的11点。成功中签的球迷将被推送短信提醒，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的票务平台查看是否中签了，以平台的信息为准。中签者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的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票务的名额了。那支付成功之后，请耐心的等待，后续系统将在个人的票夹当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指引，球迷将同步收到出票通知短信。那可不可以候补呢？其实可以的，这个候补的结果公布时间是在7月5号的12点。候补的规则，没有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将自动进入到候补的序列，如果有中签用户逾期放弃名额没有买票的，系统将按照报名的顺序进行候补。候补中中签成功的球迷也将会被推送短信提醒。当然整个后续的这个购票的流程是跟头次中标的中签的是一样的，中签者也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视为自动放弃候补资格。那支付成功之后，请耐心的等待，后续系统将在个人票价当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的信息到时候你也会收到出票通知短信的。那也会温馨提示给大家，本次赛事的这个票务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千万不要填写虚假的身份信息。那大众的球迷票是没有地域限制的，仅供所有球迷来进行购买，对应大众观影区域。那对观演的人身份证号所属的区域是没有限制的。那这个客队的球迷票仅供客队省域范围之内球迷来进行购买，对应客队球迷专属区域。那7月11号客队球迷仅限黑龙江身份证的证件来进行购买的。那一定务必通过上述的官方指定平台参与预约购票，一定不要相信非官方售票的一个渠道，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逾期未支付的中签及候补名额将自动释放，不予保留。所以说，球迷们，如果您中签了，一定要及时的、快速的完成支付操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九二五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我是王征。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今日新闻。旅游避暑客流持续攀升，哈机场暑运预计运客465.4万人次。为期62天的2026年民航暑运于7月1号正式启幕。今年暑运叠加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热度，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为充分满足暑运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加密北京、昆明、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班，并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重点航线投入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机场新开通哈尔滨到鸡西、到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持续完善省内航空一小时经济圈。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串联7所省内重点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实地探访目标院校。本次研学线路呢，依托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那沿线覆盖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各院校对应站点、出站口、步行距离与院校地址，形成完整出行攻略，省去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就找925，我是王征。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整点新闻的主要内容。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号，东北烈士纪念馆精心策划的原创展览《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及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引进的《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面向公众开放。景区里讲政策，村屯里发手册，市场里查摊位，冰城公安禁渔普法，筑牢水域生态屏障。为严格落实禁渔期相关规定，切实保护松花江流域水生生物的资源，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沿江一线、社区村屯、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多点发力，全域铺开禁渔期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针对江岸绵长、水域范围广的特点，市公安局组织沿江分县局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将巡查与宣讲紧密结合。民警还结合典型的案例，向商户和消费者开展普法宣传，呼吁大家主动监督、积极举报违法行为。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整点新闻。牵好文明绳，守住平安线，冰城公安全域联动织密养犬治理网络，为引导广大市民争做依法养犬践行者、文明养犬共建者，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分区域、分时段、分群体靶向精准普法，用唠家常式宣传、面对面柔性劝导、实打实便民服务，将法治课堂搬进宠物门店，送入楼栋街巷，铺展在江畔广场，让文明养犬真正成为冰城街巷的鲜明底色。凉夏带火，轻降温消费，便携降温设备成为今夏哈市风扇市场主力。那入夏以来，哈尔滨持续保持清凉天气，日均最高气温鲜有突破30度，各类便携小风扇凭借轻便灵活、性价比高的优势，成为今夏冰城消费市场的黑马。手持款、挂脖款、笔式风扇，形式多样的便携降温小家电，精准适配通勤、出游、办公等多元场景，在商超、数码门店、文创市集等渠道持续的热销，点亮了哈尔滨夏季消费新热点。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关注我们今天整点新闻的其他内容。那哈尔滨群力外滩生态门球场呢换新启用，长寿杯门球赛同步开赛。6月30号，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的群力外滩生态门球场正式的投入使用。那启用仪式后，道里区第三届

走进森宫平山皇家鹿苑，开展了一场沉浸式的自然研学之旅。那这堂设在临海鹿泉间的第二课堂呢，不仅让学生们卸下了学业的压力，更让他们在草木清风中近距离地触摸自然。森宫森林旅游集团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今后呢也将持续地依托原生态的风光，不断地升级配套设施与周全服务，持续完善研学硬件，丰富自然实践课堂，深化校企研学合作，搭建起寓教于乐的户外成长课堂，让更多学子在山林露营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0: 谢谢，谢谢你。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继续关注我们整点新闻的其他内容。专项整治出实效，松木街告别建材占道乱象。近期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针对松木街路段流动商贩占道售卖建材的违规行为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整治过程当中，执法人员严格的规范执法流程，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对涉事占道的车辆、车载建材、现场作业情况及周边道路环境全方位拍照、录像取证，完整固定违法事实，确保了执法合法合规，全程可诉。为杜绝此类占道经营问题反弹回潮，筑牢长效管控防线，辖区执法部门针对松木街重点路段实行定点定岗值守，加常态化巡查管控模式，重点加大清晨违规高发时段的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常态化维护路段市容与通行秩序。平房区龙翔社区庆七一文艺汇演燃情上演。那近日呢，平房区联盟街道龙翔社区广场上歌声如潮，掌声雷动，一场以送歌献给党、逐梦再起航为主题的庆七一文艺汇演在这里火热举行。社区党员群众欢聚一堂，用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龙翔社区党委负责人表示，此次汇演所有节目均由社区党员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既是一场艺术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情境党课。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欢迎通过热线、微信平台联系我们。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王征。好了，那刚才呢，我们说完了我们的整点新闻，咱们再来聊聊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儿。那这些事儿呢，看着不大呀，但渐渐的都和您的日子息息相关。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民生直通车。那哈市医保再推便民新举措，高血压、糖尿病两病门诊用药报销更简单了。那首先呢，是一条关于看病吃药的，市医保局7月1号正式简化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认定流程。以前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想办门诊报销得去大医院做一堆检查，开诊断证明，折腾好几天，那现在不用了，只要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建了健康档案，做了家庭医生签约，医生根据您的病史和用药情况就能直接认定，马上享受报销待遇。那报销比例呢，仍然是2级医院50%，1级及以下医院55%，年度最高报销定额分别提高到500元和600元。这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咱们社区里那些上了年纪行动不便的老人，在家门口拿降压药、降糖药就能直接报销，省心又省钱。道里区老旧小区改造问需于民，补种绿植，增设晾衣架，细节之处见温度。道里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日前呢已经进入了绿化收尾阶段。那这次改造呢有个特别好的做法，就是菜单式改造。那施工方呢在进场前挨个楼栋征集居民的意见，不是政府想改啥就改啥，而是大家缺啥就补啥。安和街、建国街附近的几个小区居民反映最多的就是家里采光不好，楼下缺绿化，没地方晒被子。那这次呢改造专门在楼间空地补种了丁香和糖漆树，还增设了不锈钢的公共晾衣架和休闲的长椅。事儿不大，但暖人心。住了几十年的老院子如今啊变得利利索索、漂漂亮亮，大伙下楼乘凉唠嗑都有了好去处。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松北区呢，新增了两条公交线路，解决科技新苑、融创茂周边的出行难。那家住松北区的朋友们注意了，那从今天起啊，松北区呢正式开通了两条新的公交线路，区间快速线，主要解决科技新苑、融创茂周边几个大型居民区到地铁二号线的接驳问题。以前那片的居民反映，出门坐地铁得走20分钟，或者倒一趟车特别不方便。那新线路用的是小型中巴车，高峰期5-6分钟一趟，直接把人送到世贸大道地铁口，票价呢和普通的公交一样，还能刷手机。那这下好了，在江南上班的年轻人早上能多睡20多分钟了。南岗区率先试点物业加养老新模式，老人在家就能享受助餐助浴服务。南岗区民政局在文化街道、花园街道率先试点物业加养老服务模式，说白了就是让物业公司利用他们离得近、人员熟的天然优势，承担一部分养老服务。具体来说，物业公司的保洁保安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后，为小区里70岁以上

的独居空穴老人提供上门送餐、代买代购、陪诊就医等服务。物业食堂呢，也向社区老人开放两荤一素加米饭，12块钱，干净卫生。目前呢，这项服务已经在试点社区运行了一个多月，老人们反响非常好，都说孩子不在身边，有事儿找物业就管用。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那也感谢大家对王铮的支持。那明天呢，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呢，将由我们的主持人小慧带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谢谢。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6: 下午好，听众朋友，13点01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是党的生日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情况，然后呢稍后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刚刚好像听到窗外是不是打雷了，我们目前在南岗开发区的这个位置，然后华山路的这个位置啊，听到打雷了，而且这个天已经阴沉下来了。在路面上开车的小伙伴，正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你们现在在哈尔滨市的哪一个方位呢？你们所在的位置目前天气如何呢？是不是也已经马上要下雨，或者是已经开始下雨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外出的过程当中啊，要随身携带雨具，同时您开车行进到哪里，遇到路面有积水，或者是有交通拥堵，有车辆肇事，也欢迎给我们来分享更多的交通路况信息。来说一下天气，哈尔滨市今天同样是雷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那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整点新闻，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7: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交通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25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整点新闻。2026年全国暑运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38.9万人次，同比增长1.1%。为持续规范市区道路交通秩序，有效治理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盘活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滨城交管部门全面推进亮剑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严查严管劝导并举，全方位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环境，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通畅。为有效防范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切实整治骑行不戴头盔、逆向行驶等突出的交通陋习，按照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道路交通秩序百日攻坚行动的要求，各辖区大队深入辖区快递外卖站点、城区文明交通宣传岗，开展戴头盔安全行、不逆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积极倡导配送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督促站点常态化开展岗前安全提示，建立内部安全自查机制，从源头规范骑手的骑行行为，构建警企联动的共治格局。最近，安康社会福利院老年照护和康复楼的改扩建一期项目呢，前期筹备工作正在高效推进，捷报频传。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聚力攻坚，精准破局，高效打通项目审批堵点难点，全速来办结各项关键前期手续，超额超前完成既定攻坚项目，为项目的早日开工建设、早日投用惠民筑牢坚实基础。7.1前夕，哈尔滨党史纪念馆迎来了参观高峰，连日来呢，以机关、企业单位以及基层的党员组织为主体的党员群体纷纷进馆参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用庄重仪式向党的生日献上深情礼赞。暑期临近，出游消费市场也是提前迎来了预热，各种防晒装备、便携香氛、出行一次性的用品等夏日出游相关的商品纷纷占据店铺的显眼位置，成为眼下商家们主推的热门品类。不少门店工作人员提示说，随着中考以及高考的相继落幕，暑期将至，近期呢，选购出游装备的消费者数量也是明显上升。业内人士提示市民游客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可以重点留意防晒指数，根据出行的时长、户外环境按需挑选。购买充电宝的时候要确认额定的能量，严格遵守民航携带标准，安全出行。进入盛夏时节，槟城也是褪去了单一的浓绿，不同品种的彩叶树木成为城市绚丽的主色彩。紫叶李，然后还有金叶鱼，这种各类的彩叶树木在城区的街路、公园也是次第绽放浓烈的色彩，红紫色、鎏金色、橙红色交织错落，打破了北方夏日传统的绿意局限，为槟城夏都绘就丰富视觉层次，持续提升城市生态颜值和避暑游览体验。近期啊，经常来到滨州铁路桥附近的江边市这个游客和市民，总能够在江中心的滩涂水域看见被誉为水鸟皇后的大白鹭。白鹭、夜鹭、苍鹭也时常相伴出没，成群的水鸟在江面穿梭觅食，形成了市区松花江上新出现的亮眼风景。
根据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专家许教授介绍说呢，每年的三四月份，大白鹭、苍鹭这些鸟类呢，会作为第一批北归的候鸟飞回冰城，拉开全年观鸟季的序幕。从四月份呢，一直到整个夏季，它们都会留在室内的各处湿地来觅食栖息，一直呢到九月份气温转凉了，才会结伴向南迁徙。如今呢，哈尔滨已经记录到野生鸟类230多种，松花江沿线湿地早已经成为鹭鸟中途停歇、夏季繁殖的重要栖息地。

最近呢，木兰县新民镇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开展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颁发、重温入党誓词、专题党课讲授等活动。下一步呢，木兰县还将会常态化的开展党性教育、理论宣传、民生服务实践活动，号召全县党员干部以老党员为榜样，以扎实作风、过硬实际啊，来奋力书写全县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盘活闲置资产，做活大棚经济。初夏时节，哈尔滨市延寿县寿山乡寿山村把闲置大棚变成了聚宝棚，本地的乡官啊喜获丰收，标准化的种植基地既唤醒了沉睡的集体资产，也为村集体增收村民的就近就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7月4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如果有空的您，不妨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一场周末的短途游，漫享双城盛夏。没错啊，我们在7月4号带领大家去双城享受一日行啊，一日游，丰富地标，一站畅玩，轻松节奏，老少皆宜。这一次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量身打造的是双城的专属一日游，我们925有专业的团队会全程陪同。那么在这个周末的假日单日往返，从红军这个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以及呢品尝地道的双城特色美食，所以一天呢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西斯米庄园，这边呢是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啊。有浪漫的红白色的风车，然后呢有花海林间栈道的错落其间，有万亩黑土田园的一望无际。如果呢您感兴趣，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这趟行程。包括呢我们还会让大家沉浸式的领略百年车运，尤其是喜欢古董老爷车的小伙伴，大家就不要错过这个行程，因为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给您安排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百年汽车文化盛宴，馆藏海量珍稀的古董老爷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第四野战军纪念馆，重温峥嵘的革命岁月，追忆呢四野南下征战的光辉历程。当然呢，也会去35国防文化博物馆，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厚重将军文化啊，这个军史科普陈列，国防知识实景讲解，寓教于乐，在这个游玩当中来增长见识，尤其是想要带孩子们一起去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啊。那么在吃的方面，刚才我们说了会给大家安排双城的特色美食，那是啥呀，肯定是杀猪菜啊，地道的东北风味一口满足。那么跟着我们这次行程呢，大家想要吃这个地道的杀猪菜，不用再开车跑双城去啊，跟着我们的这个行程就可以了。925专业的团队全程陪护，老少同行都合适，家庭出游也是超省心，而且价格也很划算。成人价呢就是158元一位，158元，1米2以下的儿童98元一位，70周岁以上的老人108元一位啊，108元一位，目前还有少量的名额。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凤凰山的那个行程，就是我们2天1晚的凤凰山的行程已经结团了啊，那个呢已经就是全满了，所以呢如果您想在这个周末跟我们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啊，因为咱们就一日行一日游，那只能叫出去溜达溜达啊，你就跟着我们来报名87997337 82119002。7月4号这周末我们一起去双城。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热辣滚烫，来自刘宇宁。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交管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请找九二五的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小慧，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和您共同分享，看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同时呢，在稍后的14点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回顾在今天早晨九二五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环节的录音回放。今天是7月1号，那么公积金的解析今天起可以查询，利息呢按 1.5% 执行，余额在10万元的利息呢可以查到1500元。一年一度的公积金解析来了。之前呢已经有多地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呢发布通知来提醒，依照相关规定呢，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那么一律呢是按一年期的存款基准利率来进行执行的。那么公积金的结息日呢是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呢是上一年的7月1号开始到本一年度的6月30号，结息的利息呢并入到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的本金起息，缴存人呢可以通过登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进行查询。那么节息的信息查询方面呢，7月1号的下午1点半开始，一会儿啊，那么缴存单位和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都可以通过柜台或者是网上服务渠道查询节息的信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以及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缴存人那么住房公积金账户呢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存存款的基准利率 1.50% 来执行。那么住房公积金呢在结息前已经办理销户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的利息，那么在这个进行计算，在办理销户时呢在办理销户提取的时候会一并到账。例如呢公积金账户的余额为10万元，那么一年利息就是1500元。所以一会儿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查一查，看看自己的公积金账户的余额是不是又多了一些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就是叫做手机痴呆症，听着非常的可怕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6月27号报道，说这个越来越爱忘事儿啊，注意力很难集中。那么最近呢，因为叫做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大脑疲劳，进而呢出现类似认知障碍的症状，叫做手机痴呆症。这样的患者正在不断增加。对此呢，医学专家呼吁公众缩短手机使用时间，并且通过保证充足睡眠的方式来改善生活习惯。一个旅行社一位40多岁的高管，因为负责这个入境旅游的预约管理等工作，每天呢要盯着这个手机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以上。随着对于手机的依赖的加深，他变得一刻也离不开这个手机屏幕，甚至时不时呢就会产生手机在响的幻听。直到有一天呢，他发现自己出了问题，不仅呢是莫名其妙的记不起客户的名字，出门呢还会走错路，甚至对于家人的谈话也提不起兴趣，感到了不安。于是呢，他来到当地的一家医院来进行就诊。那么诊所呢，在2025年6月份就已经开设了叫做手机痴呆症的专科门诊。那么经过心理咨询和问诊的医生呢，诊断他处于叫做手机痴呆症的状态。医生给他的建议是，除了工作之外，尽量的让手机远离视线。针对他的作息不规律的问题，医生呢还叮嘱必须要固定就寝的时间。所谓的这个手机痴呆症，那么就是指呢，由于过度的使用手机或者是电脑等电子设备，导致大脑认知功能出现了下降的现象。为了更接地气儿，方便科普，那么当地呢也是把这个病名啊，这个病名就是叫做手机痴呆症。就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是因为手机引起的相关的一些痴呆的病症啊，就是反应不过来的病症。那么它虽然呢在医学上还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疾病名称，但是呢已经作为叫做数字痴呆症被纳入到了学术的研究范畴。这个手机痴呆症啊，和阿尔兹海默症等常见的老年痴呆症状有本质的区别。最大不同在于呢，手机痴呆症的患者大多数能够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啊，病情呢不会进行恶化啊，他的这个主要缓解方式就是改善生活习惯。当地的这个医生呢表示说，现在每个月大概有30到40名的患者到这样的一个专科门诊来看病。其中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30多岁啊正值壮年的职场男性女性为主。那么当明确的被告知他们这个情况属于手机痴呆症之后呢，大家反而松了一口气啊，因为呢还是可以治疗的，还是可以缓解的，只要积极去配合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就行了。那么为什么过度的使用手机会导致大脑疲劳，这要从大脑中这个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的神经回路来说起。DMN 就像汽车的怠速状态，在我们放空发呆的时候它会活跃，那么起着梳理信息和整理记忆的作用。然而呢，如果手机不断地向大脑来轰炸各种各样的信息，大脑呢就会失去整理信息的空间。这种持续性的刺激会扰乱了 DMN 本该发挥作用的一个发呆状态，就是让大脑放空，让它休息。因此呢，就会导致大脑里积压的信息像没有打包的垃圾房一样的杂乱无章，最终呢就会让我们的大脑不堪重负。近年来呢，随着社交软件的频繁使用以及短视频爆发式的增长，人们使用手机的时间可以说是越来越长。专家提醒，一旦察觉到自己近期啊频繁忘事儿，或者是注意力变差，以及对于这个手机特别有兴趣，对于手机以外的事物一概不感兴趣啊，或者是这种情况，那么你就要警惕了啊。首先就是应该和自己的手机断联，让疲惫的大脑透透气，重新找回健康状态。

请假3天啊，如果你能有这个机会请假的小伙伴，尤其是你有什么年假没休啊，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3天利用起来啊，你就可以连休13天了。这个假期比春节还长。那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就是即将要到的，说即将还有好几个月呢啊，就是9月25号中秋节，紧接着不就是国庆节吗？所以呢，这个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是周五到周日，一共3天。然后呢，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开始到7号，共计7天，这不加一起是10天了吧？中间不还有28、29、30号是需要上班吗？就把这3天假请了，正好是13天的时间。啊，如果你还有这个自己的假期没有休完，你先别着急休，啊，或者是打算暑期要陪家里人出去的啊，陪孩子出门的，你留3天假，然后你等到这个中秋和11假期这10天，你再把那3天补齐，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休13天，将近2个星期呢啊，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提前来这个计划一下，这个假期你要去哪玩儿。

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喝饮料啊，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嘛，可能喝饮料，尤其是冰镇饮料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这个饮料的瓶子也是各种各样的。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易拉罐的问题啊。喝这个易拉罐这种罐装的饮料，你会不会直接就打开喝？就在6月29号，相关的话题呢就引发了关注。有博主呢在网上发布了视频，一个罐装的饮料的易拉环上面有多个小虫在移动。有网友说这可能是粉螨啊，一种螨虫，如果不注意的话，打开之后就会直接这个随着这个饮料啊喝进肚子里。有不少人表示说呢，确实不敢这么直接喝，怎么也得先擦干净啊，或者是拿吸管喝。但是拿吸管这个东西吧，就有点像是人南方人啊，这生活比较细致讲究啊，人家喝奶什么的人都拿吸管，是不是？像咱东北的话，直接咬个口就直接咕嘟咕嘟就喝了啊。所以拿吸管喝易拉罐这种情况在东北比较少见啊。所以呢，这个绝大部分的东北市民还是喜欢那么直接喝，好像那么感觉，哎，这个喝起来气儿更足啊，更舒服。但是为什么易拉罐的拉环是内嵌式的？内嵌式的这个拉环实际上是一个杠杆，它以锚点啊为支点，在拉环上这个揭开的同时呢，这个压力这个瓶盖，当拉起盖环的同时呢，这个瓶盖就打开了。但是我们不是要跟大家来讲这个易拉盖罐的这个揭盖的这个原理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对比之下呢，叫内嵌式的利弊要比外嵌式的长，操作相对会更省力啊。有的时候呢，可以利用这个拉环来固定吸管，防止呢吸管因为浮起而飘起来。因此呢，人们普遍认为说是内嵌式的这个拉环，用户体验感会更胜一筹啊。这我们也看过是吧？有视频告诉过这个拉环，内嵌式的拉环，它还可以固定吸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内嵌式的拉环又产生了卫生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啊。有人呢则认为说是内嵌式的设计呢导致部分的拉环进入到了罐内的饮料当中，容易呢将表面的灰尘和细菌同时呢带入到饮料里，往往呢会心存芥蒂。喝完罐装的饮料高烧不断，类似的案件已有发生。如果不小心饮用了被污染的罐装饮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有媒体报道呢，说深圳呢有一名陈师傅，他是一名货车司机，平时呢经常在外用餐。之前呢他就到便利店啊吃了一个盒饭，而且呢还点了一瓶冰镇的罐装饮料。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呢又发展到了腰部和臀部的不适。这个饱受发热和呕吐困扰的陈师傅呢就来到医院进行检查，但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说是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肾综合征出血热。那么医生介绍说呢，导致陈先生发病很可能是那罐

罐装饮料导致的，因为没有特殊的防护，所以易拉罐在运输和存储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被老鼠污染了。陈师傅介绍说呢，自己当时啊喝饮料并没有用吸管，而是直接对嘴就喝下了，拿了拉开的就直接喝了，没有用吸管，这是我的习惯啊。这些店面的这个老鼠肯定可能是有的啊，以后要用吸管或者一定要注意一下卫生。另外呢，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马来西亚一名23岁的男子在喝易拉罐饮料的时候呢，也是没有清洁瓶口就直接对嘴喝了，结果呢这个瓶口呢已经沾染了老鼠尿，最终呢感染了叫做鼠尿病。短短4天，他的肾脏、肺部、神经系统和心脏都受到严重的破坏，最后呢还不幸去世了，离世之前身上还出现了大片的斑痕。医生表示说，由于呢很多的易拉罐在拉开的时候会有一半进入到这个罐体的内部，所以从严格来说，如果盖子被污染了，即使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风险，因此喝易拉罐之前先要对这个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这才是最安全的。所以啊，这一步并不是说人家生活细不细致的问题啊，其实不单单只是说用不用吸管的问题，而是说无论你是用吸管也好，还是打开直接对嘴喝也好，都是要提前把这个盖儿啊先做一下冲洗，做一下清洁，这样呢喝起来更安全也更放心啊。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咱就不说这个正在酣畅淋漓比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咱们这个东北超这个热度也不低，是不是啊？所以今年这个夏天足球的氛围那叫一个持续升温。全民呢，咱指的是哈尔滨啊，咱现在说的是本地新闻，全民呢也是掀起了热爱足球乐享运动的热潮。最近呢，哈尔滨有一家商场呢在户外开展了一场叫做夏日趣会的主题创意活动，不少市民呢带着孩子参与其中，以趣味运动手绘足球的方式体验不一样的夏日足球乐趣。没有专业赛场的紧张竞技，只有轻松治愈的亲子陪伴。活动开场呢，这个巨型的充气足球就让孩子们彻底的放开自我，硕大的足球童趣十足。孩子们的这个追逐啊，然后呢这个肆意的奔跑嬉笑玩耍，尽情的释放着孩童的活力。现场的小朋友还自主呢选出小小裁判，一丝不苟的把控着游戏节奏，提醒同伴要注意安全，认真的模样也是格外的可爱。整场活动啊，不讲输赢，不讲比分，只有自由自在的奔跑和欢声笑语，让孩子们在自由畅玩的同时感受足球，喜爱足球。

另外说这个东北超啊，就是我们知道东北超的沈阳和哈尔滨的比赛呢即将要进行开票了啊。这条消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下午给大家做了推送。为什么让大家自己去看呢？如果你想要看这场比赛的话下面有购票的那叫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扫码然后进入到购票的环节，这样的话买票更方便一些啊。我再次提示各位，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晚上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来进行查看。开放预约时间呢是明天的中午12点开始到7月3号的12点，然后呢票价呢每个人就只要19.9元。但是说是不是我们买票就能够去看？不是的，他也要中签儿啊，也要中签儿。就是你可以进行网上预约，7月2号。

也就明天中午到七月三号中午，那么这二十四小时大家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购票预约，然后呢中签的结果是七月四号的中午十一点将会公布，也就是你想买票买到啊，到时候会这个公布。那么球迷呢进入到官网售票系统之后呢，根据自身观赛的需要来选应对应的票，比如说大众的球迷票，这个客队球迷票，如实填写所有观赛人员的实名身份信息，每个预约订单最多可以预约申请五张票，提交成功之后呢，就视为已经完成预约登记，自动的会进入到赛事的一个门票摇号池。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要是中签的话，你可能当时你申请了几张票，你中的就是几张票。啊，不会说是说你中签了之后你申请五张票他只给你一张票，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申请五张票，那么你中签了，你这个名额中签了，那么就是五张票，是这样的啊。详细的情况大家还是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昨天的推送啊，最终的一个还有一个候补，好像是就是你中签之后你要付款吧啊，买票，那么最终确定这个订单，如果没有及时买票的话，没有确定这个订单的话，后面还有个候补的一个这个购票的一个时间啊，详细的情况大家自己来关注。如果您想要亲临现场为我们哈尔滨队加油的话，因为这次的比赛是哈尔滨对阵沈阳。

13:40，教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有40分钟的时间了。哎，但是我怎么看到我们这窗外这雨好像没有下呀？叫干打雷不下雨吗？40分钟了，这雨好像还没下。因为上节目的那个时候呢，正我们整点报时的时候，窗外正在打雷，轰隆隆的啊，一片一片的。但为什么40分钟这雨还没下？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开车到哪里？您所在的位置下雨了吗？好了，这里是教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还有20分钟，我们到整点报时。在这20分钟当中呢，我们会安排集中安排几首刘宇宁的歌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啊，因为他最近就获得了好多奖，是吧？然后也比较关注他，有几首歌，有可能是他和其他的歌手一起唱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独唱的啊。我们用2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欣赏大概是4到5首啊刘宇宁的歌曲。好了，这里是教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伴随这首《走天涯》，时针指向了13:53。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37摄氏度说，江北河道外都已经下完雨了，可是我们这边在南岗，只是听到轰隆隆的雷声响，一滴雨都没有见到啊！可能雨都下在江北河道外了，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啊，接下来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然后我们在14点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的是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环节的节目录音回放。接下来我们来听《云自觉》这首歌呢，来自于电视剧《云香传》的主题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5: 好，听众朋友，14:02，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刚刚呢，在道里区太平镇已经出现了40毫米以上的降雨。预计呢，未来6小时，像太平镇、牙家港等附近的区域呢，会持续降水，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60到80毫米左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部地区的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同时呢，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请注意防范。再次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环节的节目录音。
6: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在舞台中。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啊！在今天进入呼叫大队长环节之前呢，刚才我跟有亮也不负大家的这个使命，
2: 对，
1: 管我们消防大队的这个各位警官们真要了，
2: 生药啊，
1: 生药，没要来，因为昨天我们提前做了一个消防大队的副大队长的一个宣传的视频
2: 、
1: 然后后来那个放完这个视频之后，刘队还说了呢，回去好多同事都管他
2: 要
1: 这个小
2: 熊，
1: 因为他这有小熊，那其实这个小熊呢是在我们直播间，所以今天呢我们打算发一个小熊给我们参与的幸运听众吧，提出这个道路交通规划的合理建议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2: 大家现在也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啊对这个消防辖区吧，今天咱们这个划定一下范围啊，咱们消防大队的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咱们今天呢就主要的提您在消防辖区内啊，这个道路标志标签呐、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啊等等啊，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想法或者意见建议啊，甚至都被我们的交警部门能够采纳的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啊要记得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这样之后我们节目警官呢才能够联系到您啊。
1: 是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呢本期的呼叫大队长的直播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副大队长刘振杰，东农中队的中队长杨军，以及哈南公路中队中队长武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辖区的交通管理、安全出行保障，还有道路的改造优化呀、重点车辆的整治、静态交通的治理等大家日常出行关心的热点答疑普法。
2: 那首先呢我们想请这个刘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消防大队的辖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消防大队辖区在哪儿，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咱们城区的一个规划，消防真的是好大啊，请刘队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上午好。消防大队辖区呢位于哈尔滨市东南部，东部和南部与阿城相接壤，南呢与平房相连接，西呢与南岗区呢相比邻，北呢与南岗区道外区相连，总面积 344.5 平方公里，总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总人口呢约112万人，辖区呢共有20个街道、4个乡镇，主城区现有道路共266条，其中呢主次干道21条，支路呢245条，现有农村公路呢约185公里，包括乡镇街道126公里，村道58公里，相对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2: 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消防辖区内商圈分布比较多啊，你看像我们单位附近的万达商圈啊，还有这个安步商圈、乐松商圈啊，这都是在我们这个消防大队的辖区当中的，日常和假期的这个客流非常的集中。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队，那咱们消防大队针对辖区的各类商圈，那在保障大家这个出行游玩、购物、出行顺畅方面，都做了哪些常态化的一些保障的工作？
3: 消防辖区的商圈呢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每逢周末节假日人流车流会大幅增加，我们实行呢一个商圈一侧分级管控模式，区分平时的常态化勤务与节假日的高峰勤务，全方位做好交通保障。一是呢实时优化路口的通行，高峰时段呢按着执勤警力现场值守，根据车流变化动态的调整信号灯配时，同时规划出出入口的导流标线，减少车辆交叉抢行的引发交通拥堵。二是呢强化路面常态化疏导，在商圈呢设定固定警力值守，加强巡逻管控，加快呢处置轻微剐蹭的事故，及时清理占道的违停车辆，保障通行通道不堵塞。三是呢规范各类车辆停靠，在商圈门前划定出租车、网约车专用即停即走的区域，设置非机动车集中停放点位，避免车辆长时间扎堆停靠。四是呢，加大现场交通安全宣传，出动流动宣传车，在商圈周边循环播放安全警示的短片，普及停车规范、文明出行的相关知识。同时呢我们也持续引导市民优先选择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的绿色出行，并多措并举缓解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给大家营造安全畅通的购物、游玩、出行环境。
1: 感谢刘队啊，给我们节目做的一个介绍。其实有不少的市民啊，都反映了一下木材东街周边的一些交通拥堵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消防辖区
2: 大
1: 队对，也对这个路段做了一些交通秩序啊，包括消除隐患的一些举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请杨军仲队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
2: 嗯，
0: 你好，主持人啊，这个木材街、木材东街这个区域啊，这个通行拥堵问题，这由来已久。大家也非常受关注，周边大量的居民区，还有这个农业大学、农大夜市，早晚高峰期间呢，咱们这个工宾木材交口交通压力比较大。这个首先呢，我们交管这个联合咱区里相关部门啊，对木材街这个道路拓宽改造，就是靠近工宾路啊，大家现在其实已经都能看到了，现在正在施工啊，建成呢就是多出一条右转弯的专用车道，啊，建成后呢，大大提高了啊，从木材街往工宾路的通行效率。其次呢，这个我们交管计划在此区域实施单向啊交通大循环，部分道路微循环，最大限度的这个盘活此区域的啊这个交通组织这个通行情况，切实去提升这个附近这个道路通行效率。请广大市民呢啊不要着急啊，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
2: 嗯，
0: 这个最新有什么进展呢？我们交管部门呢也会及时向大家公布啊。
2: 嗯，
0: 好，谢谢
2: 啊，大家可以放心哈。刚刚这个我们的杨队呢也是这个给大家说了一下哈，可能会有这个同步实施的单向交通的一个大循环的一个方案，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个小路支路的一个拥堵啊。这样有配套的这个单行的方案，到时候呢会提前的进行公布，然后呢大家。提前了解啊，可能还有这个缓冲期，到时候呢实施之后，我相信那儿的这个附近的通行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另外呢还有好多的市民啊，最近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说，这个从规划街啊，从规划街去往这个中医药大学方向，哦，这是原来我们老台那边哈，中医药大学的方向车辆等待时间可能比较久啊，通行不畅。想问一下咱们消防大队，针对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通行有哪些优化调整的方案吗？嗯，
0: 啊，主持人是这样啊，这个对这个群众反映比较集中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啊，我们大队也多次啊到这个现场，就这个规划街以这个和平路交口这个现场探查，采集早晚高峰这个车流数据。这现有的信号灯啊，仅一组是左转弯管控，
2: 嗯，
0: 实行呢和左转弯相互干扰交叉。这样造成去往中医药大学左转弯的车辆积压严重，通行效率偏低啊。我们这个近期啊制定了这个硬件增设和这个相位调整的双重优化方案啊。首先计划在路口新增一组左转专用信号灯啊，独立管控前往中医药大学左转车流，实现这个直行和左转分道放行互不干扰。其次呢，对相位还有放行逻辑进行优化啊。第一阶段就是放行规划街双行直行车辆，第二阶段呢就是两组左转灯同时放行这个规划街左转往中医药大学车流，第三阶段呢就是同步放行和平路挑头车辆与第二组这个左转弯车流，最大的啊示化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啊。改造完成后啊，这个左转弯车辆啊单次这个放行通行能力将大幅提升，
2: 嗯
0: 啊，群众这个等候时间将会明显缩短啊，切实呢这个解决这是往中央大学左转啊就医通行的市民能够这个畅通通行，
2: 嗯，
0: 方便。
2: 这个路口、
0: 啊、这种情况，
2: 对这个路口呢，它确实是挺难调整的，因为前边辅路啊，它直接进那个中医药大学的停车场啊，有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车在那排队，
0: 对。
2: 然后呢，这也同时造成了后边的通行直行车可能进和平路啊通行不畅的这个情况。那相信这次调整完之后哈、啊，这个路口的放行可能更加的科学。其实我们路面的这个交通信号灯的调整啊，或者是这个放行的方式，它也是跟着我们的这个交通流量的变化啊，不断的来动态的进行调整的。可能原来那个放行方式适合当时的这个交通流量的情况，那经过几年这个车流可能更增多了啊，这个附近的一些建筑啊等等可能变化了之后，它可能就不适合现在的这个通行状况了。所以说我们的交警部门也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调整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1: 嗯， 是的，那听众朋友，现在呢，您收听到的是925交通广播在每周三为大家开通的特别环节呼叫大队长。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的副大队长刘振杰，东龙中队的中队长杨军，以及哈南公路的中队长武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这个辖区的交通管理啊、商圈出行等一些问题跟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下您反映的消防区的道路交通的一些问题，然后同步呢也留下您的电话姓名，以便我们更好的来进行跟踪和反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要送给就是一位听众反映消防辖区问题的听众、
2: 对，
1: 一个警官小熊啊。
2: 对啊，大家现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这个发表您的啊这个好的一些想法或者意见建议。今天呢咱们针对消防辖区啊，消防辖区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另外呢就是最近呢有不少的听众啊，日常在路上呢经常会遇到这个接送务工人员的车辆啊，想问一问这些车辆最近他们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啊，那咱们消防大队啊又是怎样开展这个管理整治的啊，吴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因为咱们哈尔滨啊这个季节正是这个施工旺季、
2: 开工的时候、
4: 开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大量的一些务工人员要乘着一些车辆到咱们那个施工区域，而这些务工人员都是一些什么郊区的一些这个附近的一些务工的人员，他们呢都是集体乘车，乘坐面包车啦，来到咱们这个施工区来干活的。那么这些人啊，这些车辆存在第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有一些车辆就是务工人员车辆超员，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一些务工车辆啊，这个车上堆放一些施工的一些建材的工具啊，和这个人员啊都堆放在一起，所以在行驶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超员超负荷，那么在通行过程当中啊，极易发生一些伤人，还有一些那个咱们一些啥其他的一些安全问题。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路面打击这个务工人员车辆的时候，也是处罚了一些超员和一些就是人和一些
2: 货物
4: 混行的这些违法行为，
2: 货物混载的。
4: 另外还有一些务工车辆就是乘坐人员不系安全带，这个是一个
2: 非常危险
4: 的
2: 行为，
4: 那么这些车辆往往都是在早晚这个时间集中出行，
2: 嗯，
4: 别早的有的一般都是4-5点钟就基本就是到那工地
2: 到工地
4: 啊，晚上都是在高峰之后啊再返回去。那么这个时间也是正是一个就是这个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比较突出的这个时段。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管理过程当中，第一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加大这个宣传力度，比如进到这个工地啊，与这个工地啊就管理人员把这个务工人员的车辆驾驶人包括一些务工人员集中起来，开展这个交通安全教育，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与一些咱们务工人员的车辆，包括咱们那个就是工地啊这些管理员签订交通安全责任状。你不光是交警来去管理这些人员，同时你工地啊，你这管理者也要承担这方面的管理责任。就是双重管理。在路面打击违法是只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也是啥呢？对这些超载或者是人车混行，就是车辆这种混载的这些违法行为啊，我们是采取这种顶格处罚这种处理方式，就是你这些车辆坚决不能是超载或者是货和人混行来在路面通行。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一些市民啊，在路面发现这些务工车辆存在一些超员等等一些其他违法情况，像不系安全带等等的话，可以呢就是通过举报这种方式啊，给我们交管部门提供信息，我们会后续加大对这些车辆的一些打击力度。同时呢，在管理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呢在那个一些比如说一些区域啊，提供一些临时的停靠地点啊，不能随便去停放。另外呢，对一些合规的车辆，我们也开通一些业务办理的绿色通道，可以说是严管和便民是两手抓，那个守护我们这些啊务工群众的 能够安全出行。
2: 嗯嗯
1: 嗯，好，也非常感谢武队刚才的介绍啊，就是很多市民都想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一下静态交通的一个管理措施，比如说长期闲置不用的车辆，就是它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规范停车。那比如说路边无人看管的废弃车辆，针对我们消防辖区，我们的大队会怎么处理呢？
4: 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市民可能也都关注了啊，我们这段时间对静态交通执行整治的话是力度很大的。因为很多市民啊，就是家中也有一些就是闲置不用的一些车辆，甚至还有一些车辆啊已经达到报废了，达到报废标准了啊，都停放在一些啥呢，就是咱们城市的道路啊，小区的公共的停车泊位啊，以及还有一些消防通道。那么这些车辆啊，它不仅是挤占大家这个停车正常停车的公共资源，另外你像有一些车辆，老旧车、报废车呀、啊，存在什么漏油啊、渗油啊等等零部件老化，特别这种高温天气情况下，极容易发生一些着火等等一些安全隐患。另外，你像一些车辆、啊、占用消防通道，这个是坚决不应该的。
2: 嗯，
4: 一旦这个区小区发生一些火情等等的话，
1: 嗯，
4: 消防车很难，
1: 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4: 哎，对，
2: 嗯，
4: 你严重影响消防车的通行，
1: 嗯，
4: 那带来的后续的隐患是不可估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日常呢，就在管理方面呢，你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的那个社区，
1: 嗯，
4: 小区，
1: 嗯，
4: 还有那个包括还有我们一些街道，
1: 嗯，
4: 以及还有联合我们一些像那个城管部门，
1: 嗯，
4: 综合执法部门，就是加大对这些区域车辆的清理。你看我们这段时间清理的力度很大，很多一些一通过清理的话，一些报废车啊，长期占用停车资源的车辆啊，包括一些占用那个消防通道的车辆啊，我们清理的就是这个数量是很，突然间一看的数量是很惊人的。
2: 嗯嗯。
4: 那么通过清理之后啊，其实就是说还路于民。
1: 嗯。
4: 其实很多一些小区的话，这些车辆通清理之后啊，整个这个区域这个整个这个道路这个资源就一看呢，整个区域的话看得很通畅，啊，老百姓行人呢、啊、就通行的时候也没有受阻了。
1: 嗯。
4: 包括一些车辆通就是停放呢也有区域了。所以这个呢是，对老百姓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2: 拍手称快。
4: 对呀、
2: 啊
1: 嗯，
4: 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想针对一些这些报废的车辆，我们呢也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下整改通知书，你赶紧去自行报废。
2: 嗯嗯。
4: 啊，还有一些长期停放车辆，也告诉你赶紧去开走。
2: 嗯。
4: 你既然你要是不用这个车辆的话，你可以放到你自己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2: 嗯、
4: 对吧？这些车辆都是有手续的，都合法的。但是你不用，你不要占用公共资源。
2: 嗯
1: 嗯。
4: 那么对于一些报废的，或者是找不着这个这个车主了，这些车是谁的，找不到怎么办呢？
2: 嗯、
4: 我们采取一种拖移，拖移到我们指定的有一个就是将车这个停车场、
2: 嗯、
4: 啊，并存放。
1: 嗯。
4: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广大的市民啊，应该就是自己先看一看，就是你自己家有哪些车辆。啊，真是实在不用了，或者达到报废标准了，你赶紧去自行报
2: 废，
4: 对吧、
1: 嗯？
4: 赶紧卖了，留的没有意义。而且有些市民是什么想法？就是我整个面包车，我
1: 也占个地方，
4: 我占个地方，啊，我这个货物都装到那个面包车里边，
1: 嗯、
4: 当个小仓库、
1: 嗯，
4: 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对，
4: 因为啥呢？车里边有，它是油车，
2: 嗯，
4: 完了夏天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一旦着火的话，
2: 你就连一片，
4: 就是、对，一连片、
2: 嗯，
4: 周边停都是一些其他的车辆，
1: 嗯、
4: 社会车辆。我希望、啊、咱们市民呢，就是主动一点啊，
1: 嗯、
4: 第一主动去清理，第二主动配合我们交管部门、
1: 嗯、
4: 把这个通道打开。
2: 嗯，
1: 没错。其实说到那个自己车辆的这个处理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听众也想问一下，
2: 嗯、
1: 比如说我自家门口的这个人行道，或者是我路边的空地啊，我停不了车，那我可不可以私自的安装一个挡车桩，
2: 嗯、
1: 或者是安装一个地锁呢？
2: 对，或者
1: 遇到过这种情况。
2: 对，或者我们家这个可能是生扶啊、
1: 嗯，
2: 我家门口这块地儿我就是。上一个锁，
1: 放个大轮胎，
2: 等我来个朋友或者自己车来的时候，我就停在那儿。
1: 整把凳子，
2: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实操过程当中经常能够看到
2: 的
1: 一些问题，
2: 是
1: 吧？
2: 嗯、
4: 放个锥桶，
2: 嗯，
4: 有时候有的一些单位的门前啊，整那种地桩，
1: 嗯，
4: 和地锁，
1: 嗯，
4: 是不是、啊
1: 嗯？
4: 这些都是那个咱们所说那个现在所说的叫挡车桩，
1: 嗯
4: 啊
1: 嗯，
4: 觉得这个我停车需求啊，我这个不太好停车呀，怕别人占用这个资源的话。我就用这个我自己来停放。实在说，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明确规定了，就说这种啊，这种区城市道路包括人行道，就供大家就公共通行的地方，
2: 嗯，
4: 不是你私人空间，
2: 嗯，
4: 是公共的，是大家可以公用的。 有的单位的认为是我门前，这是我的区域，我门前区域。
2: 嗯嗯，
4: 实际来说，你门前区域都是
2: 都是公家的啊、
4: 哎，
2: 公共的。
4: 你可以有门前一些三包，但是实际来说，
2: 嗯嗯，
4: 在停车的资源你不能是私自占用。
2: 嗯嗯。
4: 所以针对这些，我们也是啥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这段时间在管理的时候啊，找单位协商，
2: 嗯，
4: 这块跟他讲清楚，你这块的资源是什么情况？
2: 嗯，
4: 你这样私设这种地所、啊、是不应该的，不允许的，是违，实际来说是违法的。
2: 嗯
4: 啊，所以说他很多单位我们就很配合。都是自行都拆除了。我们这段时间这个刘队的话、
1: 嗯、
4: 就是我因为我们一直在路面的话吧，
2: 嗯，
4: 就每个区每天清理这个是很多的，不光这个这种地锁，
2: 嗯，
4: 还有放那个锥桶的，
1: 嗯，
4: 像随便有时候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话，
1: 放个轮胎的，
4: 就放个轮胎的、
1: 嗯、
4: 放个破箱的、
1: 嗯、
4: 就往上站的话你别上我的话、
2: 嗯、
4: 要不你站的话你影响我什么是、
1: 嗯、
4: 什么经营了等等的话，
2: 嗯，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发现一起清理一起，
1: 对，而且咱们也是畅通了各种举报的渠道、
4: 啊、
1: 其实也是欢迎大家呢来积极的配合我们交警部门来完成各种辖区的这个整治的工作的啊。现在时刻是8:41啊，今天的这个留言的听众特别的多，还有线上的这个电话，
2: 嗯、对，
1: 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前两天其实就是有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今天非常巧，
2: 对，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1: 也
2: 提了这个问题，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问题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呢说一下啊具体的一些内容，这
2: 是
1: 反映民生路亚麻街的一个问题，
2: 对，
1: 是吧？
2: 这是昨天早上杜女士啊发来的信息，
1: 嗯、
2: 她说民生路亚麻街往和平路的方向、
1: 嗯，
2: 在和平路交通信号灯的地方，原来的指示标线呢是一排左转，两排直行，一排右转，现在呢是两排左转，一条直行，一条直行加右转。现在的指示标线呢，他觉得影响这个民生路的通行了。他说不但使这个堵车的时间提前了，而且呢堵车的距离也增加了。所以因为右转弯向省政府方向的车辆呢全都被直行车给挡住了啊，右转弯的车走不了。两排直行呢含右转的车辆一直会排到亚麻二道街甚至金谷酒店那边。左转的车呢车辆也堵着过不来，说影响这个民生路的通行。他说呢能不能希望恢复原来的那种标线的放行方式。特别碰巧啊，刚刚8:27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朱平均也发来了这样的相差不多的信息啊。
1: 是，
2: 他说也说民生路和平路交口啊，往这个民生路往和平路左转，最左侧一排车道，然后中间呢是两个直行，最右边是右转，这是原来的。他说现在呢这个也是啊，变更了这个通行方式之后呢，
1: 直行车辆有的时候没有车，就导致那个
2: 右
1: 转车辆很多过不去。
2: 嗯嗯嗯、
1: 就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左转第二排的左转道，是不是能有效缓解一下、
2: 嗯？
1: 所以不同的听众都反映了这个路口的情况。那我们消防大队的哪位负责人给大家解答一下？嗯，我们请刘队跟我们说一下啊。
3: 这个路口啊，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交叉路口，因为它临近了这个四季山东小区，然后还紧邻着咱们这个省政府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交通岗。它这个交通流量呢相对比较复杂，在周边呢还有多所这个学校还有商圈，
2: 嗯，
3: 先期呢我们经过交通流量的调研，然后发现呢就在这个亚麻街这个直行车辆较多，所以说我们根据流量测算呢将最右侧的这个右转弯专用车道改为了直行和右转，
2: 嗯，
3: 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两位热心听众这个反映的情况，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间发现的这个右转车呢这个因为前面的直行车放不过去，
2: 嗯，
3: 都堵在外边，堵在后边了，那个车辆呢拥堵的比较大，在这块呢我们打算下一步呢继续找我们支队指挥部门，
2: 嗯，
3: 对交通流量呢进行测算，尤其是两位摄影听众提供的这个时段这个方向的交通流量变化，我们看看再采取其他措施，能不能采取这个引导性的一个交通标志，
2: 嗯，
3: 就是设在咱们长阳路和华山路不有一个那种交通标志吗？
2: 嗯， 嗯，
3: 就是前方排队排满了之后呢可以借用右转，
2: 嗯，
3: 我们开车，
2: 嗯嗯嗯，
3: 可不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吧，
2: 嗯，
3: 经过下一步调研我们积极这个再进行调整，
2: 嗯
1: 嗯
3: 嗯， 嗯，也感谢这两位
2: 热心民众啊，
1: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容，
2: 对，也欢迎大家继续啊，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啊，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在厢房区三大动力路和晋乡街的交叉口， 啊，三大动力路和进香街的交叉口，从红旗大街到粮库街的方向啊，到粮库的方向，从红旗大街到粮库的方向，每天早上车流量会很大啊，红灯

0: 对，
1: 金乡
0: 三
1: 街的
0: 大
1: 交
0: 动力
1: 口
0: 路
1: 的这
0: 和
1: 个
0: 金
1: 位
0: 乡
1: 置。
0: 街交叉口，从红旗大街到粮库的方向啊，每天早上车流量大，这公交车、私家车会穿插到左侧车道，等这个直行绿灯了，他们再插到右，他再插到这个直行车道，就后面车就影响了啊。
2: 这个路口这块流量确实在早高峰的时候流量是很大的。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呢，一是啊，就是咱们这个路口的放行方式是根据流量来变化。刚才就像主任所说的啊，就是流量的变化，它是实时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流量变化，这个信号灯它的整个这个相位啊配时可能就不适合。之前设定那个就已经不适合当前的
0: 现在的这个流量情况了。
2: 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啊，那就像刚才刘队所说的，就是我们第一就是对这个找指挥部门，对这个流量这块，流量和流向，这块就是它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深度调研。这个呢，就是测算一下的，到底是这个直行和左转，包括车辆通行这个流向的需求，
1: 是否可以同时？
2: 你看刚才有所说的，说它变道变到那块又要变回来走直行，那么它肯定是有一个一定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有多大的量，就是通过这种信号的相位配时啊，或相位调整能否解决，这还得根据实际的来去进行那个调研，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咱们那个信号灯路口，基本都是多时段可以调成多时段的那种。
0: 不同的这个放行方式的，
2: 根据你的高峰的流量、平峰的流量、
0: 嗯、
2: 甚至特殊时段的流量来去进行调整、甚至可以调整它的流向、包括的相位以及一些配时、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之后我们要调研一下子、实际看一看好吗？
1: 好的，
0: 好。
3: 是不是说的就是锅炉厂？
2: 是哪？是那个就咱们那个实际来说叫，他说那位置是安通和这个三大动力用那个位置，
0: 就是三岔路口那个堵头
3: 的
0: 那个地方，
3: 是
0: 不是？
2: 他说那是哪个？红旗大街和那个往那个粮库旁
0: 安通街，
2: 安通街，
0: 安通街。
2: 是他说的位置不对，是十字
0: 对，是安通街那块应该
2: 那个位置，
3: 通江安通。
0: 对，
3: 通江安通呢，这个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交通拥堵。这个来看就是围绕着锅炉厂，它是一个三角地块。一个我们俗称叫锅炉港、锅炉厂，锅炉厂的港呢是三大动力路和金乡街交口，另外一个呢是通江街和这个金乡街，我们叫哈茨港，另外一个呢就是通江安通，这三个港呢是一个三角地块，这个相互掣肘，这三个港呢相互掣肘，我一个说吧，先说这个锅炉厂港，锅炉厂港呢它是二环桥下来的一个交通路口。它是同时要放下桥的左转和直行，和这个电脑桥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动力路和三个路交口。桥下的直行和左转。那个路口就相对比较复杂。
0: 好像五个口那地方，再加上那个厂门，它六个口。
3: 三个方向吧。三个方
0: 向，
3: 它是一个三角地块。然后这个地方吧，就很难解决。我们找指挥部门呢，拿出了这个三套到四套方案，都不理想。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到里边的这个道路的宽度然后变窄，而且是同时放下桥和桥上桥下左转和直行，然后根据指挥部门的下一步的思路呢，我们先要解决它前一个岗位，也就是电塔桥下，要整体把那个流向要调整，然后接着说呢，这个哈茨港，哈茨港呢它是金乡桥下右转弯加上整个三大顿路和通江街的这个右转和直行左转的混流，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在通江安通。你要想保哈茨港，你就得想解决通江安通。通江安通呢，我们先期在这个粮库街方向已经封闭了这个两处挑脱口，就是增加了它这个直行的效率，省着它相互这个咬合
0: 影响，
3: 就放不出去。这个地块呢是什么呢？是安通街下边没有其他通行道路，是因为铁道造成的，没有其他通行道路。它早上往出出的车特别多，而且吧，就是通江街呢是从红旗大街方向过来，通江商店过来，它也是没有任何信号灯，一马平川过来的。等到对面呢是哈茨港，也是一马平川过来。它一共是四个方向，三个方向是交通拥堵，都汇到这一个点上。而且这个点的那个道路状况也不是太好，尤其是从哈茨港也存在从进行高架下来的车和桥下下来的车，然后混行，同时放左转直行， 然后桥下的左转和直行。

0: 相当的复杂，就是我们要考虑的话，不仅仅考虑这一个点，要把它整个这个进香地区和这个通乡地区一并来考虑，甚至啊，通过这个岗呢，他说这个粮库街还要引申到这个红旗画轴、红旗油坊，同样一并去进行考虑，因为你把它弄畅通了之后，
1: 后边
0: 只不
1: 可能
0: 过
1: 又
0: 你
1: 堵
0: 的运
1: 了。
0: 输点又延伸到下一个点位，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持续关注这个点位，也在跟这个我们上级指挥部门也在一起研究怎么来从我们现有的道路条件和交通信号的这个配时来进行最大的优化吧。跟大家说一下。
2: 好，感谢刘队啊。
1: 嗯，
2: 可以说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消防的辖区的大队的各位工作人员也都帮助我们关注了，
1: 对，
2: 或者是提前的来进行踏查。那，
1: 嗯，
2: 今天呢，其实好多的听众提出的问题，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今天即便是在节目当中没有时间给大家进行反馈的，我们在节目过后呢，也都会各位警官把问题带回去，然后实时的来跟大家进行跟踪和反馈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报道。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解答完我们辖区内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要发这个警官小熊了。
1: 对，大家都想要这个警官小熊哈，但是呢，我们应该算是一致意见了吧？是吧？
2: 对，
1: 嗯，
2: 刘队还有。
3: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天边出现
1: 好，听
0: 了。
1: 众朋友，伴随着这一首来自于许嵩的《前程似锦》，时针指向了14:5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稍后的15点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好歌，音乐响起，送给您这一首来自于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天气。首先呢，有一个暴雨的黄色预警，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的下午1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在哈尔滨市的道里区太平镇已经出现40毫米以上的降雨，预计呢未来6小时太平镇严家岗及附近的区域降水比较多，也就是降水会继续持续，累计呢降水量将达到60到8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的积涝和低洼地带的积水，同时呢阵风会达到7到8级，所以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好，回来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户外温度显示呢是26度，但是因为今天湿度比较大，是62%，所以体感呢是比较，就是这个体感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也就是不是那么的舒适，伴有3级西南风。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0度。来看明天，明天呢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的天气呢是阵雨转多云，这两天啊气温是持续走高，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呢比如说工作白天比较疲劳，大家呢要注意晚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再有呢就是很多开车的朋友，如果说像货车司机师傅或者是跑公交车的这些，包括我们的的哥的姐哈，这些驾驶员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最好是补足水分。其实呢在车上您可以最近呢做一些防暑降温工作，比如说带一些自己喜欢喝的茶，或者呢是这个绿豆汤，但绿豆汤啊其实它还需要是冰着的才更好，能够保证它的一个品质。总之呢大家要注意防暑和降温，把这个呢工作提到日程上来。明天气温其实照今天来说是有所下降，希望大家体感更舒适一些。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暑期临近，出游消费市场迎来了提前的预热，各种防晒装备，包括便携香氛以及出行的一次性的用品等一些

夏日出游的相关商品纷纷占据到了店铺的显眼位置，成为眼下商家主推的热门品类。有不少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说，随着中考和高考相继落幕，暑期将至，近期呢，选购出游装备的消费者数量在明显上升。业内人士也提示大家说，市民和游客选购防晒产品时，可以重点来留意一下他们的防晒指数，根据出行的时长，包括户外环境的一些安排来按需来挑选。另外就是购买到充电宝时需要认定的是额定能量，严格遵守民航的携带标准和安全出行。好了，这就是关于暑期到来一些出游的提示。的确啊，因为进入到暑期之后，我们看到各个旅游线路热门的一些旅游的打卡点都开始非常火爆起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防晒产品，便携香氛、一次性的这个生活用品又多起来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定的一个技巧跟常识，来有序的选择。其实说到防晒，我们也不妨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因为现在看，在过去呢，我们看到一般防晒值在20%到30%，30%就是防晒值 SPF 值是30，就已经是非常高了。但是现在我们很轻易的发现达到50倍的防晒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呢，也希望大家什么呢？如果说您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比较敏感，你完全可以直接来选择50倍的防晒。当然，可能有一些有油性的，有一些呢是稍微乳液乳化一些的这样的这个质地的防晒产品，大家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肤质来有序选择。再有就是，如果说你是长期暴露在外面，比如说你到海边去游泳、玩沙滩，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即便是50倍的防晒，最好是油状的比较好，因为呢它不容易脱妆。再有呢，就是及时要补，比如说2-3个小时，你感觉到这紫外线仍然非常强烈，那就需要再补涂一层了。好了，这是一点点温馨提示，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

好，15:16，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进入到盛夏时节，槟城褪去单一浓绿，不同品种的彩叶树木为城市渲染上了绚丽的色彩。你像紫叶李、包括紫叶丑李、金叶榆等各类彩叶树木，在城区街路、公园里次第地绽放浓烈的色彩，有红紫鎏金、橙红交织错落，打破了北方夏日传统绿意的局限，为槟城夏都绘就丰富视觉层次，持续提升城市生态颜值和避暑游览的体验。近期经常来到滨州铁路桥附近江边的市民和游客朋友，总能在江中心的滩涂水驿看见被誉为是水鸟皇后的大白鹭。白鹭、夜鹭和苍鹭也是时常相伴出没，成群的水鸟在江边穿梭觅食，成为了市区松花江上新出现的亮眼风景。据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研究院的专家介绍说，每年的3、4月份，大白鹭和苍鹭等会作为是第一批的北归的候鸟飞回到我们的槟城，拉开了全年观鸟季的序幕。从4月份一直到整个夏季，它们都会停留在市区内的各处湿地来觅食和栖息，等到9月份气温转凉，才会结伴向南迁徙。如今哈尔滨已经是记录到野生的鸟类达到230多种，松花江沿线湿地早已经成为了鹭鸟中途停歇和夏季繁殖的重要的栖息地。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5:2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介绍一下在7月4日出发的凤凰山游。那我们刚看到，群里边的通知啊，就是现在余位已经非常有限了。如果大家呢感兴趣，要赶紧抢位来报名，87997337和82119002。出发时间呢，就是这周的周六，7月4日是2天1晚凤凰山游。我们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在这样一个最美的季节，在这样一个夏季，跟着925交通广播来畅游大美龙

90%，负氧离子当然是爆表的。夏季呢，要比市区内的温度要低上8到10度。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比照，你看昨天是30度，那您要是到凤凰山，就基本享受到20度，甚至是更低的温度哈，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的圣地。这一次行程当中啊，是一次性的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你像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六月底高山湿地啊野花盛放，当然就是在这个时间，包括七月初也是的，那儿呢漫山遍野开遍的是杜鹃花，还有呢是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大家可以轻松游览打卡景观台，包括龙江第一峰。晴天呢，您看群山；雨天就是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它总长有1万米，落差呢近1000米，人称是百瀑沟。这里面您会看到像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包括百米黑龙瀑等等啊，全程都是非常清爽跟舒适，可以体验到玻璃栈道，这就是看胆量了，还有大理石下山滑道。再来说说吃和住，全程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您会尝到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圆蘑扣五花肉，以及小鸡炖榛蘑、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再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是不重样。其实说到我们东北菜，大家看看这些菜都是大菜码，因为你看平常自己在家里面，您即便用自己的锅更好的火，其实也不一定能炖得出这样正宗的味道，因为这些菜呀都是需要大锅来煮和炖的，所以不妨尝一尝地道的农家菜，这是东北农家菜啊。另外呢，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正1早，就是3个正餐一个早餐，包括住宿和导游一价全含了，拎包呢就走，入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介绍过了行程之后呢，说一说报名的方式。出发时间是7月4号，2天1晚，名额非常有限了，报名报满即止。925的听友专属价格呢是每人465元，当然还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果说您是65岁以上老人，还有就是如果您带上不到1米2的这样的儿童，就身高啊不到1米2，包括是属马的听众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长，这是一起同行的话，可以享受到专属优惠价399。好了，以上呢就是关于价格全覆盖了哈，就是专属的价格已经是很优惠的，就是465，但是在这基础之上，如果说您符合这些条件，那这样的特定人群呢，价格还会优惠到399一个人。7月4号出发，8799-7337和8211-90022天1晚的凤凰山游。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5:4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个短途游，就是凤凰山2天1晚。那7月4号，同样还有一个团出发呢，就是去双城玩。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报名电话跟您说说，是8799-7337和8211-9002。925交通广播周末短途游，7月4号带大家来溯源红色文脉，漫享双城的盛夏，丰富地标，一站式的畅玩，轻松。松节奏，老少皆宜。这一次呢，是925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一日游这样一个团。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去到的地方，比如说在田园漫步来打卡治愈系夏日秘境，这里有一个西四米庄园，双城网红的田园打卡地，有万亩黑土田园是一望无际，浪漫红白风车，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治愈系的大片。远离城市的喧嚣，夕阳散步和遛娃拍照，包括休闲放松都非常适配，邂逅满分的田园夏日氛围感。另外还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汽车历史博物馆，有百年汽车的文化盛宴，馆藏海量珍稀的古董老爷车，见证中国汽车发展的变迁，复古氛围是及时拉满。如果说有些朋友喜欢拍车，那我觉得这次这个历史汽车博物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而且在馆内呢，既有满载岁月感的老物件来为大家复刻的是旧日光景，还能够解锁的是战地趣味体验，怀旧感和互动感兼备。好，说过这些之后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中午的安排，看一看啊。为您呢，因为是当天就是单日往返嘛，所以中午安排了一个特色餐，是杀猪菜，双城的特色杀猪菜，丰富的一个午宴，地道的东北风味是一口满足。全程呢节奏舒缓又不匆忙，是专车往返舒适安心，交通游览全程一站式的全包安排，925专业团队全程陪伴，主持人随行，专业讲解，老少同行都合适，家庭出游超省心。好了，我们再说一下报名的方式，8799-7337和8211-9002，925听众的专属价格，成人呢158元一个人，1米2以下儿童是98元，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享受优惠价格108元每个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2: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哈尔滨市区户外温度显示是25度，天气转为多云，湿度呢在持续上升，最大湿度已经达到了71%，伴有3级西南风。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钟，哈尔滨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暴雨预警，是在未来的6小时之内呢，还会有一些强降水的这个地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防范。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天啊气温稍有回落，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是阵雨转多云。看来这个天气又更新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后天，后天迎来周末了，星期五这天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那未来的双休日天气怎么样？周六这一天是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那周日这一天呢是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在下一周我们会迎来什么样的天气，也和大家展望一下。下周一到周二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7度。那周三开始气温有一个小幅度的回落，当然了，这个温度呢也没有多大的变化，是25度左右。到时候呢我们也看新近的一个天气气温的走向。同时呢在下一周仍然是小雨天气陪伴我们。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先了解到这儿，提示您随时关注天气最新变化。

好，16: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026年全国暑运在7月1号拉开帷幕，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0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38.9万人次，同比实现增长1.1%。为了持续规范市区道路的交通秩序，有效整治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盘活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消除道路通行的安全隐患，槟城交管部门全面推进亮剑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严查严管，劝导并举，全方位地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的环境。

境，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为了有效地防范电动车道路的交通事故，切实整治骑行不戴头盔、逆向行驶等一些突出的交通陋习，按照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道路交通秩序百日攻坚行动的要求，各辖区大队深入辖区快递外卖站点、城区文明交通宣传岗，开展戴头盔安全行、不逆行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积极地倡导配送企业落实到主体责任，督促站点常态化开展岗前安全提示，建立内部安全的自查机制，从源头上规范骑手骑行的行为，构建警企联动的共治格局。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好，16:2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来路。为大家提示一条，这是高速路的通行状态啊。随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016+7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16:32，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赵欣欣，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您好。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翠峦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降雨天气会使路面变得湿滑，视线受阻。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雨天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在行驶途中，如果遇到降雨天气，需降低车速，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要与前车保持平时3倍以上的安全行车距离。如果遇到暴雨、路面积水、交通管制等情况，不要强行通过，要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如果雨势过大或者能见度过低，请从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或者驶入最近的服务区临时停靠暂避。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就为您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嗯，好，感谢赵欣欣。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6: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7: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5: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8: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7: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8: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5: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视频号里和我们相聚了，曾先生，后面还有低头犀牛蔷薇，还有陈翔、城南旧时、小雪，还有一系列的朋友，欢迎各位，启航也来了，还有张大美，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还有傅广莲等等一系列朋友啊，在这儿呢，咱就不一一点名了。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天气，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进入到视频号的朋友，欢迎大家呢帮我们来在线点赞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你也可以长按点赞键，这样的话呢也省去了您一直点赞的这个麻烦啊。这样的话呢既能帮助咱们视频号来增加流量，同时呢也不怕敲碎屏幕啊。
1: 925公益普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2: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祸事临，禁用工具误触碰，诈电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勿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锚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3: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

好了，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啊，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呢发来的相关稿件内容。记者呢也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全国的

主运呢将于7月1号，就是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至8月31号呢正式结束。期间呢一共62天的时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也计划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0万人次，同时呢同期增长2.1%。同时在客流量方面呢，峰值达到了38.9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据了解，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也会在7月1号啊实施3季度的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之上，同步呢实施关于暑期的车辆运行图。另外呢还有啊计划增开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方向的临时客列车。在管内运力的安排下呢，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了动车组的开行结构，同时补充了咱们哈尔滨至大庆西期间的高峰线上的4对列车，同时呢也增开了每日的17点的佳木斯至牡丹江方向的动车组，有效的也是啊满足了通勤和高峰时段的出行需求。另外在暑运期间呢也将增开伊安、齐齐哈尔至哈尔滨东海伦和满洲里、海拉尔至哈尔滨、佳木斯至同江、齐齐哈尔至讷河等5对管内的普速列车，进一步的满足省内的旅客的出行需求。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相关情况。那今夏呢也是啊足球氛围呢持续的升温，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激战正酣，首届的东北超足球联赛呢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全民呢也掀起了足球热爱的方式。那这轮啊热度呢也是啊席卷了咱们哈尔滨。那近日呢哈尔滨一家商场呢也在户外开展了一项叫做夏日聚会的主题创意活动，不少的市民呢也带领着孩子参加其中，以趣味运动和手绘足球的方式感受不一样的夏日足球魅力。没有专业的赛事的紧张的竞技，只有呢轻松治愈的亲子陪伴。回活动开场呢，巨型的充气足球呢就让孩子们彻底的放飞了自我，硕大的足球呢童趣十足，孩子们追随着肆意的奔跑打闹嬉戏玩耍，尽情释放着活力。现场小朋友还自选了很多的这个小型的比赛规则，比方说呢小小的裁判，还有呢一丝不苟的把整个的游戏环节把控节奏，而且提醒同伴呢要注意安全，认认真真的呢也是特别可爱的状态啊，特别赢得大家的关注。而且整场的活动呢不论输赢也不拼比分，只有自由自在在跑跳和欢声笑语，家长们呢也是温柔的在陪伴，而且静静的记录下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精彩时光。那这边呢咱说过了小朋友，再来关注在哈尔滨群力外滩的生态门的这个门前还有这么一场的足球比赛啊，叫做长寿杯门球比赛。那就在昨天呢啊，经过了全面升级改造后的群力外滩生态门球场馆呢也是正式的投入到了使用当中。启用仪式之后呢，在道里区第3届长寿杯门球邀请赛的同步火爆开赛当中呢，来自于哈尔滨市以及五常、巴彦、上智、肇东等地区的30支代表队2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江畔，以球会友。那此次比赛呢也是啊由这个市门球协会牵头，在102位爱好者的自发这个捐款之下呢，以及黑龙江长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支持之下，对原场地呢进行了档次升级，同时呢也是改造之后啊，将这个球场由原来的4片规范化场地呢划分成3连片的场地，总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米，也可以同时满足60支队伍和500人参加健身和比赛活动，一举呢成为了哈尔滨市规模最大、档次最高，而且是环境最优的生态门球健身场地。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7:10啊，王玉庆留言，他说铁路局由公司街往教化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因高速公路方面啊计重设备维修，现在双嫩高速富裕站入口处呢已经禁止货车通行了，请大家注意双嫩高速富裕站入口处禁止货车通行。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1: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3: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3: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最近我们关注这么一则消息啊，现在呢，哈尔滨市民啊，如果大家呢在这个植物园想旅游想玩的话呢，近两天呢，咱就想。

先别过去了。为什么呢？为了让大家呢感受到咱们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更好的一个风格，包括呢园内更好的一个体验，自6月29号呢就已经进行了闭园的改造工作。而且再加上啊，这个周末呢咱们哈尔滨啊天气是格外的晴朗，不少的游客呢也抓住了闭园之前的这个机会呢前去啊进行观赏，带着家人呢前来进行这个游玩。而且呢大家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呢去天然的这个氧吧里边啊感受呢这里边的氧气。那就在6月27号和28号这两天呢，入园的人数达到了 1.2 万人次。还有呢就是家门口啊，这属于咱们自己的微度假旅行，也欢迎很多的朋友前去游玩了。那据了解呢，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呢已经在6月29号啊正式的进行这个闭园施工了。而本次施工的主要的内容呢就包括啊像是园区内部的道路维修改造和排水系统的更新，还有人工湖水体的改造升级，电力的增容，公共卫生间的升级等多项的工程，计划呢在2026年年底完工，到时候啊咱们拭目以待。哎，您说啊，那植物园咱去不了了，咱们哈尔滨还有哪些能玩的地方呢？也有啊，可以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在7月4号这个周末，咱们啊来一次双城专属一日游。那925交通广播呢为大家福利打造的啊，而且呢也是咱们亲自为大家探寻的好地方，就是来到大美双城。在这里呢，您不光可以感受到红色的这个军史，共同感受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再到国防教育，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一天呢就带大家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逛田园牧场，咱们去到哪里呢？西四米庄园，这是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万亩的黑土地啊，而且也是一望无际的田园，浪漫的红白风车，再加上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再加上呢咱们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的好感觉。可以说啊，远离城市的喧嚣，咱们森林氧吧来呼吸，而且呢带着孩子去打卡拍照，特别适合周末的亲子游。再加上呢也可以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邂逅满分的田园氛围感。另外呢就是沉浸式的领略百年汽车魅力啊，哈尔滨世纪汽车博览这个博物馆啊，带大家呢感受百年的汽车文化。同时呢这次也是啊这个红色溯源感悟热血家国情怀的好机会。而且呢这里还为您准备了地道的特色美食，全程出行呢咱们啊都是放心无忧的。特别安排双城特色菜杀猪菜，这是双城的特色，来到这儿必须品尝地道的东北风味，咱们非常的满足。那无论呢您是经常跟着925出行的老朋友，还是呢首次报名的新朋友，详询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咨询0451-8211-9002-8799-7337。另外提醒大家，成人标准价呢每位是158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仅收108元一个人，名额有限，报名从速，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有朋友说了，说泽南啊，你这个一天的时间呢有点短，有没有两天出去游玩的呢？当然也有了。这次呢带着大家呢到最美的这个地段，去哪儿呢？五常的凤凰山，咱们呢去专属的避暑游啊。而且这次呢7月4号出发的凤凰山避暑游呢由泽南带队，现在呢还剩下两个名额，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赶快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把名额抢下来，目前还剩下两个名额可以报名。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说到凤凰山啊，那是全年景色很优美，但是呢如果说最佳的景色再加最好的体感温度双保险的话呢，那黄金期一定是7月份的凤凰山。而且呢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以及4重国家级的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低8到10摄氏度，也是哈尔滨周边的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本次的行程呢给大家一次性的打卡两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万年的这个冰川遗留，这个高山石海，还有6月底能够看上的这个湿地公园，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企划，5.5公里的木栈道啊，咱们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极高。
另外呢，咱们还可以看到啊，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而且这里有万米。

常的这个落差，再加上千余米的这个落差高度，而且呢人称啊叫做百瀑沟，而且这里面还为你准备了百米黑龙瀑以及呢六瀑连珠等奇观啊，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再加上全程为你准备的东北特色菜小鸡儿炖榛蘑，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这个大炖菜，再加上锅包肉啊、溜肉段啊，还有大锅炖花鲢鱼，道道都是地方特色，顿顿咱都不重样。925交通广播全程为大家打造的惊暑惊喜的这个专属团，咱们是避暑游嘛，全程无资费，不用购物，而且没有交通门票，含三个正餐一个早餐，还有住宿啊、导游啊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景。925交通广播听友专属价每位仅需465元，其中啊如果您符合我们这些条件呢，还有这个减免，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不足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呢应届的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咱们的优惠啊。925专属优惠是多少钱呢？399，看看您是否符合这个条件啊。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不足1米2的小朋友，属马的听友，今年的高考应届高考生还有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咱们这个优惠啊。专属的福利价格只需要399元，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路况信息，哈赵高速哈尔滨至赵州方向 K83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单方肇事驶入了边沟，那么现在呢不占用车道，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 0451-8211-9002-8799-7337。

0: 抓到这条的赶紧收藏，燃气安全这件事真的不能糊弄，做饭千万别当甩手掌柜，煲汤煮粥盯着点，不然汤水扑出来浇灭火，燃气偷偷跑出来，那就太危险了。燃气软管是短命选手，用超两年赶紧换金属的，别把燃气表阀门封得严严实实，人家也需要呼吸呀。用完燃气记得阀门随手关，睡前出门前再检查一遍，安全感拉满，要是闻到臭烘烘的鸡蛋味立刻警觉，燃气泄漏了赶紧关总阀，开窗户千万别碰开关，打火机也别打电话会炸毛的，喊燃气公司来救场，燃气报警器必须安排上，堪称家庭安全小保镖，定期测试下确保它好好打工。中汽燃气提醒您，冬季用气安全第一。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夏天啊，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咱们呢穿着啊要更加清凉一些了，适合男孩子女孩子在这个季节挑选一件适合自己的立领小 T 恤小衬衣，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哎，那说到今年夏天呢，大家一定要有一款让大家呢无论是正式的场合出席，还是日常休闲打理呢，都非常合适的一个立领小衬衫，哎，叫 polo 衫。那如果正常您在线下购买的话呢，这样一件啊价格呢700-800块钱，925交通广播让大家呢不用这个花上千元的价格，直接呢入手一件啊特别合适特别划算的大牌捡漏福利。那说到今天带来的呢，它呢可以说啊是在这个无论说是在任何的国际轻奢品牌还是大牌当中呢，依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啊，很多的一线城市呢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核心商圈呢必然有它的一席之地，而且路过这个橱窗啊忍不住呢都会多看两眼，胸前的这个马球刺绣标呢也是啊识别度非常的高，很多啊衣品在线的明星呢都会穿着它，而且呢买了不踩坑，而且也不用踩雷，现在呢一件入手啊3-5年之后拿出来呢依然是非常经典的这种小码的这个立领衫。所以说啊搭配了这个休闲裤子小白鞋一穿出去啊，无论是见客户啊约会呀、啊、还是逛街呀、啊、都是非常有气质的这一款啊。所以说啊男孩子女孩子爱自己，不如给自己选一件合适的 polo 衫，不到3折的价格就可以入手真正的大牌了。925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这个小码标的，只要299元啊，小码球标的只要299元，黑色的藏青色的白色的都有，而且尺码呢从 S 码到 XXL 码都为您准备了，男女都可穿，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了。现在呢是清仓福利啊，每款颜色不多，只有100件，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2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短袖马上下单吧。最近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过一个特别有趣的内容啊？话说呢，在广东惠东的7姐妹啊，7个人呢，本来想的是啊，就是开这么一家网络店铺，结果没想到呢，意外发了一条短视频就走红了，而且呢，发短视频的时候啊，正好是呢，7个人。凑了70万开了一家网红的咖啡店，网红咖啡店刚一还没等正式开起来呢，就是在一个装修阶段，结果呢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啊，但是呢没想到啊这是出师不利啊，怎么说呢，还没等开起来呢7个人呢先内讧了。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这7位女孩子呢，以及网上现在俗称啊，这是7仙女儿。7位呢，凑了70万，打算开一个网络的网红的咖啡店，集咖啡、

是亲密和睦，而且镜头之后呢基本上属于全员摆烂，有这个守店的啊，有这个收银的，打扫卫生的，还有不打扫卫生的，有这活呢谁也不愿意干，但是呢一碰到琐事来了呢，大家又相互推诿。网友们啊，大家就纷纷的说起了，他说开店呢不能合伙开，一定啊要做买卖得自己做，而且开店全凭感觉，账目呢稀里糊涂，再加上呢多重业态呀、啊、成本拉满，客流呢却撑不起这样的开销，门店呢持续的亏损当中，温柔的昔日姐妹情啊根本扛不住现实盈亏的压力，矛盾不断升级，从最早的七个人同时同框变成后来只剩下六个人，再后来呢剩五个人，再后来呢剩三个人同时出境，给出的官方理由呢说是其他小姐妹不堪啊进入视频号了以后被大家评头论足，心理压力比较大，但是等到141天的日子过去之后呢，发现啊已经几店转让了。对此网友则表示，本来想着开店留住友谊，而且呢实现自己的暴富梦想，结果呢钱没赚到，姐妹们啊也是啊先闹后散伙，那么事实证明呢这个情怀当不了商业模式，再好的感情没有规则约束的这种合作创业呀，也终究逃不开翻车的现场啊。哎，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也想问问大家，如果说啊咱们在开店的时候让您选择开一家店啊自己呢来进行经营，您最想开一家什么样的店呢？像这七仙女啊本身呢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这个开店禁忌都占了啊，也是呢跟为大家呢规避了很多的风险，比方说呢就不能合伙开店，还有呢分工不够明确，再有一个呢合同也没写明白，还有呢完全没有经验，全靠自己的梦想就把这店给开起来了，肯定啊这个是开店当中的几个大忌啊。但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精益求精的一些记忆，或者说呢已经在一个行业里深耕了多年，因为他们七个人呢之前说过一句话，说自己啊都是在自己领域里边发光发热的，但是呢就是不会开咖啡店，所以就开了一家填补市场空白。哎，那如果让您开一家小店啊，完成自己曾经一个梦想，那您会选择开一个什么样的小店呢？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我们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现在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66 加550公里处现在有这个障碍啊，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晚上17点钟发布1号夜间到4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一号夜间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弱分散性阵雨，二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小到中雨，西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2至4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天气或雷阵雨天气，西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0多度到19度，最高气温27度到25度。

好，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小芝演唱的《小模样》，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好了，北京时间的17:41，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刚刚咱说到了啊，这个在广东啊，七仙女儿打算呢开一家咖啡店，没想到呢，在开业144天之后呢，141天之后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呢，这店算黄了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开店之前啊，没有一个合理的好的规划，脑门一热呢，哎，一拍就凭着自己真挚的姐妹情呢，就把这店就开起来了。后续呀，如何来跟进呢？包括资金链呢，等等一系列问题是完全没有考虑的。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呢，就咱聊一聊，如果让您开一家小店，您打算开一个什么样的店呢？欢迎您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六口牛留言啊，说小的时候啊，梦想呢就是开一家食杂店。你一说食杂店啊，80后吧，因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要说的话，绝对说开仓买。他说啊，你要是开了一家食杂店，那真是想吃什么你就拿什么，你也不用给钱。后来我的梦想就变了，开一家游戏厅。你这个梦想是不是应该在9岁以后啊？想玩就玩啊，也不用啊这个躲着家长了。现在呢，梦想呢就是专门开一家文化学校，干嘛呢？我把这费用收得老高老高了，不允许。这话怎么说了？屠龙，这个屠龙少年终将成为恶龙啊。我印象当中啊，小的时候呢，就是最愿意干的事情啊，就是说你除了这个，就是你让我上学去干啥都行。哎，当然了，这肯定是一个反面典型啊。不过呢，我相信啊，对于这个学习的过程啊，只要找对一个好的方法，大家呢是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的。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学生和家长朋友们，马上呢暑期来临了，在暑假当中啊，也希望孩子呢都能够啊学的认真，玩的快乐。好，看到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好，这个好运娜娜留言啊，她说问问个事儿啊，这个打算呢给自己老爸呀买一件刚刚说的这个短袖衫，可不可以啊？当然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件衣服啊，无论说是你选藏蓝色的、黑颜色的，或者说浅色的，准有一款适合家里面的这个老爸，而且呢，一让他看到啊，他就会非常满意的。雨儿留言了，他说啊，两件一起买是不是只能减还能减10块钱？没错的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大家现在想下单的话呢，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的商场商圈当中一定有它的一席之地，而且呢路过橱窗啊，很多男士包括这个事业成功人士都愿意多看两眼。为什么啊？胸前的那个马球刺绣标识别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的衣品在线的明星呢也会选择穿着它，而且跟着买啊，它是绝对不踩雷的。现在入手一件啊，3年5年之后拿出来呢，依然是经典的有质感的小码 polo 衫。所以建议各位呢，无论是休闲裤、小白鞋搭配起来呢，这个小领口一立啊，看起来呢真的是不一样的状态，就有一种啊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啊，一股老前锋。嗯，对。好了，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呢咱们就以299的价格入手到3折的国际大牌，而且呢是真正的薅羊毛，3款颜色，黑色的、白色的、藏青色的都为您准备了，从 S 码到 XXL 码，就是2个CL 码都为您准备了。而且呢今天下单有优惠啊，2件同时下单，就是直接呢您加入到购物车一块结算的话呢，立减10元，这个福利很强大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2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您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短袖，马上下单吧。好消息来了，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的遇见哈尔滨，咱们的哈冰秀啊非遗签灯会呢，也是啊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早鸟票、早下手、早优惠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了花样滑冰以及欧式舞蹈，还有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50元一张。那么非遗签灯会呢，也是拥有啊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同时呢融合了自贡的非遗彩灯技艺和前沿科技，光影科技，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民俗
记忆，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收29.9元一张，那么游客朋友也可以在景区内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买，美团还有抖音、携程网络平台。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6，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由泽南为您带来的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

0: 线87997337211900002。
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啊，此时此刻呢，咱们一听可乐节目也是正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17。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7月11日晚上5点的，从今天夜间到4日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今天夜间啊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弱分散性阵雨。2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小到中雨，西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大部分呢是中到大雨天气，而且西南风2至4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3日夜间到4日的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好了，很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下面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点出您喜欢的段子。那今天为大家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段子啊，在这呢也为大家简单的预告一下。那今天呢可以说啊是这个马军盛伟啊，两位天津籍的这个相声演员。那现在呢马军呢工作于天津市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啊，这个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啊，担任这个教务老师的工作。盛伟呢现在是北京曲艺团的其中的一位骨干演员，两位呢是多年合作的天津相声演员，其中这盛伟呢也是泽南的这个上学同学，也是我搭档啊，很多年的这个都没有在一块儿这个好好的相聚一下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了两段来自于天津籍的相声演员、青年相声演员马军和盛伟的新编《数来宝》，还有祝您健康。另外还有一段是来自于牛群、冯巩的两位这个老相声演员啊，这也是当年呢也是属于是创新派的一派啊，带来的一段《我的儿子》。大家喜欢哪一段呢？可以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来留言，说一说这三段您听了以后是有怎样的感觉呢？那下面是今天呢，咱们闲话不多说，先来听上一段来自于马军盛伟的新相声《祝您健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参加咱们这个笑里相迎。本来啊，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都忘拿了。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人这个身体呀、啊，特别的重要。
2: 哟，哟，哎，这是个人呐、啊，这是，这是个名人呐、
1: 啊。嘿嘿，我不算名人。
2: 盛伟老师，
1: 啊，您老师。
2: 哎呦，我太激动了。哎呦，我看见名人。哎呦，哎哎，那个名人，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1: 啊，有问题可以问呢。
2: 你有家大人吗？我。
1: 这话问的跟骂街似的。
2: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
1: 不是，哎呦，不是。

0: 怎么说话呢？
1: 不是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0: 哦，关心呢。嗨，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1: 不可能，
2: 不行。
1: 查查吧，能查出病来。
0: 你会说话吗？你，
1: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话糙理不糙
0: 啊。
1: 我这个逻辑它有点职业病。
0: 您什么职业？
1: 会长。
0: 啊？
1: 我会长。
0: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1: 养生协会。
0: 嗯，
1: 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0: 你这名字炖汤补啊。
1: 有机会让你父母啊找我去，我给他们查查。
0: 哦，
1: 保准给你查出病来。
0: 保证查出病来？
1: 肯定的。哎，
0: 哦，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1: 送健康啊。
0: 行，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哈，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1: 你还要脸吗？
0: 我不要了。说我干嘛？
1: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0: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1: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0: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1: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0: 哎，这是好话。
1: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0: 不是我那意思。
1: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0: 我想说，
1: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0: 我让你气祝愿的。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1: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0: 不，你关心谁了？
1: 谁有病我关心谁。
0: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啊？
1: 你就有病。
0: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0: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0: 不要钱？
1: 分文不取。
0: 那行，
1: 可不可以？
0: 不要钱行。
1: 请您站好。
0: 嗯，
1: 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0: 什么话？
1: 你颈椎有问题。
0: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1: 你带手机了吗？
0: 随身携带。
1: 平时玩吗？
0: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我最爱玩手机。
1: 这就是病。
0: 这是病。
1: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0: 还真有。
1: 低头族，这就是病。
0: 这就是病。
1: 病。
0: 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 干嘛？
0: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0: 我怎么不行？
1: 你比他们寒碜。
0: 有关系吗？
1: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啊？
1: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0: 不，这不是。
1: 干嘛？
0: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 天生
0: 的？天生
1: 可能吗？
0: 天生的。
1: 你父母有下巴吗？
0: 有。
1: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0: 有。
1: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0: 那我那下巴呢？
1: 问得好
0: 啊。
1: 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0: 没脸了？
1: 没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治啊。
0: 治怎么治啊？
1: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0: 普通的。
1: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0: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 对，
0: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 对，
0: 疼痛转移法。
1: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
0: 哦，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0: 那掐哪儿？
1: 掐脖子。
0: 掐多长时间呢？
1: 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

0: 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
1: 哎，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0: 谁说掐死了？
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0: 掐哪脖子？
1: 不，这个脖子，
0: 脚脖子。
1: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2: 这才、哎、你
1: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0: 你说什么？
1: 这办法不行！
0: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1: 不行啊！
0: 用我的产品吧。
1: 什么产品？
0: 脚盆儿。
1: 不，您等会儿
0: 干嘛？
1: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儿。
0: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 就用脚盆儿。
0: 再者说，我这脚盆儿不是一般的脚盆儿啊，那是太极八卦盆儿。
1: 太极八卦，
0: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 不是，这就能治好？
0: 医疗成见效。
1: 那多少钱呢？
0: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1: 行行行行行，
0: 二四八，
1: 说半天不花两百多，我就买个脚盆儿。
0: 我说让你买了吗？
1: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0: 您是名人，
1: 别提名人。
0: 对于您赠送，
1: 免费的，
0: 分文不取。
1: 那我要了，
0: 拿走，
1: 谢谢。
0: 名人嘛，
1: 真好啊，
0: 这个
1: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0: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你？
1: 哦，这个这不知道、哎、啊。我这人爱出汗，啊、就
0: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1: 肾虚。
0: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1: 突出了吗？
0: 三四节突出，
1: 不已经突出了？
0: 我一看就知道，
1: 是吗？
0: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嗯，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 别呀，
0: 干嘛？
1: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0: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用我的产品呢？
1: 什么产品？
0: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0: 舒服的状态。
1: 哦，舒服就嗷嗷爽。
0: 哎，对，一嗷嗷爽。
1: 哦，雷劈电击，嗷嗷爽。
0: 哎，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1: 为什么用中药？
0: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 有道理。
0: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 84岁，
0: 当然
1: 高龄啊，
0: 多新鲜！
1: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0: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1: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0: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 渡劫去了。
0: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置。就这膏药、哦，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 啊！是吗？嘿，这好啊！
0: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 嘿，这真好，
0: 多谢
1: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0: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嗯，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 别提
0: 您，给您打一打折。
1: 折、
0: 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我不要。
0: 你爱要不要？
1: 我就不要。
0: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1: 我不要。
0: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 不有什么苦恼？
0: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 就那个亚历山大，你给我尿尿尿，就那坎上那老头。他怎么了？
0: 84岁老中医呀、啊。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
1: 悲剧的啊！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你等会儿，84岁，
0: 对，
1: 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就用了500的。

0: 一贴。
1: 那他老伴贴什么呀？
0: 贴俩，
1: 俩膏药，
0: 双管齐下。
1: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
0: 哎呀，
1: 这是好事儿
0: 啊！乱套了
1: 啊！
0: 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0: 乱了吗？
1: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贴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0: 你要这个吗？
1: 我有需要啊。
0: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2000，
0: 最贵的那个。
1: 不不，那个500的来4贴。
0: 你是真会过、啊，你是
1: 不是我、
0: 就
1: 是？
0: 行，你先把钱给我。
1: 我这带着钱呢。
0: 太好了，我这高，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1: 你给我高了、
0: 高又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说，
1: 这不两天吗？
0: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啊，你看。
1: 我是跟您说啊，我这4贴我不是光自己
0: 哦，
1: 我自己2贴，我给我表哥带2贴。
0: 他也要孩子？
1: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
0: 哦，
1: 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0: 太好了
1: 啊
0: 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
1: 500
0: 用2000的，
1: 2000的。
0: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 那太好了，
0: 啊、好好走走。
1: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去吧。
0: 啊，行行啊，那个、啊、他是哪单位的？
1: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0: 他是门卫。
1: 门卫干嘛？
0: 扫地的。
1: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0: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0: 啊？您这钱我不要了，您钱，
1: 啊别，
0: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1: 那不行，
0: 我不要
1: 了，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0: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 您不是大夫吗？
0: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1: 你给他贴膏药、啊？
0: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1: 那这是
0: 暖宝宝吗？这不
1: 骗子呀。

0: 相声演员马军、
1: 思雨
0: 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
1: 是，
0: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1: 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
0: 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
1: 比如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
0: 一胖一瘦，
1: 一俊一丑，
0: 一人一狗。
1: 哎，狗像话吗？
0: 着急干嘛呢？
1: 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
0: 大家看像吗？
1: 谁说像啊？
0: 别着急，玩笑。
1: 嗯，
0: 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
1: 啊，吃饭行。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哦，
0: 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1: 这菜可大补，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儿，
1: 嗯，
0: 什锦。你谁呀、啊、你？
1: 哥，我思雨。
0: 我没问你
1: 啊，
0: 我问他。
1: 这还有人呢？
0: 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
1: 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
2: 他看不见我，只有你能看见我。我是你的想法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没说话呀。
0: 我没问你，我问他。
1: 您问谁？
0: 这儿有个人。思雨，现在台上几个人？
1: 不是，不都咱俩吗？
0: 现在台上仨人。
1: 啊？我这是胖，不是怀孕。
0: 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
2: 我不下去。
1: 谁下去？
0: 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
1: 谁现在就走？
0: 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
1: 哎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
1: 还扮我？
0: 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
1: 哎呀，没法演了。
0: 你别走，思雨。
1: 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
2: 行了，别喊。
0: 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你？
2: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
0: 你是我的想法？
2: 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你看也有没看见的。
0: 不是看不看见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
2: 你还是不信吧？
0: 不信。
2: 我这样，
0: 嗯，
2: 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
0: 不可能。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
0: 对。
2: 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
0: 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
2: 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
0: 哦，
2: 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0: 怎么创新呢？
2: 你得唱啊。
0: 我怎么唱啊？
2: 你跟我学呀、啊、
0: 跟你学。
2: 你看我都带着了。
0: 你带什么了？
2: 你看
0: 干嘛呀？您这，
2: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
0: 啊，
2: 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2: 旁边干什么 ？Music，music， 哎，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
3: 我的实力能够刚你好几倍，熟悉阿朵听听我的歌曲，说给那几位 flow 的变化一直特别精心，歌词精的写的简单，希望你。

0: 看了吗？
1: 看见了，
0: 不失你传统的韵味、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
1: 以后我就这么说啊，
0: 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
1: 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
0: 一定记住啊，想开点，
1: 想开点。
2: 开了，
1: 开了，
2: 开了！
1: 我想开了。
2: 你一想天开了，
1: 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
2: 我是你呀！
1: 我这么高吗？
2: 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
1: 这人都怎么了？这都。
2: 我是你呀、
1: 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你？
2: 我问你，他是谁？
1: 他是我的想法。
2: 你就这一个想法吗？
1: 什么意思？
2: 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能说成他那样吗？
1: 是是是。
2: 拿个话筒，喂，这是要下蛋呀、这是？
1: 什么形容词？
2: 再说了，相声界的老前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1: 前辈们怎么说呀？
2: 老前辈说了，你得支棱起来呀。
1: 哪个老前辈这么说过呀？
2: 那老前辈说什么了？
1: 相声以说为主。
2: 对呀，说相声，说相声。他说了吗？
1: 他没说呀。
2: 对呀，相声应该是说的。Music。
1: 对，不像话吗？你说
2: 相声就应该是说的，
1: 我怎么说？
2: 你应该这么说 ，music，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给我过来。
1: 哎，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你说了吗你？
1: 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来，你准火。
0: 我火什么火？你给我下去！你现在你就给我走！去去去去去！
1: 别忘了支棱啊！
0: 我支棱什么？我
1: 支棱，
0: 我还支棱，我还。这都什么？他支棱起来了，他。你是谁呀？哎，
2: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告诉他，你看看啊、哦，
0: 您看看我天天都想什么呢？我呀。
2: 对了啊，你脑子里不要想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哦哦哦，我是你最靠谱的想法。
0: 穿成这样还叫靠谱？
2: 你不要看我的穿着，您，我的穿着只能代表你内心的狂野程度。
0: 我的妈呀！我太狂野了，我。
2: 你不就想说好相声吗？
0: 是啊，
2: 让更多的人听你说相声。
0: 对，
2: 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行了。
0: 您的意思，
2: 推到网络上，
0: 我直播说相声？
2: 哎，不行，
0: 直播还不行，
2: 相声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你刚才说哪段？
0: 报菜名，
2: 咱就直播报菜名。
0: 你不是说不让说吗？
2: 谁让你说相声了啊？咱吃相声啊？嗯。上菜啊！

0: 张哥进来了吗？我跟你们说啊，张哥就爱听我说传统相声。张哥呀，老弟今天给你来段报菜名，你就看老弟生猛不生猛吧。免费的小红心给我走一走。来来来来，吃个烧花鸭。来来来来，吃个烧雏鸡。
1: 别吃了，
0: 来呀、啊，
1: 别吃了，
0: 别管了。我
1: 红娘，别吃了。
0: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这不是，你就这么说，这才是你想要的。
1: 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你别管了，你火了，这报菜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报菜名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说。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我就纳闷了，传统相声还有人在说吗？
2: 卖菜的怎么吆喝？
3: 香菜。

0: 边萝卜那嘞羊嘞香椿嘞蒜嘞泡韭菜。
1: 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醉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曼谷流放莽撞人。
2: 好，
1: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2: 你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都比不了。
1: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年坑？
2: 还记得这茬呢？
3: 有贼了，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赵如不中。
2: 有贼了，
4: 卖布头你给大伙来来。
0: 哎，要换着卖挨了吧，要换着卖了吧，不要那一桩，实在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而不一样儿的。
1: 左手抄起了甘草棍，把这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棍上。
3: 大松纹小松纹，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了要命问下唱，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
5: 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6: 相声演员马军。

0: 哎，关狗啊，
1: 哎，
0: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1: 你说吧。
0: 喜欢钱吗？
1: 什么钱？
0: 装糊涂是不是？
1: 不是，
0: 人民币。
1: 哦，就花的那钱呢，
0: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1: 白给我。
0: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1: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0: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1: 不是
0: 啊，
1: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0: 啊
1: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的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0: 哦，哎，这么说这么说
1: 啊，
0: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1: 六百。
0: 多少钱？
1: 六百。
0: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1: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时我没钱，你知道吗？
0: 我那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
1: 他给多少？
0: 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1: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0: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1: 英雄所见略同，
0: 是不是？
1: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0: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1: 我也接着一张纸，
0: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1: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0: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1: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0: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1: 给爸爸拿报纸5毛，
0: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1: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0: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1: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0: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1: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0: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1: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这多少钱？
0: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1: 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0: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1: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0: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1: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0: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爸爸，我一定为您争气。
0: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0: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1: 爸爸。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7，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城市升温计划2026年的凤凰山避暑专属游。如果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呢，您正在收听节目，也想跟着我们在7月4号这个周末啊，由泽南带队领着大家呢一块儿去凤凰山畅玩2天的话呢，大家不要犹豫，目前呢还有2个名额可以进行报名，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7月4号啊，咱们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出发，一块来到凤凰山专属游，2天1晚的行程，全身心共同放松。这次啊，咱们去凤凰山，不光呢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山美水美，同时呢这里比市区要低8到10摄氏度。那这一周啊，气温大家能够感受到，哈尔滨本地的朋友啊，这30来度的天气确实挺热的。但是呢，跟着我们一块到凤凰山畅玩2天，充分的感受啊，森林覆盖率超90%的天然氧吧，而且在这里呢，也是避暑和吸氧的圣地啊。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还有呢，被称之为啊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啊，也为大家打造了。还有呢，就是打卡观景台以及龙江第一峰，请看山。群山鱼赏云海，另外呢还有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大峡谷等待大家一饱眼福。全程呢是地道的东北特色菜，小鸡儿炖榛蘑，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还有搭配啊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925交通广播为您打造的专属出行团，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正1早的餐食以及住宿，还有含导游一价全含了。那么拎包即走，入住凤凰山的凤凰大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山景，而且呢免去奔波。925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位仅需465元。如果您符合其中的优免条件的话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或者1米2以下的儿童，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2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925的专属福利优惠。听友特惠价仅需399啊。如果你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还有2个名额，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就可以报名了，8799-7337，8799-7337，8211-9002，8211-9002。出行前呢，也提醒大家啊，7月4号咱就出发了，现在只有2个名额了，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曾南为大家编辑并录制的书香哈尔滨之刘邦传的第3和第4集。好的，我是曾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申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

0: 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下半年的第一天开始啊，真不给力，我们那个直播间的网坏了。其实新的开始，新的半年，新的开始，你看这玩意儿网坏了，不给力啊，不好，真是不好。预计着下半年，预计着中期报吧，下半年节节高升是吧？
1: 不是，网开一面，
0: 网开一面，网开一面，就是你卖的不好，网开一面是吧？领导对我网开一面啊。上半年结束了，虽然说今天很多家都公布了自己的销量，但是呢，我觉得啊，可是呢，大家也没觉得哪儿好啊？怎么他们公布的数字都那么好呢？是不是？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今天的网不是网坏了，是我们的平台坏了啊，平台出问题了。大家如果想互动的话啊，可以通过视频号或者公号了，又说顺嘴了，打电话吧，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买车二手车啊。这个导播老师一人在那儿忙来忙去的，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修不好，挺难的啊，是吧？你拉倒吧，那个别辛苦了，你一人兼两份工作，大夏天的是吧？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接着聊啊。上半年真是啊，但半年过去了，中汽贸发年终奖啊，半年年终奖，
1: 我们年终奖都是。

0: 是年底一块发，
1: 年底一块发，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这样呢更卖力嘛，
1: 啊对，
0: 下半年有个总结，
1: 下半年被开除，然后到年底再发年终奖是吧？
0: 我家
1: 谁能拿到啊？
0: 不是
1: 老玩马，老玩游戏是吧？
0: 我家开除的话都是 N 加三，
2: 开除是
1: 脸不红吗？你们老板被开除了 N 加三呢？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拿你一个月，三个月不给开N 加三嘛？
1: 你看他们老板 N 加三是吧？
2: 啊，
1: 比你们单位强，你们单位现在来。嗯连个毛都没是吧 ？N 加几 ？N 加 N 加
2: N 加一百有啥用啊？N 是零
1: 啊，嗯
2: ，N 是负数、
1: 啊。你们都没给你们录用，你们都不是编制在内是吧？你们财务一说，你没有基本工资，你基本，但你们销售不合适啊。你低你工资低，跟你 N 加几没关系吧？我跟你 N 加九你也没有用啊。
0: 对我们还可以，现在工资还可以，
1: 啊、
0: 月收过万不是问题。
1: 哎、那是提成啊！我看他赔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开个玩笑啊？说说年终奖，半年过去了，销量呢？第一季度还可以，第二季度销量都不是特别好，尤其最近呢，好像是即使补贴的情况下，好像仍然看不到几个人。嗯，大家都来了啊！这两天经过一轮的我们这个嘉宾的过来，也都说了，现在这个销量啊，真是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我们看看导播能不能再把这个公号重启一下。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1: 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我看上午有人问过2024年3月份的黑色宝马 X3 2.5，哎啊，应该是中公的，跑了13000公里，这也就是跑了2年，1年6000万，大概能值多少钱？还能值22左右吗？我瞎猜的啊，我没，我不是二手，我没在二手车市里。沉浮过啊，
2: 沉浮过好多年你
1: 我是
2: 你就是咱就是别说这个24年的了，咱唠一唠新车26年落地大概多少钱？
1: 30
2: 啊，
1: 30没落地啊，30是被那个32落地啊，
2: 是发票价的话是29万左右呗，
1: 咱就30吧，
2: 啊、
1: 嗯、
2: 是吧，
1: 嗯，
2: 那你就26年的车准新车，
1: 24年的，
2: 就咱说26年的准新车能卖、嗯、能不能卖过发票价？
1: 嗯，什么叫能不能卖？肯定卖过，所以说给你22嘛。
2: 啊，这终端卖价都超过，终端卖价都超不过25。
1: 嗯
2: 啊，就是24、23、24左右，还得是非常精品的车况，
1: 是吧？
2: 当年你要知道啊，唐老师，
1: 你
2: 又赔多少钱？
1: 你说我说的准不准吧？22给少了是吧？
2: 少点，
1: 少点，
2: 22少点。
1: 嗯，但是他2.5是。我刚才说那可是高功的，
2: 差拽我
1: 啊！这是中功的，现在我也整不清楚宝马到底有中功还高功的了。这高低功的，这中功的能值那个钱吗？哈，
2: 还得便宜一点点呗
1: 啊！
2: 嗯，所以现在这个2年之内的新车啊、
1: 嗯，嗯，
2: 或者是3年之内的新车，
1: 嗯嗯，
2: 基本上是给不好抬价的，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讲。

0: 给完价之后，
1: 这可以出口，
0: 对，他可能骂你
1: 啊
0: 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就问题就是啥呢？
1: 嗯、
0: 那个2021年，现在得说2021年厂牌，
1: 嗯，
0: 10月份的到2023年，
1: 嗯，
0: 10月份这段期间的、
1: 嗯、
0: 功率低于150匹，就低于150匹的，
1: 嗯，
0: 啊，包含150匹的，
1: 嗯。
0: 全车原本原漆的，
1: 嗯，
0: 不超过5万公里的车，
1: 嗯，
0: 比你当时买新车的价格都贵。
1: 哎、嗯，国斌，你那24年的吧？
2: 对，我那24年
1: 是吧？
2: 嗯，
1: 你把也2.0T 的是吧？
2: 2.0T
1: 啊，也能给22。
2: 这么说吧，咱
0: 25、
3: 能、啊、再给打折
1: 啊！我寻思再给再打2块钱的，就这样式的啊。嗯，咱国斌那2.0T 那个人是 VW 比宝马保值是吧？
0: 对，
1: 人家那个现在怎么也得。卖不了22，怎么也得卖19.8万啊，是不是、啊？
2: 你这样，唐哥
1: 啊，
2: 那个19.8万，你给我拿着，你先开着。
1: 要我先开着也挺黑啊，他不咋不给我过户呢？你要过户行是吧？哎，九万八，今天过户，明天就给你拿钱是吧？
0: 行，没问题。
1: 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车的问题，二手车，当然我们热线是最方便的，但是今天呢，视频号坏了，你可以通过公号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上半年过去了，上半年的销量啊，用一天不如一天是吧？嗯，即使是刺激情况下，好像也没有啥太大的表现。嗯，
0: 没啥刺激，刺激也没用。
1: 市场呢说这叫回归正常了，是吧？
0: 对，
1: 前两年实在是太疯狂了啊。让刘刚都已经失去自我了，没发现吗？去年这时候他已经失去自我了，应该让。脑袋泼头
0: 冷水
1: 啊，让它降降温啊！去年比亚迪太疯狂了，干啥？这个一个月份卖将近500台是吧？
2: 对，一个500多
1: 啊！对呀、
2: 啊，
1: 他靠着这种销量，就是里外研究人家的销售员是不是、啊？
0: 嗯，
1: 跟你们一样，就中心是不是他跟你们中心班学的？就研究爱销售员啊。
2: 对，就怎么让这个辛苦的一线人员多挣点，多开点。
1: 他让辛苦的人员越来越辛苦，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5: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二手车8211-9002啊，这个月过去了，完成任务了，国斌。
2: 完成了啊，是上个月过去，现在不是一下、
1: 啊、
2: 对，6月份过去了
1: 啊，
2: 嗯，任务完成还不错，
1: 挺好的，
2: 挺好
1: 啊，奖金也都能没问题是吧？
2: 别提前有点伤感情了，
1: 不是，这都完成任务怎么能伤感情呢？老板心情这两天挺好的，过暑期了能给大家发俩子儿是吧？
2: 不是，因为现在什么？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
1: 嗯、
2: 一提钱嘛，心里就不舒服。
1: 嗯，就提奉献，就提工作，就是我天天必须加班，天天加12小时班是吧？就是天天的，然后开支时候呢，你就然后我离职时候让我少赔点是吧？是吧 ？N 加啥呀？我们几个说的 N， 他基础工资450，他 N 加几也没有用的。
0: N 是负数。
1: 行，欢迎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哎，你那宝马值多少钱了？
0: 我那是2018年的宝马320四驱
1: 啊。2018的
0: 2018的
1: 啊，你就跟人家差了6年是吧？
0: 嗯，我那个全车原版3.7，
1: 嗯
0: 啊，完了一手车，
1: 嗯嗯，
0: 跑了78000公里，
1: 78000，
0: 嗯，检测保险到12月31号。
1: 你是根本不想卖是吧？
0: 我呀
1: 啊， 你要不你
0: 没有啥不能卖的，
1: 要不你就要价高哈
0: 啊

0: 你要价
1: 不是，
0: 太
1: 谭
0: 高，
1: 哥，你给口价，
0: 我给给不了你的价，
1: 你给口，
0: 我给你7万多，你肯定不卖。
1: 卖了，谁现在都卖了，现在。
0: 你看，你开着天天出境这嗖嗖的啊，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油耗，就知道出境。大家以为这当年也是一能人是吧？
1: 这不费油，
0: 啊，
1: 真不费油。
0: 真不费油啊，
1: 你开过来你
0: 心
1: 就
0: 情
1: 知
0: 痛
1: 道
0: 快
1: 了。
0: 啊，只要心情好，啥也什么都不是事儿是吧？
1: 我今天开这个都，我刚开始我自己以为还费油呢，结果真不费油，想不到的
0: 是
1: 事儿。
0: 你费油费太多了啊，
1: 3.6的，
0: 3.6了，现在1块都不叫费油了是吧？
1: 不是，你开完了之后它真不费油，也就1块来钱呗，
0: 就这天气1块多钱，
1: 打空调，
0: 啊
1: 那我
0: 对
1: 全车2.4吨，
0: 啊，那我那个才六升油，六升油现在多少钱？
2: 六升
1: 六
2: 油
1: 升
0: 啊，六
1: 六八四
0: 顺
1: 八，
0: 油后还堵车呢，
2: 5毛钱左右吧，
1: 5毛呗，
2: 对，
0: 5毛多啊。8块多也买假的啊，这也行是吧？
1: 对
2: 对，就坦克不用考虑油耗，主要是上班走路比开车的公里数一年到时候高一点。
0: 他我
1: 有道理，
0: 我车省
1: 车省
0: 8211-9002啊，我们接着看8211-9002完成。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说8211-9002啊。昨晚听众可能我们节目结束了，他刚发过来我们就没看到，所以说我说有时候打电话更方便，有时候呢你发公号，有时候他就延期，或者你发晚了，或者说我们回答之后你还没理解，其实打电话非常非常方便。买车啊，二手车，尤其新能源和二手车啊，我们打电话直接告诉你选什么品牌行和不行啊，我们会说得很直接的，不像一些短视频啊，他这些短视频有时候我真是发现纯是在胡编乱造。8211-9002，23年购买的探岳 R 烂，中期帽买的330 TSI， 25000公里，更换个保险杠。当时这个不得20多呀？
1: 23年买的时候应该23万多。
2: 没有，他这是330是两驱的，
0: 那也得19万。
1: R 烂，
2: 对 ，R 烂是有两驱有四驱
0: 啊。对呀，330。
1: 23年，
2: 23年好像没有两驱的，四驱应该是380。
1: R 烂330两驱。
0: 33，
2: 对，那是330。
0: 那也得19万8。
1: 没有，20多，22万多。将近23，
2: 21、22吧。
0: 现在二手车的价格给个预估价格吧。中心帽回收给19万8是吧？能不能给19万8？
2: 你说，差不多吧。
0: 啊、
2: 你开过来看看，然后但是得和谭老师一块来。
0: 你跟谁一块？跟我来有啥用啊？
2: 我好给98那10万泥土吗？这不是？
1: 对，
0: 中心帽不差钱。
2: 谭哥不差钱的还得是谭哥。
0: 23年的车了是吧？这车得多值多少钱了？
1: 刚告诉完你吗？98000吗？
0: 你糟践人呢！你拿98000，
1: 那还多少钱呢？
0: 330 R 烂探岳
1: 啊！但是他要23的300，23的280
0: 啊，
1: 我能给他15
0: 啊。你那是你那出口
1: 对
0: 330，
1: 这个98000都算天价了，
0: 不对吧？
1: 不是，没啥不对的。
0: 不对吧？我怎么也得给我算算啊，算算三年的车，你怎么也得给人13万多吧？
1: 给不上，
0: 给不上，
1: 卖能卖11万多。
0: 太黑。
2: 对，现在新车的话12万多，
0: 33012万多啊。
2: 对，
0: 那大众太黑了啊。
1: 所以我说
0: 三零零12万多吧？
2: 裸车，裸车
0: 是330，
1: 15落地了。 十五落地了，
2: 十二万多，不到十三，16左右肯定落了。
1: 发票13万，
2: 十三万多点、
1: 你想想，他都是23的，干三年了、一年咱不多减，减一万，十万。没毛病，
0: 我得从原价基础上减，不能从你身上减。
1: 你得按新车的行情去算的，那很多人都不相信，说这玩意儿给完价、咱说不好听都让人骂，丧良心的。
0: 丧良心，真丧良心。
1: 但是实际行情，
0: 一汽大众是真丧良心。
1: 就这样，
2: 对，就跟网上那路虎激光似的，你看二手车
0: 那是假的，那那是假的，那没卖不了16万，
1: 也得二十二，
0: 22，22，那个路虎激光跟大家说一下，那22不卖啊，店里还不卖了，店里没车啊，你别听他们在那，尤其像果冰店给他造谣啊，那车不卖啊，人说那车就赔了4万块钱，店里呢很不建议你买啊，店里呢你买反正也差不多把你轰出去，没有车，前一阵子还有，但最近呢一直没有车，所以说16万8那个车，那是他们说那纯瞎编乱造。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哎，这玩意儿挺好，那你给我收一个呗，我给你，
1: 我有啊，
0: 我
1: 还有四驱的呢，23年380四驱的，
0: 有吗？
1: 有啊，
0: 多少钱呢？
1: 11万8，
0: 那你太贵了，我给你9万多呢，
1: 9万多呀，
0: 啊，
1: 可以能研究研究，
0: 你这利润挺高啊，
1: 能研究研究，
0: 这利润挺高啊，
1: 这真有个21年380四驱的，还有个23年380四驱的，
0: 这俩还没整出去呢，
1: 没有啊，这玩意儿。
0: 终于把福特整出去了，
2: 好车不愁卖。
0: 把福特整出去了
1: 是吧？福特，我昨天
0: 哎，你收了一个新能源是吧？
1: 啊，对呀、
0: 啊。啊，你给大家说，你收了一个新能源。
1: 新能源
0: 你能挣着了。
1: 24年的宋 L
0: 啊，
1: 那个662公里卓越版本，
0: 纯电的。
1: 纯电
0: 啊
1: 啊！当年24万多买的，24年的。
0: 24万多。
1: 对呀、啊，第一批
0: 宋 L 有那么贵吗？
1: 第一批662公里续航的，24万多落地，
0: 那坑死完了。那坑完了，那完了。
1: 现在
0: 那完了完了，我猜猜啊，24年现在2年的车是吧？
1: 对，
0: 现在宋 L 不出了，出不出呢？现在
1: 出宋 L 出
0: 啊，
1: 嗯，
0: 哎呀，我能给13、14，
1: 要咋说？谭老师
0: 啊，
1: 长期混迹，
0: 长期混迹爷是吧？
1: 二手车、这个、
0: 蹭吃蹭喝是吧？
1: 那个12卖你了，
0: 他12都卖给我，
1: 12万9800卖给你了、
0: 那我说13、14嘛是吧？
1: 真准，
0: 嗯，13、14啊，那这个你还能比20000块钱疯我是吧？
1: 得多吧？
0: 得多，
1: 得多吧？
0: 我这
1: 真是这个行情，你都想不到，因为现在新车662公里续航的18万多，
0: 662，那天整个胎漆我录个六百多少？675吧？
1: 啊。
0: 那才多少钱呢？
1: 23万多呗？
0: 没有，19万8，19万太气，闪充，
1: 闪，哎呀，
0: 真坑人啊！660多那个，
1: 妈呀，哎呀妈呀，
0: 你又给高了，他又给高、
1: 哎。我记着太气这个长续航的600多公里续航，当时指导价是24万多呀。
0: 你19万8，一个是20万9800，一个19万9800。
1: 哎呀妈呀，
0: 一个是755的，一个是
1: 这玩意儿不能整，
0: 一个675的啊，
1: 这玩意儿慎重啊，
0: 慎重，
1: 嗯，
0: 宋 L 是吧？
1: 宋乐了，
0: 宋 L， 你要想大家想看看，挺便宜，12万拿走了，我们做主了，9800给他抹了是吧？
1: 那就挣这9800的，
0: 那不行，你这利润率太高了。
1: 那我拿出12投资，我这个不得挣个7%的利润吗？
0: 他都 N+几了，他老板都没舍得给他钱是吧？
1: 对，你这我要承担风险的，关键是、
0: 你没风险，有没有行不行啊？宋 L 啊，纯电续航的是吧？
1: 对、
0: 那时候带快充不带闪充的是吧？
1: 对，他不带闪充，带快充的。
0: 宋 L 是什么外观呢？宋 L
1: 溜背
0: 啊，溜背的，就有点取代了宋 Plus 的感觉，是不是？
1: 比宋 Pro 吧
0: 还
1: 扁点儿
0: 啊、
1: 后屁股还翘点儿、这果冰那个车的增高版，
2: 属于这个列装的增高版，
1: 哎，对，
0: 嗯，
1: 就这么个车型，
2: 旅行车型，
1: 对，
0: 果冰你换了吧，你一直这么盼望着是吧？
2: 我不换完了吗？就在楼下呢，现在这车，
0: 你那
2: 全景大天窗，
0: 你那费血，
1: 费膝盖，
0: 省油费血，
1: 费膝盖。
2: 没有雷达配置点，
0: 反正雷达就是你的双眼，是不是啊？
1: 百公里撒馒头，
2: 这雷达和这个特斯拉是一个系统
0: 啊、是，你跟雷达，你跟特斯拉踩刹车一样，是吧？他一踩刹车也是往后踩，
1: 这是纯的人工智能。
0: 82119002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23年，说大众多坑人，当年二烂啊，买了这么，因为我也提听众和我们周边的好多人都买过探岳啊，2驱版330，当年花了19万多吧。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竟然给我多少钱？刚才
1: 九万八。

0: 98,000 哎呦我，98,000，明天你替我收一个是吧？
1: 不要有
0: 23年的，
1: 你要要你现在就能整。
0: 好，82119002啊，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我们今天视频号坏了，大家可以通过公号搜索我们啊，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其实二手车现在呢也是靠出口能挣着钱，是吧？
2: 对啊，内销是不行了。
1: 嗯，现在大家都连厂家都是以出口为主，这种国内啊基本上是能卖就卖，卖不了呢就反正也差不多少。比亚迪公布了这个月的销量啊，是卖了40万辆，挺好。你看呢，出口卖了将近18万辆，而本地呢不到将近23万辆啊，就是它基本都快持平了，一个占到40%，一个占到60%，还是现在出口更有实力是吧？出海更有实力。现在我们卖所有的二手车人也都在准备出海，是不是？
2: 都准备外销了，出口。
1: 嗯，
2: 内销基本上不咋太动的，没有办法，那就研究研究策略和方向呗。但是这个出口政策和这个汇率啊，包括这个政策呀，它是波动性比较大的啊，适时的，可能头五一个价
1: 啊，
2: 过5分钟之后，
1: 那你现在
2: 富贵险中求，
1: 不是富贵险中求，你现在的身份改变了，
2: 咋的呢？
1: 你以前叫二手车贩子，好点的呢叫二手车经销商，你现在叫进出口贸易了是吧？
2: 进出口贸易，
1: 叫进出口贸易大宗商品经销商是不是？
2: 就现在来讲的话，就纯纯的，
1: 你要是在20年前，你就是
2: 倒爷。
1: 不是倒爷，倒啥呀？哎呦，你倒爷是倒外地的，那你就是搞进出口的。以前你可能你们太年轻了，
2: 外贸的，
1: 搞外贸的。
2: 嗯，
1: 那你爹至少比我高3级别，是吧？那得相当家里有路数的人啊，才能去到这种单位工作。那你现在就轻轻松松了，你也搞起外贸来了，是吧？
2: 是因为生活所迫，
1: 你现在这儿外贸企业的销售大员啊，专门搞各种。用在前些年啊，在更早一些啊，那不叫洋行了吗？是吧？
2: 啊，
1: 是不是国斌啊？
3: 对，
1: 他都不知道啥叫洋行。
3: 洋行就是啊，明白
1: 啊，明白啊，啥明白？现在就挺好，天天搞这外贸的是吧？天天跟美元打交道的是吧？没见到过美元，回来都给你换成人民币是吧？
2: 对，都没见过呀。
1: 有没有出国的机会啊？
2: 有这个可能吧。出国怕回不来了。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今天可能是

0: 下半年第一天，我估计店里啊，是今天加上外面下雨，外面闷热，也没有几个人，是吧？国斌，
1: 这两天好像用刘刚的话说，人倒挺多，水发的挺快，闹了半天都是乘凉求水的，这一说花钱都转身走了啊。
2: 对，但是最近吧，可能是看车的人确实是回暖了一点，一是可能是油价降了，再一个可能是这个月份天热乎，也有人都愿意出来走走溜达溜达。
1: 就不出手是吧？
2: 还行，也有出手的。
1: 也
2: 对，咱们东北人出手还挺阔绰的。
1: 刘刚说怎么就不出手呢？反正
3: 嗯。
1: 出手就那么几个人，一天就几个车，但人的流量呼呼的，现在好几十组，这老板看着人就光看人流了，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这人流，这玩意儿这不是托儿
3: 是，就看他宽水，嗖嗖往下。
1: 啊，或者现在改桶水、桶装水了啊？
3: 那不是，那不是，那一般的不能那么干啊。咱说的是一般的不能那么干啊。
1: 那特殊的能那么干。
3: 具体不详，自己对号吧。
1: 好，买车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可能最近的整个的一个市场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啊。即使是各个厂家说我公布了我那个在6月份的销量，我看看啊，大家的销量公布的数字都挺好，但是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在一线感觉就没有那么多啊。像我们来看看啊，像华静上市说它已经在6月份销量了都5689台了啊，已经从5月8号2个月都卖了10000多辆了啊。
3: 你看着了吗？
1: 没看着，
3: 我这，我也没看着
1: 啊。然后最有意思是小米说它6月份卖了30000多辆啊，基本上比你们大众也少也少不了多少了啊。你们大众一个月也就卖10多万辆是吧？它都占到你们1/3，这车的，咱们满大街能看着 VW，它看不着它呢是吧？说自4月份起连续3个月稳占30000的交付门槛，这玩意儿都谁买？都这么多有钱人去买吗？
2: 对，他这个只说卖的是预定啊，还是订单呢，还是已经交上去了，他都没说。
3: 交付，
1: 人就是交付，
2: 嗯，
1: 30000辆啊。最有意思是理想说6月份交付数据，六月份都交了将近31000台，理想竟然跟叫小米都追上了，是吧？你说有可能吗？
3: 理想的销量可真是哈，
1: 下滑速度挺快，
3: 下滑比较快，
1: 嗯，
3: 比较凸显一些。
1: 但理想呢，现在也正在积极转型。但理想整体的销量啊，说理想上市以来已经卖了173687台了，这已经卖的这数量已经很惊人。但这个我挺相信啊，理想大街晚上太容易见了，是吧？
3: 理想的销量
1: 啊，
3: 就这么看吧，站在路口十字路口上，
1: 太容易了啊。
3: 对，总感觉一个问题，
1: 前些年理想卖的特别好，
3: 是
1: 吧？
3: 是，理想的车绝对比小米的车多多了。
1: 但小米说他一个月能卖30000多辆，这他妈他卖哪儿去呢？
3: 雷总的销售营销模式非常好。
2: 对，听说网上有一个这个速成机得赔了40多万，
1: 你别糟践人家啊！欢迎大家，你们做燃油车的吧，就这点不好，这总是在想招说人家。
2: 我没说
1: 啊，
2: 我说他是我给下面
1: 啊，你说是卖什么？来，刚才
2: 我是卖速成机的，赔了40多万啊。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说啊，82119002啊，有问题接着聊。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什么买二手车的事儿？刚才你给介绍，你现在有他介绍了一款新能源的车型，哪款来着？宋 Pro
3: 24年的
1: 宋 L，
3: 662公里卓越版本，跑了52000公里啊，全车原版啊，价格非常，全车车衣，
1: 24年啊，它没少跑啊，是吧？
3: 因为这个车就来回哈尔滨和山东来自己来回跑的次数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价格也比较便宜啊，12万多就能买得到了。
1: 你12万能不能卖吧？
3: 不能卖，12万卖不就挣不着那些钱了吗？
1: 少挣点呗，就白你
3: 少挣可以，但不能赔钱呗。
1: 不能赔，你不能卖，刚才飞天变成什么了呗？
3: 你别着急，等下个月你再问我的时候，卖不出去的时候，
1: 你
3: 想不赔都赔不了了。
1: 新能源快啊，续航600多公里的是吧？纯电续航是吧？
3: 配置丰富，太丰富了。
1: 基本上智能，他那款车我记得是那年刚出的时候，他那智能驾驶挺好呢，
3: 挺好挺好。
1: 他自己配的什么天神之眼都有吧？好像
3: 带支架的，
1: 带支架
3: 本身就带支架的，那个配置本身就带的。
1: 嗯嗯。
3: 悬架调硬就是。 悬架是这个也非常不错。哎，我一下懵了，比亚迪那个悬架叫啥了？
0: 哦，
3: 当时
0: 我也懵住了啊。
3: 哎，
0: 那个
3: 什么云辇，
0: 云辇，
3: 对对，云辇系，云辇 A， 云辇
0: 对，
3: 云辇啥的，这个忘了哈。
0: 啊啊啊、
3: 嗯，底盘调教非常非常好。
0: 嗯、
3: 啊、这个我得承认一下，就开过之后，它的转弯精准度也非常高。
0: 嗯。
3: 而且的话，它的车机智能化程度，
0: 嗯，
3: 哎，挺顺畅。
0: 嗯，
3: 我不能说多好，但是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0: 嗯嗯，
3: 它的配置的话，它那个天幕做的也挺漂亮，因为上面没有玻璃嘛，为了节约材料嘛。
0: 嗯、
3: 啊，可能说多了。
0: 嗯、也不是啊，它那个新能源尽量使用，因为新能源的强
3: 重量太高
0: 了，
3: 对，
0: 对，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天窗，容易怕在扭曲的时候变形、啊。
3: 变形完了，玻璃干炸了。
0: 嗯嗯嗯，
3: 所以它来个天幕。
0: 嗯
3: 啊、
0: 嗯，新能源为什么都是天幕？其实。不是他一人，基本上新能源全是天幕啊。
3: 本身自重太高、
0: 嗯、
3: 啊，车身扭曲变形比较大，
0: 嗯
3: 啊，
2: 再怕天窗漏水，
0: 嗯，
3: 对对，
0: 漏水倒不一定是公因，大众都漏了这么多年也没召回啊，是吧？
2: 不是所有的车吧，天窗漏水那正常的，
0: 嗯、
2: 但是你也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你咋不吱声、嗯、是吧？抽烟放味的时候，咱咋不吱声、嗯？
0: 大众那别老整没用的，大众漏水是最严重的。他做售后维修只知道，我都漏过水、啊。
3: 正常，漏水不正常吗？你得定期保养啊、
0: 嗯，
3: 是不是？
0: 嗯，
3: 通天窗排水管。
0: 当时整一全景天窗挺高兴的，真没开几年就漏雨了。
3: 当时我都能算出，你那天窗可能不超过100次
0: 啊。嗯，我后边就没打开过，后边没打开过，不打了啊，封死，以后就变天幕了啊。
3: 嗯，
0: 接着说你的车啊，
3: 续航662公里的，
0: 嗯
3: 啊，这个别过多介绍了、
0: 嗯，
3: 我觉得这玩意儿就是性价比产品，
0: 嗯、
3: 因为
0: 它里面空间怎么样？
3: 非常非常好，后排空间非常大、
0: 嗯、
3: 啊，特别是它的座椅包裹箱，
0: 嗯，
3: 那么比亚迪的车。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座椅的这种风格和包裹性，
0: 嗯，
3: 挺好，
0: 嗯
3: 啊，也咱别说这个皮质啥样啊，我只是说这个包裹性非常好，坐着非常舒适，
0: 嗯啊，行，欢迎大家接着说啊，我们给推荐了一款新能源啊，这款新能源车呢相当不错了，宋 L 2024年出的车型啊，当时是比亚迪的一款，其实它就是想取代宋 Plus 宋 Pro 的车型，但是呢后边呢。因为它价格呢还是贵了点，
3: 对，它价格比宋 Pro 当时定价高、嗯、
0: 现在的价格便宜啊，
3: 18万9千9，
0: 现在12万就卖你，是吧？
3: 对，12就卖你就完了。
0: 嗯行，续航里程呢其实才开了2年，你完全还有4-5年，最次也得有4-5年的开车时间，
3: 买车赠你原厂延保，有保修卡、
0: 啊、行、
4: 嗯、
0: 上一车主都拿来了，
3: 不是花钱，花了4800、
0: 啊、
3: 6800买的。
0: 嗯，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二手车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我跟你说，他准备不在中汽贸干了啊，他买个 PHEV 啊，干那谁，干专车啊。那你干一个吧。PHEV 多少钱？16.99万是吧？
4: 17.49万。
3: 16.99万起，
5: 18.19万最高配。
4: 对对对，我说的专车是专门拉唐哥的车，对，
3: 我
4: 就指唐哥了。
3: 我自己都怕费油，我现在全靠两条腿儿了，是吧？像时不常坐一个亿的众多人的坐挤的车型啊，是吧？要不就跟老头老太太挤那个十一路，是吧？现在确实啊，其实买一个，但是我觉得你们那个真的这个迈腾卖贵了。PHEV 是吧？
4: 真不贵啊！
3: 当年我就是当年都想，当年那个55公里的迈腾，
4: 22.99万，22.99万，23.99万，
5: 两款。
4: 对，因为现在这个新款的
3: 大众也真敢要啊。
4: 对，但是不是当年嘛？那现在这个大众的 PHEV 其实性价比挺高的。你要什么这个汉呐、啥都可以对比对比，都可以开开试一试。咱们这个底盘调教都是非常优秀的。
3: 他又开始说了，他底盘优秀能优秀到哪儿啊？我咱听众，他也是前俩电机是吧？前俩电池，一电机一电控是吧？
5: 他现在
3: 他能操控到哪儿啊？他剩下的那天我们小罐来了嘛，我们也说了，你也问你们领导了嘛？60公里，其实还是在增程，他根本就没法去使油。你们还老强调一汽大众，是你强调啊？他怎么能使油？我现在就一直没明白他怎么有油的功能呢？还有网上人一直说他使油，他怎么能有油的功能呢？
4: 不是，他是用油来发电驱动车嘛？
3: 对呀、
4: 啊，直通
3: 啊，直驱取啊。
4: 对呀、啊，他有电机直驱啊，这样的话才会更省油嘛。
3: 啊，对呀、啊，那你当年你们不都说油电混吗？
4: 对呀、
3: 啊，可以使油吗？
4: 你60迈以上不就可以混吗？
3: 啊，使油吗？
4: 对呀、啊，60迈以上就是使油。
5: 发动机直驱了。
4: 对，就发动机直驱了。
5: 它有两个电机。
3: 直驱，你们别再听了，他那个直驱那小号说的最对。他那玩意儿还是在增程式的，
4: 不是60迈的时候，它有一档，有一个档位，60迈以上的话，它是用油存来驱动的。
3: 它驱动是让增程在发电。
5: 但是我没看
4: 那个，它那个不是发电，是
3: 你想想
4: 是油和电一块工作，就并联。
5: 以前55公里续航我比较清楚，
3: 啊、
5: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啊。以前它因为它有个混动模块，就是当你没有电的情况下，它发动机就不是发电了，
3: 对，
5: 就是直接直驱了。55的，但是我这个我不知道。
3: 55的小胡同志，55的可是双离合的
5: 啊，对，双离合变速
3: 箱，你所有的燃油车是可以在变速箱是在6档变速下是可以五转变速，这是1档变速，你们想好了，我们签的、
5: 啊、现在没有变速箱了，
3: 没有变速箱、
5: 我
3: 刚才说了半天，你们听没听明白？
5: 那
3: 大众人家在这拔江眼，
5: 增程的， 不用寻思了。
3: 对，就是增程的，
5: 增程了
3: 啊，
5: 必须增程。
3: 就是其实它的直驱就是我们所说的直驱，是电直驱是吧？
5: 对，
3: 你想想你，你油车
5: 它没有变速箱了，
3: 没有变速，
4: 有变速箱。
3: 一档电
4: 一档
5: CVT 吗？不，
4: 对，
5: 以前的 E CVT 那个单档的吗？
3: 对对，那叫变速箱吗？
4: 不是，不是，是 TDTH。
3: 你就不用 DHT，
5: 不是，我就简单一个逻辑吧。
3: 比亚迪早就叫写的 DHT 了。
5: 不是，我就简单一个逻辑，变速箱有没有档位
3: 啊？没有档，
4: 有一档吗？
3: 一档
5: 不是，我说的就像传统变速箱，像爱信六 AT 的，
4: 有
5: 没
4: 有？
3: 没
5: 有，
4: 没
5: 有
3: 啊，
5: 跟比亚迪一样的，
3: 增程的是吧？你看
5: 啊，就是就是，
3: 对，
5: 那准了，那准了。
3: 这培训是不是把他洗脑了？就是
5: 啊，我还以为
3: 他，
5: 我一直以为是之
3: 前的
5: 是气囊双离合的呢。
3: 你听我说，以前为什么叫 GTE 呢？就是使完电之后，我要再有
5: 发动机
3: 有油啊，加上我能有平时要对短距离的之内，我更省。我出去要高速时候，我依然体现了大众的底盘，大众的双离和 DSG 和它的发动机的 TSI 是吧？
5: 一点四 T。
3: 这回呢，它虽然说的挺好听，加一个串联，加个并联，并联的前以前是并联吧？
5: 以前并联，
3: 以前并联的时候呢，就是先使油后使先使电后使油，现在串联呢是油电同时的，是吧？
5: 这边充电，
3: 这边
5: 发电机发电，
3: 对，
5: 完了这边
4: 增程
5: 这
4: 个查一下子啊，非常准确的，是时速大于70迈的时候，发动机启动，油电共同驱动车轮，
3: 这是你们大众写的。
4: 行，好吧，你赢了，唐老师。
5: 你要说变速箱类型换了啊，
3: 你干了这么
5: 长，我这个角度来
3: 讲，你们干我这么长时间，变没有？我们亲爱的听友有没有啊？可能我现在听友也不在。
5: 哎呀，
3: 不
5: 是，
3: 没有变速的时候，你的车能驱动吗？是吧？
5: 不是，他
4: 他有一个档位，
5: 我再
4: 强调一下，他有一个高速档。
3: 哪有高速档？
4: 就是一档吗？
3: 啊，一档怎么是高速档呢？
4: 就是，哎呀，
5: 他国斌，咱不用纠结这个了。
4: 嗯，
5: 就是我因为他。唐老师昨天前两天问我说：“你看没看那个 PHEV 那个？”我说：“我这邮件那啥我看着资料有，但是我一直我没看，我一直我都没看，我一直以为和这个55公里续航那个没啥区别呢。但是55公里续航的话，它有个混动模块，有实实在在的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3: 果斌是这么样式的，它也使油啊。我告诉你，使油的原因就是。”它的发电功能呢没那么强大的时候，它使油，为什么呢？使油能驱动呢？因为它这回使用了 1.5T 的 1.5T， 这次的扭矩非常大，能推动的。但是在强烈的运转情况下，或者是遇到坡的时候，
5: 高幅
3: 遇到坡的时候是不是要降档啊？
5: 降档增扭
3: 啊，它是没法降档的，它唯一的办法又使用了它的混动模式了，
5: 就是我得
3: 又增程
5: 补电
3: 驱了，对，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5: 是
3: 啊，它虽然说的油，但那油使用的不多，
5: 万变不离其宗。
3: 他说实在没有油没有电的情况下，供不上的情况下，它那1.5的什么情况下呢？它 1.5T 的扭矩 ，EA211 的发动机吧 ，EA211 的发动机调教了这个扭矩非常大，
5: 非常大，对，
3: 扭矩非常大，所以它能通过性。能有一定的通过性，但是你要是真是要加速的时候，因为没有降档，因为加速之前是不是我们都要降档的？
5: 降档增扭
3: 啊，对呀、
5: 啊那我知道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跟宝来那个变速箱一样的嘛，就是纯电宝来、纯电高尔夫那变速箱一样的嘛？
3: 那不是直驱吗？
5: 是啊，那我开那个高尔夫电的，
3: 对
5: 不就一个道理吗？只不过就是加了一个发电机呗。EA211发电机。
3: 对。其实它大部分呢，它使用不了，因为它已经是双系统了，它双电机了，它使用不了变速箱了啊。
5: 对，
3: 它跟以前的 GTE 呢有很大的区别了。
5: 哎呀，这我还给这，我还以为我当时
3: 为什么人家叫 GTE， 现在叫 PHEV 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
5: 对。
3: 其实大家也，其实我们讨论半天呢，你可能也没听明白，你也就不用管了。其实就是它不断的，它大部分还是在使
5: 原理变了，
3: 它大部分在使电啊，它其实它不在使油，反正跟你没关系，它更省一些啊。我们接着看，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1: 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19:57了啊，我们今儿就到这儿了啊，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火。

0: 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六章，拥立楚怀王。项梁得知陈胜确实被害的消息之后，急忙召大谋士范增来见，他们在一起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项梁说，如今陈王已被害，丧失了一个能号召全国民众推翻大秦的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似乎应该再推举出一个这样的王来。范增也同意项梁的看法，但是不同意推举项梁为王。项梁心里起初很是不舒服，还以为范增对自己有看法，于是不满地对范增说，那先生的意思是？范增也明白项梁此时的心理，但他据理力争，将军若当王，必然会成为秦军和其他义军的攻击目标，比如陈胜起义后当陈王，仅当了六个月就遇害身亡，这对将军和咱们义军不利啊。项梁疑惑了，说，那依先生之言当如何？范增说，依我看应该立楚王的后人为王。项梁说，哦。范增说，陈王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他没有立楚王的后人为王。将军举旗之后，楚地的义军纷纷加入，最主要是因为将军家世代为楚王名将，楚地的人都满怀憧憬，希望将军能立楚王的后代为王啊。将军若是犹豫不定，时间长了早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刘邦也参加了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个会上，项梁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就是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王，仍然称楚怀王。多年前楚怀王因为秦国的阴谋被秦国扣留，最终死在了秦国，所以楚地的百姓对他很是怀念。而这个熊心在楚国灭亡之后沦落到了当放羊娃的地步，项梁大费周折才找到了他，并立他为楚怀王。拥立熊心为楚怀王之后，项梁先是攻下了东阿，刘邦和项羽也合力攻下了城阳，并在雍丘把秦军杀得大败，还把李斯的儿子李由也给杀死了。紧接着项梁又大败楚军章邯于定陶，章邯虽然一时受到了挫败，可背后有朝廷支撑着，并没有伤了元气，朝廷很快又为他补充了兵员，胜利连连，使得项梁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骄傲轻敌。章邯就瞅准了这个机会，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章邯亲自带人马前去偷袭项梁的营寨，项梁疏于防范，使得章邯偷袭成功，项梁军大败，项梁也因此战死。项梁一死，局势自然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此时凭项羽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替代叔叔项梁，虽然他是从叔叔项梁那里学得了万人敌之术，而年轻的楚王熊心对于项梁的死心里不好受，害怕章邯会乘势杀来要了自己的性命。然而 心里却又有一丝

放松，因为从此在义军中没有了行走自己的人。此时他有些担心项羽，害怕项羽日后会成为下一个项梁，自己受制于他。于是楚王也在动心思，楚王开始削弱项羽的势力，而扶持和亲近刘邦。他想让刘邦来对项羽形成牵制，如果让项羽一家独大，那还得了。楚王立马迁都彭城，并把项羽的军权与另一名将军的军权都收到了自己的手里，致使项羽突然就丧失了独立的指挥权。与此同时，楚王任命刘邦为荡军长，统领荡郡的军队，让刘邦一跃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军团指挥，比项羽更有实权。世人就会犯错误，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不光是项梁在得意之时会犯骄傲轻敌的错误，他的对头章邯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这时乘胜追击，楚军真的有全部瓦解的可能。然而他认为楚地的义军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已死，其余那些虾兵蟹将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了，于是放下心来，不再管他们，移师北上，攻打赵地的义军去了。这便又给了楚军一个喘息的机会。第七章，谁来入秦关？章邯军队被主攻的目标锁定在了北面的赵国，且在巨鹿城下跟当地义军打得难解难分。赵王赵歇眼看朝廷的军队势大，自己实在是招架不住了，这样下去自己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赶紧向各地义军求救。朝廷的军队是大家的公敌，在这状态之下只能是一致对敌，于是很快就有很多支义军自各个方向朝巨鹿压过来。楚王雄心在这件事情上也不含糊，也很快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救赵与灭秦，一个北上一个西进。这个时候楚王的压力非常大，一般谋士也在他的身边不停地替他谋划着，摆在面前的两件大事非常重要，都必须做好。关于这次派兵去救赵，楚王心里很清楚，如果赵国被灭，所有反秦的义军便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崩溃。如果朝廷的军队再趁势逐个的对各地的义军进行清扫，那自己也就完了，毕竟自己这个目标最大。还有一点，那就是是否对赵进行援助，关系到楚国有没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诸侯联盟盟主的问题。楚王当然是希望义军能够在这一战锁定胜局，把朝廷的军队彻底消灭掉，那样自己至少还有当上盟主的机会。颠覆朝廷也是时不我待的大事，一定要即刻调兵打进函谷关。义军的主要目的就是灭掉朝廷，北伐和西征都是一定要抓紧做的事。那时候的情势非常急迫，刻不容缓，朝廷的军队声势特别大，正到处绞杀义军。楚军里愿意入关去覆灭朝廷的将领少之又少，谁愿意冒这个险呢？楚王聚集臣工们商议，然而刘邦和项羽都愿往。刘邦心大胆儿大，不冒险哪里来的成功啊？如今天下大势已如此，不争向向前更待何时？事先楚怀王害怕没有人愿意西入函谷关，就先说先入关的人即为关中王。众人特别是各大将领都吃了一惊，啊，关中王，一时都瞪大了眼。可是再一想，
此去。

凶多吉少。陈胜举兵以来，曾派周文率军进入关中。入关以前，周文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一路凯歌高奏。没想到入关以后，却兵败骊山，并且是节节败退，最后周文也被秦将章邯给杀了。可见这个关中王是不好当的。激动之后还是少有人说话，然而片刻的停顿之后，刘邦很快主动请缨，说臣愿西入秦关，荡平暴秦，拯救百姓，不成功就提头来见。项羽紧随刘邦站了起来，说臣愿入关，此去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项羽是满怀着仇恨的心呀，是无道的朝廷将他敬爱的叔父项梁给杀死了，他要为叔叔报此血仇。然而楚王最看重的是刘邦，而打压的对象就是项羽，怎会让他担此重任？楚王说，秦地的百姓遭受朝廷的苦太久了，若让一位拥有长者之风的人去小觑他们，抚慰他们，不对他们进行骚扰，也许能够顺利地把关中给完全拿下。项羽性格太过于强悍了，不适合前去，刘邦乃宽厚长者，可以去。刘邦听了心中大喜，项羽急得直跺脚，脸红脖子粗。楚王目视诸位老将，他们也都赞同楚王的决定，说大王英明，项将军此去的确不合适，而沛公确乎长者，此去定能收拢人心，可以担当此任。项羽听了这些不利于自己的话，更是心急火燎，说臣愿同沛公一起入关。结果刘邦被准许西进关中，而项羽仅是作为一名副将，跟着宋义一道北上援助赵王。第八章，项羽夺军权。项羽怀着一腔怨气，跟着宋义一道北上援助赵王。然而那宋义哪能驾驭得了项羽这匹烈马？那宋义本是一介书生，因为读过一些兵书，加上机缘巧合，就成为了大将军。当初项梁因为节节胜利而骄傲轻敌的时候，宋义就看出来了，便暗劝项梁，现在我军连连胜利，但是如果将士骄傲怠惰，恐怕是很危险的。此时的情形就很叫人害怕。那时的项梁若是听了宋义的话，肯定不会遭到失败而丧命。然而项梁正在不可一世的巅峰阶段，哪听得进宋义的话，便派宋义去了齐国。巧合的是，宋义去齐国的途中碰上了高陵君，高陵君正要去见项梁，宋义就对高陵君说，骄兵必败，这回项大将军必败无疑，假如你去得迟一点可能会没事，去得早一点肯定活不成。高陵君便听了宋义之言，折身而返，果然如宋义所言，项梁很快就兵败身亡。高陵君为此捏了把汗，心里也感激宋义，觉得宋义的确是个人才。高陵君见了楚王之后，对宋义连连称赞。熊心听了也觉得宋义真是不得了，便即刻召见宋义。这宋义本是读过一些兵书的人，纸上谈兵的功夫还是有的。他和那个放羊娃楚王的一番对话，把楚王说的心里是一片光明。楚王当即把宋义收作心腹，拜为上将军。然而阴柔者处，阳刚之上必凶，
一介书生的宋

身为上将军却不会一点武功，身无缚鸡之力，做事也不免优柔寡断。宋义和项羽根本无法共事，常常有言语冲突，闹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项羽说，此时应该马上过河出击，一定能歼灭敌军大部。宋义说，再等等看。项羽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会贻误战机啊。宋义说，与敌军对垒应谨慎小心。项羽说，太过于谨慎了，干不成什么大事。宋义端起了主将的架势说，此事本将军已经决定了，无需多言，是强不听将军令者斩。这气得项羽直瞪眼，楚王处处压制项羽，不让项羽抬头，性格刚烈，胸怀冲天之志的项羽怎能一再忍耐？凭项羽的能力还无法和楚王雄心抗衡，而如今这个无能的宋义又爬到了自己的头上，那项羽哪受得了啊。有时气得项羽哇呀呀的暴跳如雷，心想跟着文弱书生自己会干成什么大事，即使打自己的头，捶自己的胸，也毫无用处。他真想念自己的叔叔项梁啊，如果有叔叔在，他项羽怎么会受如此屈辱，当为叔叔报仇啊。他一心想的是为叔叔项梁报仇，把暴秦的军队杀个片甲不留。无奈这个宋义总是挡着他的去路，不让他行动。他恨楚王雄心，如今也恨这个压在他头上的宋义。他看宋义在这场救援战中反复贻误战机，不但着急，心里也想，这个宋义一而再再而三贻误战机，是不是有意的？如果这样，那他就是通敌之嫌啊，那样他不能再当主将了，这样的人当主将太危险了，会把我们的军队葬送掉。何况他宋义毫不体恤士兵，他为了送自己的儿子到齐国当丞相，不管天下暴雨，把士卒们都给淋坏了。项羽想到此，强压心中之火，手握大戟在帐内走来走去。说实话，在与项羽的冲突当中，宋义看项羽火爆脾性，那英武之气，内心里还是有点惧怕项羽的。再说这义军本来就是他们项家的，然而此时雄心是楚王，也是宋义的后盾，项羽再厉害不也是雄心的臣子，不必怕了。宋义想到这里又直了直腰板，又想，何况自己也是为义军着想。第二天章邯来战，项羽主动请战，宋义有点反感项羽，而让另一名将军出战，结果丧命于章邯之手。项羽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打击我楚军士气，伤我楚军一员将军。宋义也有点理亏，但还是压制项羽说，难道项将军出战就能得胜吗？当初你的叔叔项大将军若是听我一言，也不至于兵败身亡啊。不提项梁还算罢了，一提项梁，项羽一下子爆发了，也实在是压抑的太久了。他提起大戟朝着宋义的咽喉就是狠命的一下，你这腐儒通敌卖国。这样宋义就丧命于项羽的戟下。项羽杀了宋义，自立为甲上将军，带兵出战，大败章邯，成了这支军队真正的领袖，然后上奏楚王。此时的雄心也毫无办法，只好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待灭了秦军赖以生存的两大主力军团之后，项羽又一跃成为天下诸侯的领袖。这是楚王雄心从来也没想到过的。

项羽当然再也不受他的节制了。再后来，项羽西去入关，分封天下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楚王熊心奉作义帝，然后放逐至南方，最后派人把他杀了。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九章，缉纳利益机。刘邦西进入关，刚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刘邦有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广纳善言。话说高阳有个贤士，名叫利益机，虽然家境穷困，却有着高远的志向，虽然地位低下，然而为人狂放豁达，且博学雄辩，所以县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都不敢任意使唤他，说他是狂生。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他也想有所作为，便慢慢等待时机，以求明主。那时候陈胜和项梁的部下都在陈留一带发展势力，从高阳经过的便有数十人之多，然而利益机却不愿跟随。刘邦起事以来最重视的就是广纳贤士，他认为贤士就像是一个人的心，只有心考虑好了，四肢才能有效的行动，不然的话就是瞎折腾。刘邦手下有一人刚好和利益机是一条街上的邻居，在刘邦军进驻陈留的时候，利益机就拜访过这位邻居。利益机对这位高邻说，我听闻沛公为人傲慢，然而心胸广大，可否让我先见他一见？你就对沛公说，我们接邻利先生60多岁，身高丈八，人们全称他为狂生，然而利先生说他不是狂生。这位高邻说，沛公不喜欢儒生，他见去的客人只要是头戴儒生的帽子，就要把客人的帽子要过来往里面撒尿，跟这样的客人说话的时候也常常是张口就骂，

刘邦听了大为不悦，心想儒生就是儒生，怎么这么说话，便破口大骂说道：该死的儒生，怎么这样说话，天下的百姓长期受朝廷压迫，因此才接连起兵推翻他，如何说我是帮助他们去灭诸侯呢？李姬镇静地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必须凝聚义军的力量，把腐朽的朝廷推翻，而不应该见了长者这样没有礼貌吧。刘邦一听此言，就知道来者不凡，急忙不再洗脚，把两名女子打发出去，站起身来，将衣服理了理，向利益姬道歉，恭恭敬敬地请他上座。利益姬坐下后，就开始给刘邦讲战国时期六国合纵连横之事，不一会儿就把刘邦说得很是折服，觉得此番来者真是贤人。刘邦专门请利益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诚恳地问道：先生有什么好的计策，沛公刚刚起兵没多长时间，连一万人都不到，便想直捣咸阳，就如入龙潭虎穴，是非常危险和艰辛的。陈留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城墙高，粮草又多，我和陈留的县令也有些交情，派我先去劝降他，假如他听我劝，不动一兵一卒，就可大功告成，假如不听，沛公再出兵攻打也不晚，到那时我还能在这里给您当个内应。刘邦是何等聪明的人，闻听大喜，就依利益姬之计而行。这样利益姬便去对陈留县令进行游说，刘邦则亲自带着队伍偷偷跟随在后，等待他的消息。结果游说失败，刘邦趁官兵未加防备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偷袭，占领了陈留。这是刘邦西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很鼓舞士气。最重要的是，这让刘邦得到了大批粮草和行军物资。没有了后顾之忧，刘邦很重用利益姬，封他为广野君，并任命他的弟弟郦商为将军，带领几千人马跟着南下。第十章，张良和陈辉。刘邦西进途中取得了第二次重大胜利，是对宛县的占领。其实刘邦当初根本没有想去占取宛县，宛县是南阳郡治所在，刘邦在号跟南阳郡守交战，把他打得极其狼狈，退守宛县。刘邦没趁势进行追击，一直朝着灭秦那个目标迈进，只要宛县不挡着自己，就可以绕过去。然而他这种想法遭到了张良的强烈反对。当初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张良在家乡也聚集了几百青壮年起事，之后便听楚国的贵族后代景驹被陈胜的部下立为假楚王，张良就想着去投奔景驹，去的途中刚好碰上了刘邦，就跟了刘邦。张良深谙太公兵法，刘邦很是赏识他，张良也觉得遇到了知音，因为他以前跟别人谈起他的太公兵法，别人都不能明白，而刘邦不同，刘邦一听就能够意会到。这时候张良看刘邦从宛县绕过去要直夺武关的时候，张良说话了：沛公即使再急于入关，也不可把宛县放过去，你看朝廷的军队依旧如此强大，且据守要地，若他们不把宛县攻下，便一直西进，到时候宛县的军队在后面，朝廷的军队在前面，我们前后受敌，那是十分凶险的。刘邦闻言顿足道：险些误了大事。于是刘邦连夜带着军队自另一条道偷偷地往回返，且小心地换了旗帜，免得宛县的军队认出。天亮的时候，刘邦的军队已把宛

线团团围住，南阳的郡守真是始料未及，一时间吓得要死，要悬梁自尽。他的门客陈辉刚好闯进来，赶紧阻止他说，大人，现在还不能死，现在死还为时过早啊。郡守挣扎着还要上吊，说，早什么早呀，什么时候了，先生还说这话。陈辉说，将军，您听我一言，您听后再死，我就不拦你了。郡守听了陈辉一番言语之后，果然放下了绳子。这陈辉对郡守说了一番话后，翻墙出来见刘邦。他对刘邦说，我听说沛公西进之前跟楚王有过约定，谁要是先入关王秦，他就是关中王。如今沛公折身回来，要拿下宛县，应当清楚宛是个郡，下面管着十几个县，有许多百姓，也有不少积蓄，人们心里都清楚，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必然死守。沛公如果强攻的话，伤亡也是一定会很大的。当然了，依沛公的想法，带着兵绕过宛县西进，宛县之兵就会在后面构成祸患，沛公丧失先入关为王的好机会。刘邦沉思着说，那依先生之见呢？陈辉说，依我之见，那就两边约定投降吧，投降以后依旧让原来的郡守在本地驻守，沛公您可以把他的兵领去帮您西进，并且那些你还没有攻打的县城必然也会争着打开城门对你表示欢迎，这样你的西进就会变得更加顺利。刘邦听着听着乐了，这个方法新鲜，也真是太好了，自己怎么从来没有想到呢？刘邦随即约降了宛县，宛县的郡守也开始不用上吊了，并被封为殷侯，陈辉被封作千户。这以后刘邦的西进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所到郡县没有不马上开城投降的。

第十一章，先入关成功。五关向来就是通往关中的要冲，它跟东边的函谷关、北边的萧关和西边的大散关合称秦之四塞，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五关形势凶峻，易守难攻，刘邦他们心想在这里必然会有一场大仗，然而进入五关之后却没有遭遇到强烈的抵抗，他又一次顺利过关。早在刘邦拿下南阳郡之时，就派遣宁昌潜入咸阳跟赵高谈判，想借赵高之手使先秦加速灭亡。赵高把秦二世杀死之后，也偷偷地找过刘邦，想跟刘邦平分关中。刘邦哈哈大笑，奸贼，哪个会与你平分。刘邦的目的不光是灭掉秦朝，更要灭了像赵高那样的人，此时只不过是在利用他而已。何况此时刘邦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大，大有灭亡秦朝之势。陈辉提出的约降计划真是太成功了，如果刘邦果断地拒绝了赵高的请求，刘邦大军继续向瑶关挺进，赵高被糊弄的还没有回过神来想刘邦怎么背信弃义，便被秦王子婴怀着满腔愤怒给杀了。他哪有资格和刘邦平分关中，真是不自量力，白日做梦。秦王子婴派出了很多军队去瑶关驻守，想要阻止刘邦的前进，然而哪能阻止得了刘邦看了子婴拼命也要捍卫秦廷的架势，嘿嘿一笑，哼，这小子可怜你。

有志向，然而势必亡矣。刘邦心里本想着以两万的兵力跟朝廷的军队正面决战，想一举把子婴给解决掉，但是张良不同意。他说不能小看子婴，此时他的兵力还是相当强大的，正面决战纵然能够击败子婴，但也会使我军伤亡惨重。刘邦想了一下，笑道：子房有何良策？张良说我有一策，沛公看行还是不行？刘邦说子房请讲。张良说我探听到姚关的守将张衡原来是一个杀猪人的儿子，这样的人一般很爱财，给他一点小便宜他就会财迷心窍，我们可以先给他送去一些财物，让他答应不要和我军作对，日后必有他的好处，然后我们再见机行事。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建议，便派善说善交际的利益机前去。与此同时，张良又让刘邦守住大营，再让一支小分队先行一步，备好供应五万人的粮草，还在附近的山上遍插刘邦的旗帜，让刘邦的军队显得非常强大，有虎视羊群的架势。那张衡果然被利益机送去的金银财宝要花了眼，又见刘邦军那么强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动摇之意，又经利益机三寸不烂之舌一阵哄，便答应了反叛朝廷以助刘邦，还说要帮助刘邦攻下咸阳。利益机归营后，刘邦大喜，说姚关就此定矣。沛公不要高兴得过早，不可过于相信他，不然日后必留后患，不如现在趁他不防备的时候突然发动袭击，一举拿下他才是真正定义。刘邦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果断出兵，一举把姚关拿下了。张衡的军队来不及防备，被完全击溃，刘邦直追到蓝田，子婴赶紧调兵遣将，在蓝田跟刘邦再一次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然而子婴被刘邦打得大败，力量丧失殆尽。刘邦又对子婴使出了约降的办法，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子婴只好穿上素服，驾着白马，脖子上戴了枷锁，双手捧着皇帝的大印和符节，出来向刘邦投降。就这样，大秦王朝彻底覆灭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
1: 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全国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1号星期三，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关注几条文旅资讯的内容。为期62天的2026年民航暑运将会在7月1号起正式的启幕。那今年的暑运叠加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热度，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暑假期间呢，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充分满足了旅客出行的需求。哈尔滨机场呢也是持续优化了航线的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开通了广州到哈尔滨、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到昌宜等连程的航线，加密了北京、昆明、重庆等热门航线的城市航班，并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重点的航线投入 A330 的宽体客机直飞。机场新开通哈尔滨鸡西漠河省内的串飞航线，持续完善省内航空1小时经济圈。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哈尔滨机场呢也是通航了12个国际及地区的客运点位，每周计划执行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了旅客出行的选择。

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了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串联了七所省内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和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的出行指引，方便实习生呢实地考察目标的院校。本次研学路线呢也依托了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优势路线，沿线覆盖了包括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了各院校的对应站点、出站位、步行的距离与校院的一个地址，形成完整的一个出行攻略，省去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那沿线高校按照地铁一号线由南到北的顺序，具体出行的信息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哈尔滨医科大学地址是在保健路南岗区保健路的157号，大家呢可以乘坐一号线一大二院站三号口出站，步行360米。第二呢是黑龙江大学站，地址呢是在南岗区学府路的74号，乘车的话大家可以乘坐一号线黑龙江大学站，在3A号口出行，步行300米就可以了。第三条呢是哈尔滨职业学院，地址是在南岗区学府路的5号，大家可以乘坐一号线的理工大学站2号出口出，步行呢200米。哈尔滨理工大学第四站的地址是在哈尔滨哈西街道学府路52号，大家呢可以乘坐一号线在理工大学站3号出口出行，步行100米就到达了。第五个点位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地址是在南岗区的西大直街92号，大家呢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哈工大2号出口出，步行230米。第六呢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站，在南通大学145号，大家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工程大学站的2号出口，步行260米出口就可以啦。第七呢，最后一条是哈尔滨工程学院，地址是在道外区的红街大街999号，大家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交通学院站3号口出站，步行90米就到了。此时呢正是高考结束暑期研学高峰期，好多的考生啊都计划实地走访意向的高校。传统公交自驾线路呢存在着绕路啊或者是停车难等问题，一号线的高校研学专线打通了轨道交通与校园的直通通站。那各站点呢在出站之后呢步行距离都控制在400米以内，短途的步行就可以入校，适合单日多校连续打卡。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资讯内容。东北超的第四轮沈阳 VS 哈尔滨比赛将会在7月11号正式的开赛。那这场由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呢，它的票务预约时间是从明天的中午12点到7月3号的12点，就是从7月2号12点一直到7月3号。

12点，但是大家不用着急去预约，只要是在预约时间内就可以了，因为这不是抢票，是随机的来进行中签。那广大球迷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平台搜索进入东北超的赛事票务系统，选择对应的赛事场次参与到预约购票。辽视通、辽视通微信小程序 APP， 也可以在支付宝搜索辽视通、京东 APP 搜索东北超购票。票价呢是19.9元每人，开放预约的时间呢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到后天的中午12点，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票务信息之后呢，根据自己参赛的要求选择对应的票型，如实的填写观赛人员的信息，实名认证。那每个预约的订单呢，最多是可以申请5张票。中签的结果呢，大概是在7月4号11点钟的时候中签。成功中签的球迷呢，将会被推送短信提醒，然后你也可以自行的登录报名的这个预约的官方网站，看看是不是中签了。然后中签的朋友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网的票务平台信息，完成票务的支付。

哈尔滨之印象，萧红。中央大街，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7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出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嚎叫起来。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牌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集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牌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的只有1/7或1/8。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他。他和另一个也和他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语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语和他们笑了一阵。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3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松花江之春，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摊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只在江上行走了。松花江失去了它冬天的威严，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又过几天，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像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的。这种响声，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像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立在江边，我起了许多幻想。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流到海去吧，也怕是到不了海。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尽。

然而他们是走的，悠游一般，也像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笑，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走到尽头，那里并不是郊野，看不见绿茸茸的草地，看不见绿树。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我们想吃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然而寻不到酒馆。江北完全是破落人家，用泥土盖成的房子，用柴草织成的短墙。怎么听不到鸡鸣？要听鸡鸣做什么？人们坐在土堤上开着面，走得热了。野浴。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就剩两角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有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像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的，那么我借着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近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到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死鱼，死掉的白色的鱼。划船。又要到江上去摇船，那天又多了三个人，汪林也在内，一共是六个人，陈诚和他的女人，郎华和我，汪林，还有那个编辑朋友。停在江边的那一些小船动荡的落叶似的，我们四个跳上了一条船，当然把汪林和半胖的人丢下，他们两个就站在石堤上，本来是很生疏的，因为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我们故意要看他们两个也配成一对。我们的船离岸很远了。你们坏呀，你们坏呀，汪林喊叫着。为什么骂我们坏呢？那人不是他一个很好的小水手吗？为他荡着桨有什么不愿意吗？也许汪林和我的感情最好，也许他最愿意和我同船。船荡得那么远了，一切江岸上的声音都隔绝，江沿上的人影也消灭了轮廓。水声浪声，郎华和陈诚混合着江声在唱。远远近近的那一些女人的阳伞，这一些船，这一些幸福的船呀，满江

上是幸福的船，满江上是幸福了。人间，岸上，没有罪恶了吧？再也听不到汪林的喊，他们的船是拖开离我们很远了。郎华故意把桨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船越行越慢，但郎华和陈诚流起汗来。桨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这两个勇敢的大鱼似的跳下水去，在大江上挽着船行。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太阳的热力在江面上开始减低，船是顺水行下去的。他们还没有来，看过多少只船，看过多少柄阳伞，然而没有汪林的阳伞。太阳西沉时，江风很大了，浪也很高，我们有点担心那只船。李说那只船是谜船，四个人在岸上就等着这谜船。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绕着弯子从上游来的。汪林不骂我们是坏人了，风吹着他的头发，那兴奋的样子，这次摇船好像他比我们得到的快乐更大更多。早晨再看报时，编辑居然作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愿意风把船吹翻，愿意和美人一起沉下江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冯娟巧遇生铁佛刘万通，这个生铁佛是铁面金刚沙龙的高徒，在山西也很有名气。这次到南阳来，一是捉拿燕飞白菊花，二他听说南阳府团城子的府邸君王东方亮5月初5要在白沙滩立擂，便请天下的高人要把3侠5义小武艺全都消灭在擂台上。现在这风声传遍全国呀，有朋友也告诉他了。刘万通一想，要这么大的举动，我哪能不去呢？干脆我看看去吧。到那儿，万一能帮上忙，我就帮帮忙。他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就这样离开铁佛寺，哎，在这巧遇冯娟。要不是遇上臭豆腐，他还真找不着蒋平他们在哪儿住。书说简短，冯渊引路，他在后面跟着，时间不大，来到贾家屯，一拐弯到了贾思正他们家。冯渊这心呢跳成了一个，担心这仗打得怎么样了。摘耳朵一听，呵，里边打得正欢，叮当叮当，哇哇直叫。武家，你听见没？里边还打呢。刘万通高兴，好，那咱怎么进去？冯一万说，越墙而过呀。我说，冯大老爷，你还不知道我练的是硬功，我不会穿房越脊啊。我闹了半天是个饭桶，那你跳不上去那怎么办？那你得拉我一把，你待着你。冯元心说，你这么大坨，我能拽得动你吗？哎呀，糟糕，真糟糕。刘万通说，怎么办？好吧，我开个便门，你闪开了啊。他把铁铲举起来，对这个墙，刮刮刮3下没砸倒，把他手腕子震得也发了麻了。刘万通说，我还有招。他把后背靠在墙上，双臂较力，大屁股一拱，使的是靠山背，哎哎哎，窟窿。这回可好，真开了个便门啊。冯渊这个乐，心说这位是人吗？跟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就这样，两个人从这豁口就闯进院中。你想，这墙一倒，院里的人能不害怕吗？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因此虚晃一招，各拉军阵，跳出圈外，是甩脸观瞧。什么人？怎么回事？南侠爷几个跳到南边，白菊花、贾四正他们退到廊檐之下，烟尘过后一看，进来俩人，冯渊自然他们是认识的。一瞅，进了一个高大的和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瞅瞅这，看看那，不知道是谁。冯渊领着他来到南侠面前，吴家展大叔，我给你介绍介绍， 这是新出世的英雄生铁佛刘万通、铁门金刚、沙龙的高徒。我说刘师傅，你还得叫好听的，这就是南侠客展老爷。刘万通这人礼貌还挺周到。
5: 是啊，
4: 聊一步就磕头。展的书在上，小侄给您磕头了。其实要论岁数，这和尚比展南侠大，但是辈儿在那儿。沙龙跟展昭平辈，从那儿论这就是长辈，所以必须得磕头。南侠急忙用手相搀，轻启轻启，不敢当不敢当。把爱虎、白云生、卢真叫过来，也给做了介绍。这几个人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啊，好好好，三生有幸，三生有幸，这还客气呢。还刘万通一看，看来今儿这仗不太好打，不然的话大伙不能累成这模样。他跟冯渊商议，谁也不要伸手，你们利用这个机会传传气儿，缓缓乏，把这帮贼交给我了。南侠还想说点什么，被冯渊把他拦住了。五爷斩得说，不必多说了，这位这能耐大得很呐，能随便开便门，你说他是人吗？他有这么大的劲儿不使唤，留着干什么？您就歇歇吧。南侠一听也对，就这样点头答应。刘万通把腰中的丝带紧了紧，把掌中大铲平端，来到四寇的面前，哗啦啦啦啦啦啦，把大铲一抖，怪眼圆睁，高声断喝：“哟，呆！”其实用得着了吗？这又不是两军阵前的抖抖威风，看来这位劲儿是有的是。叫唤一嗓子之后，都问。我说你们四个臭贼，哪个是燕飞白菊花？滚出来，贫僧要会你一会。白菊花的心就一翻个，心说现在我是挂了名了，怎么这么多人他别人不打听，专问我呢？我要不过去，我显见贪生怕死了。想的是白菊花把宝剑一摆，跳过来把胸脯一拔：“爷爷便是。秃驴，你是什么人？”“啊啊，你就是臭贼白菊花。”“呵，小模样长得不错，可惜这人皮你怎么披来的？你做的都是什么坏事？”我说：“燕飞呀，恶贯满盈，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日子了，莫非你还想跟贫僧分个高低不成？”“秃驴少说废话，召见。”白菊花也是个机劲，是分心辨次。大和尚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躺，两人就站在一处。刘万通心说：“采花贼有什么能耐？你别听大伙捧他，那是谣传，天之家业，给他神化了。就凭我这能耐，我到那儿就把他抓住。”结果他想错了，伸上手了，生铁佛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呦，怪不得官府抓不着他，

这小子好阔的功夫，把这把宝剑都使活了。看来今天这仗不太好打。刘万通就攒足了力气了，把大禅舞动无非，结果打到20多个回合，白菊花一看不行啊，我呀是暗器扬大。想到这，徐晃一宝剑飞身跳出圈外。刘万通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他要跑，压铲就追。可是在后边观战的众人心里明白，冯渊可吓坏了，乌鸦慢，那意思你别追他，他会扔零碎，但是已经说完了。就见白菊花肩头一动，身形一转，嘎巴去，一支袖箭打出。刘万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支袖箭正钉在嘎吱窝上头，哎呦，扎进去有2寸多深。仗着刘万通皮糙肉厚，身子一摘的没摔倒，低头一看，带尖的筷子啊，袖箭。他连忙把袖箭的杆抓着，就拽出来了。其实要不拽呀，能多挺一会儿。这一拽进去缝，燕飞打的都是有毒的东西，这药力顿时就发作了。刘万通就觉着，从嘎鸡窝麻的头顶，从头顶麻的脚趾的尖上，眼前发黑，摔倒在地，嘡啷一声，大铁铲也撒手了。白菊花一看打中了，压宝剑就跳回来了，好秃驴，撒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爷爷我要你的命，抡剑就刺。南侠冯渊、爱虎、卢真、白云生看得非常清楚，这件事就在刹那之间，想要过来救刘万通，完了，一人几个一闭眼，完了，挺好个人，把命扔在这儿。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房上打一块墨玉飞黄石来，打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正好削到白菊花的手背上的，啪！哎呦！白菊花一抖了手，宝剑好像没撒手。疼的他猫着腰跳出圈外，什么人？称这位从房上跳下来了，迈着方步，一不慌二不忙，魏从说话先叫唤一声，啊，是我呀。哎呦，声音可不大，就这一嗓子不要紧，那几个贼是蹦了三蹦，恨不能有窟窿都钻进去。白菊花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非别，白眼没续量。咱没说吗，冯渊被人从房上给摔下去了，谁干的？徐良。因为徐良跟这臭豆腐他俩老开玩笑，没事坐在一块逗咳嗽，这徐良是专门调理冯渊。冯渊一看他来了，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把臭豆腐给气的，这醋老心儿，你竟拿我寻开心，那没个完。但是徐良来他非常高兴，准知道他不来没个好。徐良怎么来的呢？因为南侠几个人起身请妙手先生刘世奇走了，走了之后啊，这徐良就觉着心神不安，皱着眉头，里屋到外屋，外屋到里屋的，被蒋平发现了。蒋平就问梁子，你怎么了？蒋四叔，因为本地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对展老爷他们几个人放心不下，万一遇上什么麻烦，再请不来容，再把事情耽误了，可怎么办？孩子，也有。

你这么一说，当然了，你跟着去是最好。为什么没让你去呢？就因为把你留在家里应急，一旦有什么事儿，有你好办呢，所以我才没派你去。你要觉着家里没什么事儿，你去跟着看看也未尝不可，好吧？四叔，我跟着去看看，要没事情当然更好了。我想电话之中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就这么爷俩商量好了，徐良是随后起的身。那徐良的脚程有多快，但是徐良也多个心眼儿，没公开露面。徐良一想，人家刚到我就到了，我老兄弟还爱飘礼，要问我三哥您怎么来了，我怎么说？我说我不放心你们，怕把事儿弄砸了，来跟来看看。要这么一说，人爷几个都得不痛快。人家翻过来还得说呢，哦，就你能，刨除你别人谁也办不了事儿。往后那什么事都叫你干得了，你说人家发一顿牢骚，这是何苦呢？所以徐良没公开露面，暗地之中跟着。徐良心说，你们要把事办成了，我就不露面了，功劳是你们的，一旦有意外，我再露面也不为迟晚。徐良这么做也不算不对啊。夜探贾家屯他也来了，爱虎他们几人发现了白菊花，徐良也看见了白菊花。因此白眼门心里的想，看来我这次就来对了，无论如何不能让这财货贼再跑出去，他要再在我手心里跑了，我就不是人了，说什么今儿个我也得把他抓住。因此徐良把主意就盘算好了，这仗是肯定得打呀。他拿冯渊开玩笑，从房上把他摔下去了，作为信号。可事后的事情他看得非常清楚。那个说徐良也缺德，你怎么不早伸手呢？没有，徐良一直在天沟里趴着看着，他知道练武的人呢、都不服人啊。你别看表面上恭维，暗地之中谁谁谁不如我，谁谁谁不如我，都是这套词儿。他这磕头的弟兄也不例外，尤其爱虎，世人不服。这还没打出长短来，我就跳下去了，又夺了他的功劳了。不见夺得你们承认真不行了，服气了，我再下去也不为迟晚。另外利用这个机会消耗消耗这几个贼的体力，等不得灵我再伸手，手到病除。你看这老心想得多周到，要不是刘万通啊被秀剑打了，他还不急于下来，要出人命了，徐良不能再忍着了，这才用飞黄石打了白菊花，飞一身跳到院中。哎呀，这爷几个一看乐的，三哥三弟梁子你可来了，梁子你来的太好了。徐良等的就是这句话。扎大叔，老兄的各位不要担心，赶紧把人救回来，我这里有解药，赶紧给他调治。妹妹说徐良有解药吗？有。这就是徐良比别人高的地方。前面说咱说了，南侠跟神探子活张先郑天慧到峨峰府找铁臂苍龙纪强前去要药，结果药也弄到手了，老纪家一家子被燕飞也杀了。事后呢，这解药不少啊，徐良知道之后就要了五包带到身边，以备及时之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一般的人打过仗就忘了这茬了，徐良不然，他这心呢非常细。
结果这药真有用，拿出一包交给南侠，南侠他们赶紧把申铁佛刘万通周到旁边，把这药给他上上一半灌下一半去。你看这玩意儿，这种药下去是专解这种毒，时间不大，申铁佛刘万通哼哼一声把眼睁开了，阿弥陀佛。冯元气的扑了他一下，哎呀别念这玩意儿，你的命都要保不住了，你吹得乌丢乌丢的，到了时候你现眼比谁都邪乎。南侠说别耍贫嘴了，看看伤怎么样。这个伤啊包扎上就没事了，一则刘万通皮糙肉厚，二一则就袖箭打个眼算个什么呢，放到他身上比蚊子叮一下重不了多少。刘万通是咬牙切齿，他娘的闹了半天这小子还会扔零碎，他在旁边看着咱不提，单说徐良乐呵呵站在院中，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说你们哪个过来，白菊花来来来来来，跟三老子分个短长，今天咱把话说清楚，哪个小子要半途而废中途溜了，我骂他的八辈祖宗，你小子就不死人。哎呀徐良这顿骂用话把他们给刚住了，骂的金头虎贾四正眼前冒火呀，徐良啊休要猖狂，老子先会你一会。压双鞭他跳上来了，贾四正觉着我也是人五人六的，这在我们家叫一个徐良给吓住了，往后我怎么见人呢，是出于这种心他才过来的。但是他跟徐良伸手差的太多了，你别看爱虎跟他打好几十个回合，别看南侠他们赢不了，但是徐良要来了显而易见这功夫差的悬殊。再看徐良往前纵往后退，左右躲闪跟旋风一般，这贾四正忙活了半天也没忙活着徐良。老心咯咯一笑，闹了半天你就这么两下子，你还跟三七正动手啊，找刀找刀找刀，啪啪啪就盖顶三刀。贾四正光顾忙活上头了，没注意脚底下。徐良一转身使了个扫地盘龙刀，唰奔他的双腿。贾四正是躲闪不及，就觉着凉丝丝的，大欢刀把他的双腿砍折，哎呀扑通上半截在地上。徐良又补了一刀，啊，你就在这儿，啊，这位算交代。莲花仙子纪晓泉和小美人玉芝善一看，我的妈，这仗没法打呀，跑吧，嚓嚓，俩人上房。要是没有燕飞、白菊花，这俩小子跑不了。徐良恐怕追他们俩，燕飞再溜了。又一想他们这么走太便宜了，因此徐良一抬手嘎巴嘎巴打出两支袖箭，这两支箭全打中了，一支箭钉到小美人玉芝扇的左屁股蛋上，另一支箭钉到莲花仙子纪晓泉的右屁股蛋上。这两位一咧嘴，哎呀，心里说便宜，这也便宜呀，算把脑袋带走了，也顾不得疼了，二贼一塌腰逃之夭夭。白菊花一看没人了，这小子脸也变色了，这徐良过来了，你还往哪里走？白菊花凭我良言相劝把宝剑扔了，我把你捆上绝不亏待你，一日三餐好吃好带，直到你死以前绝不动你一根汗毛。

小子，你要不听，你可自寻苦恼啊！好啊，丑鬼，燕你跟你完不了。拉宝剑飘过来，跟徐良决战。本来他不是徐良的对手，今天这个情况对他也不利，他心里先畏惧着五分，这仗还有法打吗？一个没注意，宝剑碰到大环刀上了，擦呀呀呀！宝剑被砍折，呀！白菊花一看不行，扔零碎儿，掏出一把石头子儿来，对着徐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专门打这玩意儿，还能怕他吗？结果折腾老半天，连汗毛都没碰着。燕飞一看不好，把双手一抬，咔吧哧哧哧哧哧哧哧，把袖剑打出来。徐良左躲右闪，也是白打一阵。哎呦！白玉华怀中拽出镖来，一抖手，啪啪啪就三镖，也被老鸡儿躲过。还有什么？再抖着抖着，我的不对！白玉华一看这多好啊，顶牛好，净手了。扭身就想跑，徐良一乐，你个绿球球的，我看你往哪里走。徐良大战白菊花，到了现在，白菊花是走投无路，这小子真害了怕，就像那耗子似的，躲在墙角暗打主意，心说快点跑吧。再耽搁一会儿，我命休矣。这脚逼撩就上了房，然后晃身形，奔正北就跑进去了。南侠一跺脚，哎，亮子，他跑了！爱虎也急了，直捶大腿：“三哥，你倒追呀，他跑了！”咋的说，老兄弟，你们放心。这回他跑不了，我临来之时围着周围转了个圈儿，周围没水，没水他就跑不了。其实你说徐良心多细，他也是害怕了，几次没抓着燕飞，都是水把他救了，那徐良不会水，因此他围着转了几圈，附近没河，徐良这是放心了，心说在旱地上也没个跑，因此徐良在后边跺脚上墙就追下去。单说白菊花跑出贾家屯，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开始他能看着徐良，影绰绰的在后喊呢：“你个绿球球，扎住！你扎住！”听不见声了，白菊花这心呢，多少再放心点，又一猛劲跑出有三里地，回头观看没人了，哎呦，哎呀，谢天谢地，我燕某人可不能再吃这亏了，这回毫不犹豫的离开南阳。找个没人的地方先眯他3年，好好练练功，然后我再回来，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就得保不住。走了，他一回身一看，身后那蹲着个人，是大便的，是干嘛的？他就一愣。正在这时候，那人站起来了：“亚飞，我等了你半天了，歇够没？”哎，我的妈！白秀华一想，这小子怎么跑我头前去了？很自命钻进树林，就白菊花那么高的功夫，忙中有错呀。跑着跑着没注意，咚一脑袋撞树上，撞的是蒙灯转向。刚出树林，头前黑影一晃：“啊，亚飞，我又等你半天了，我的妈！”他摸头又跑。其实徐良能叫他跑吗？刚出树林，徐良就追到了，飞起一脚正钉在后腰上，把他蹬了个狗啃屎，
白菊花使那个就地十八滚，刚一转身，徐良的刀就落下来。一开始徐良啊，真想一刀把他砍了，又一想不行，他是国家的要犯，皇上连下旨意，要活的不能要死的，因为他罪行太重，得借往京城交开封府审讯，不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能要他的命。所以徐良改变主意了，刀一翻个，刃儿朝上，背儿朝下，正盯他大腿这儿，咔嚓，哎呦，动不了了。那刀是钢的，砸大腿上受得了吗？徐良手下留情，不然的话双腿给他砸折了。这徐良不出气，把大环刀背上，扒着龙开，啪啪啪啪啪啪，这顿嘴巴子削的，最后把燕飞打得翻了白眼儿了。徐良这才不打了，心说别把他打死，像拎一条死狗似的，拽着他的狮子畔就拖回贾家屯。大伙正等着呢，爱虎不放心，在大道上张望，一看有黑影了，他喊了一声：“是三哥吗？”“嗯，是我。”“抓着没？”“抓到没？”“抓着，给拽回来了。”“哎呦，三哥呀，你真是神人，我服你了。”把徐良接到院里，徐良把白菊花往地上一扔，哎呦，大伙都气急了，撸胳膊挽袖子围上他就想揍，被徐良拦住了。“不要打了，我已经把他打得够瞧的了，我已经给你们大伙都带了份儿了，再打就没气儿了。”南侠也说：“别，抓住就算了，还打什么呢？他妈这小子太可恶了，不揍他一顿简直出不来这口气。”徐良说：“抓是抓住了，下一步可千万不能叫他跑了，跑了就不好办了。”南侠说：“是啊，他在这一带朋友可不少啊，前者冯元好不容易把他抓住，又被人给救了，这一回咱们要吸收教训，为了防止万一。”徐良把白菊花的俩肩膀子抓住了，一抖了，嘚，把骨环先给他卸了。这回白菊花这俩胳膊来回悠荡，什么劲儿也使不上了。然后解开他的狮子畔，把他牢牢地捆住，就像麻花似的捆得溜直。然后交给卢真、白云生和冯渊，你们仨负责轮流扛着他，其他的人保护。老贾家这事儿就算交代了，贾思正一死，其他的仆人有的逃走，有的求情。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守恶必败，这些胁从者混饭吃的，咱管他们干什么？所以也就不管了，让他们收尸报案，这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们回到店房，把白菊花架到里间屋去。不过呢，告诉白云生他们，一日三餐，该叫他吃饭吃饭，该喂他水叫他喝水，千万可别让他断了气，不然的话咱们回开封没法交代。大家点头。那么下一步的事情还得请妙手先生刘世奇呢，要不是请这老头还遇不上这件事儿。就这样，展昭、徐良、爱虎又起身到了老刘家，一打听啊，老头真回来了。明贴递进去，时间不大，家人出来对展昭说：“展老爷，你看您昨天呢来了好几次，我们老爷子还没回来，天蒙蒙亮的时候回来的，睡了一觉，这是刚醒，听说你们几位来了，搭了请字，请吧。”几个人进屋，
刘世奇呀、啊，在屋门这儿迎接。

那些珍宝金银恐怕被别人偷盗去，为了藏这些好东西才修了这么座楼，我哪知道他做坏事。南侠一看这老头害怕，一再向他解释，老人家没您的事儿，您就不讲我们也都清楚，今天麻烦您一件事，您呢帮着我们把这座楼破了，把皇上的官袍带履请出来，你就算立了功了。倘若你执迷不悟，不想给我们帮忙，那讲不了了，你有意跟官府作对，那你就是袒护着东方亮，那就按律治罪了。行行行，太行了，你们说我是跟着你们去呀，你们是要这楼土，不，最好您跟着去。哎呀，老刘头啊，一个劲儿晃脑袋，临行之时把家里的人做了安排，你们赶紧搬家呀。这样叫东方亮知道非报复不可，把咱家的人都就宰光了，家里人套的车搬走了，就老头光身一个人跟着展昭、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五里金钱铺。当然了，白云生他们轮班背着燕飞也回到店房，等一到店房见蒋平，把经过一说，哎呦，咱们就开了锅了。白菊花睁着两只狼眼往左右看看，然后把眼一闭，是一语不发。大伙用手指点他，善恶到头总有报，这小子是恶贯满盈。蒋平说，各位啊，光恨没用，可把他盯住了啊，到手的东西要再丢了，那咱们就得后悔死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在，你们哥几个什么都甭管，跟云生、冯渊、卢真，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专门看着他。如果白菊花要丢了，你们也别活着见我。大伙点头。公馆里戒备森严呢，把门窗都钉死，把这小子搁在里面，门上加了双岗，毫不敢松懈。蒋平一看万无一失了，翻回头来才招待刘世奇，刘世奇满口应承，帮着破楼也就是了。蒋平一笑，老先生您这就对了，可不过此事不要张扬，越隐秘越好，最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们偷着把楼给破了，东西到了手了，还叫东方亮不发觉，只要他不检查这东西，他就不知道楼破了。好，您看制造这座楼的行家来了，那机关消息也就没效力了。老头画好楼图，大伙认真研究，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兵分四路，偷偷地进了团城。参加的都是高人，徐良、蒋平、展昭、智化，这都破过冲霄楼，大同小异，何况又有刘世奇做指导的，没费吹灰之力把四宝就得到手了。仔细一检查，分毫不差，珍珠闹龙冠、折黄袍、碧玺玲珑带、朝靴，那靴子都是镶宝石的，不是一般的，验证的无误，他把它收藏保管起来。另外藏珍楼是珍宝的珍，东方亮多年的积蓄都在的，光那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就两小箱子，这都是民脂民膏，当然也得烧着走。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一把最珍贵的鱼肠剑，前文书咱说

0: 说过，徐良夜探环城，遇上朝天岭的两个寨主刘永福、刘永禄，奉大寨主王继先所差来到团城，就为这把宝剑。东方亮已经答应了，把这把宝剑送给王继先。可刘永福、刘永禄也看了这把剑了，一半时又离不开团城，佩戴身上恐怕出差错，因此这宝剑看过之后又放在藏针楼，等多咱他哥俩回朝天岭，多咱带着。今儿个也落到蒋平众人之手，神不知鬼不觉，把四宝请回来，又得了一把宝剑，大伙儿真乐坏了。刘世奇一看一切事情办完了，冲着蒋平一抱拳，我四老爷，我也不要求立功，我能赎罪就行，没我的事儿了吧？我的家眷都跑了，我还得去找他们，不然的话他们不放心。多谢多谢老爷子，咱们后会有期。刘世奇追赶家眷去了，他没什么事儿，咱不必细说了。蒋平一看这事儿就是这样，说个不顺利，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说个时来运转，你看看，先抓住燕飞，后请回四宝，所有的麻烦事儿是迎刃而解，真是喜上加喜呀。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蒋平一想，不行，马上得采取行动，让四宝还京，把白菊花给送到开封府。搁在这儿太不保险了。他把这意思跟展昭、智化、徐良一商议，大家都同意。可徐良就说，东方亮想要五月初五在白沙滩立擂，这个机会咱不能错过。蒋四叔，你看这时间上怎么安排的？蒋平掐手指头一算，梁子，这么办，留下一部分人在这盯着，大部分的人兵分两路，赶紧押送人犯赶奔京城。我展的兄弟，你辛苦辛苦，你负责护送四宝。哎呀，四哥，那能行吗？哎，你别说不行啊，咱们就是这些人，这点水，这点土，或这点泥，谁也别推卸责任。你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你们九个人化妆改扮，最好扮成行商小贩，掩人耳目，把这四宝藏到筐里头、牢里头，不被人发觉。咱们屋里这些人不说，外人怎么知道呢？你们从小路回奔京城。展大兄弟，到了现在啊，谁都得担点责任，你就不能推卸了，好吧？您看我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起身。白菊花，我另派人押送。行，南侠心头啊，好像压了个千坨子。把那八个人找来，九个人商议了再三，化妆，先整个大背篓，这背篓里头是南阳出的大枣，弄了那么半筐，把官袍带里包好了，搁在这筐的夹藏。上头盖的枣，周围挤的枣，当然不光这一筐，整了三筐枣，这筐特别留上记号，头一个是南侠背的，南侠把自己的衣服包起来，头戴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怕贼认出来，把这脸上抹了几道子黑，另外南侠还沾了点小胡，显得年岁更大一些。这八个人也化了妆的，暗藏利刃，偷偷地离开金钱铺。 蒋平交代的清楚，到开封府办完了就返回来，以免我担心。南侠说好吧，但愿老天爷睁眼，半道别出事。他们九个人走了，剩下的白菊花这小子不能在这儿搁着。蒋平一想怎么办呢，梁子，要按理说燕路押送得你去是最合适，可是你说的明白，五月初五白沙滩就要立擂了，你得在这压轴，所以孩子你得留到店房主宰一切，我呢亲自押送白菊花走一趟，咱们爷俩回来再见面。四叔，我看我去了，你老人家留下。不行不行，到东京我还有不少事儿，我还得请不少朋友。爱虎、云商、卢真、天锦，你们都跟着我啊。另外张豹、马龙、乔斌、胡小季、张英也别闲着，也跟着我，没用的我全带着，咱们押送白菊花进京。
1: 行行行，
0: 这一路就不用化妆了，在本地衙门里头要的囚车封批，为了以防万一又借了50名士兵，这士兵一上都是马队，带着弓箭，囚车借来了，把白菊花这小子架在囚车里。冯渊一想，这小子不能老实了，他准知道到了京城就得把他万剐凌迟，怎么也是个死呗，在道上他要不老实怎么办呢？不能让他说话，就这样先把他嘴给他堵上，带上嚼子，吃饭的时候再给他卸下来。白菊花可受老了罪了，把头发给他系在囚车上，左一道右一道，想要抢他也势比登天。蒋平专门告诉冯渊，告诉张英，你们俩刀变离手，就离他脖子不远啊，可别碰着他。比如说在道上有了意外，先把他脑袋给他拨了下去，也不能把他救走，妥了，交给我们了。就这样，蒋平也借着快马，第二天吃罢早饭，他们也起了身。徐良啊，率着人一直送出五里金钱铺，互相珍重，蒋平他们是才起身。徐良回来，哎呀，这心呐，乱得跟麻一样。一个心八头扯，又惦记南衙那头，又惦记蒋平这，心说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说一旦被东方亮中人得知，要把囚车给砸了，把白菊花再给救了怎么办？一旦知道了把我斩的书他们收拾了，把四宝再给抢走怎么办？可惜就不会分身法，徐良只好在店房等待，真是度日如年。撂下旁人咱不说，单说蒋平这一路，他们不敢走大道，一开始走的是小道，一天还不多走，日头升得高高的，他们起身，日头刚往西一转，不走了，就怕发生意外，一站一站奔东京进发。走出2天来，平安无事，一打听离开南阳府管辖地界了，他们就不走小道了，一拐弯上了官道了。蒋平告诉赶车的，你这车呀快点，每天我们最少也得走100，好不好？到那块我们多给钱。车老板点头，那好办了，就听您吩咐就可以了。上了大道之后，这速度就加快，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两平一想，如果前面有阵店，我们就停一会儿，打完尖稍事休息，继续赶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空中啪嗒啪嗒，就放了三支响箭。这玩意儿这么刺耳，蒋四爷赶紧把马带住，人站住站住，停止前进。大伙赶紧站住了。艾虎就发现大道上放倒了好几棵树，都横在这道上，摆了不少石头，过不去了。
1: 爷，四叔要出事了。
0: 延缓的一就听四外的串锣就响成了一片了，啪啷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杀呀！哎呦，四面八方是无兵四起。咱必须说清楚，这兵啊，这所谓的兵，都是庄客，不是国家正牌的军队。但手里的家伙都挺齐全，一个个黑灰抹脸，青纱罩面，还有抹的蓝脸，有带着假脸的，各拉军阵把道路给拦住。就听对面有人喊：“杨婆子，开封府的官人，你们听着，爷爷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们跑不了了，快把燕飞燕子爷交出来，不然就把你们剁成饺子馅，听见没？”杨四爷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事到如今也只好决一死斗。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从我踏入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是漫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的不过叹口气。有人自负，有人担心面子，有人在乎分数，你是流泪还是向我奔赴，刚绿丛林也该有温度，像花落在蝼蚁之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

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小哥哥，
4: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今天呢是周四了，也是农历的5月18，那七月的日历可以说刚刚只翻开了第二页，今早出门已经能够感受到非常扎扎实实的暑气了，风一吹可能都会带着暖暖的烟火气。所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用一首一首的经典的歌曲为大家来搭一段轻松的晨间小路，不用赶也不用急，就跟着音乐慢慢的醒来就好了。今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会发现有一点阴天啊，空气当中也会有一点闷热潮湿，天气预报显示会有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好携带雨具。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慢慢的醒来，慢慢的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吧。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倔强。

7月2号星期四，今天早上的开工音乐来自五月天，叫做倔强，可以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阿信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想表达的从来都不是和世界这种硬碰硬的执拗，而是认准了方向就不会轻易掉头的笃定。那我们可能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逆袭的生活，逆袭的这样一些事迹，更多的是日常当中的不认输。比如说你不想起床但还是要准点出门，遇到非常棘手的事情但还是咬牙做完了，哪怕走得慢一点也没有往后退，这就是属于我们最实在的倔强。那其实这样的一首倔强呢，在我们的高中时代是我们班的班歌，就是每天中午可能午休之后呢，大家要站起来齐唱一下这首歌，每天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给自己加油打气。不知道现在学校当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仪式感了，就是中午睡觉起床上第一节课之前要起来一起唱一下班歌。好了，6: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500IDV 来问候了，说早安天文，嗨早上好。冷漠小狗说了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熊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四快乐，打卡报道要出门了，要出门逛早市了吗？但是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带好雨伞哦，外面好像有点要下雨的感觉。妍妍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星星说天文早啊，周四

快乐，阴天快乐，早上好，欢迎各位。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玉华，我不会飞。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会飞》，来自张玉华的歌。其实很多的人熟悉张玉华是因为那首《原谅》，大家还记得吗？但是这样的一首《我不会飞》反而更戳中了平凡当中的一些日常生活。歌里面唱到说，我不会飞，我只会慢慢的往前追，就是没有主角的光环，没有超能力，一步一步的走，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比如说在早高峰的路上，你不用忙着超车，今天的工作也不用逼自己一定要一口气的做完，我们本来就不用飞，所以走着走着也能够去到想去的地方。早上的6:16，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呀，已经开始钓鱼点了。那今天现在就是已经阴天下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出门，带好雨伞。那如果你可能今天要着急上班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几分钟出门，因为雨天我们可能会遇到堵车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早几分钟出门，千万不要迟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经典，周杰伦《兰亭序》。

周杰伦的《兰亭序》，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伟大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是在2008年发行的一首国风歌曲，到今天已经是18年了。不敢想象18年前的歌放在今天来听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无关风月，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无关风月的。风月这两个字就其实很浪漫，也非常的唯美。一提到风月，我可能就会想到大理，因为大理的风花雪月是出了名的。所以你想追求浪漫吗？你想去看一看有关一场风月的故事吗？如果你有假期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大理看一看，云南的大理，我觉得一定会让你觉得不负此行。哇，一说到大理真的又很想放假呀。星期四依然是一个工作日，这个想放假的决心，不想上班的心又已经此刻走出来了。大家什么时候能放假呀？什么时候能休年假？好了，早上的6:2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外面天气会有一点阴天，有一点下雨，提示大家要早点出门。阴天非常的容易让人想睡懒觉，像今天我的闹钟响了两遍，但硬是没有起来。所以阴天会容易犯困，容易让人犯懒，不要迟到，不要睡懒觉哦。看到叶边洲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这个早上欢迎各位。孙燕姿，逆光。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可以说是孙燕姿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了，叫做《逆光》。在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呢，孙燕姿正处在事业转型和舆论的双重的关口，当时呢有质疑的声音，也有唱衰的声音，但是歌词当中没有过半句的抱怨，只有一句我逆着光却看见。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逆光瞬间啊，迎着困难走过去的时候，光才会真正的落在我们的脸上。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多难搞啊棘手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也别慌，逆着光走过去，你会比之前更亮一点。6:25，走过了逆光的时刻，心里总要留一片开阔的地方，装着自由和向往。接下来这首歌，许巍《蓝莲花》。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早上6点到7点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7月2号星期4今天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时间来到了星期四了。再坚持一天，明天再熬过一天，我们就迎来周六周日的这样一个放假的休息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啊。那从昨天开始啊，昨天下午我在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天整个非常的闷热，然后会有一点雨，但是这个雨始终都没有下透，所以就导致今天早上在出门的时候，明明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凉爽的清晨，但空气当中依然非常的潮湿，非常的闷热。今天也是有雨的，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伞，记得携带雨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你也会发现如果出门晨跑啊晨练呀、可能没走两步，哎，好像就开始微微的冒汗了，就连早高峰这样的一个车流好像也带着一点夏天当中的这个慵懒劲儿。所以不知道此刻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起床了吗？洗漱了吗？吃早餐了吗？还是已经出门了呢？是不是出门在哪个路口在等红绿灯呢？无论你在干嘛，希望在这样一个早上当中你能够感受得到一点快乐。上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很多带着一点点各种各样的力气的歌，各种各样的劲儿，可以把清早的困意赶得也差不多了。那下半个小时也让我们换一个更加轻松的节奏，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来自任素汐，叫做亲爱的你啊。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先后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冷漠小狗说，说毕业后还要吃这个早起的苦。

哦，是不是工作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说上学其实是很幸福的，不用这个辛苦的挣钱，不用想这个要不要交什么水电费呀，要养家呀，所以上学的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呀，还是非常幸福的时光。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或者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了。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呀。其实任素汐的嗓音当中会带着一种特别的烟火气，就很像你身边的朋友坐在你的耳边轻轻的说话。这首歌没有那种喊口号式的加油打气，只是轻轻的问了一句说，哎，亲爱的你呀，累不累呢？这样的一个早高峰出门上班的路上，走了一半，工作还没有完全的铺开，就想借着几分钟的音乐时间跟自己说一句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啦。所以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要慢慢来，不要着急也不要匆忙。所以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温柔，送给各位。温柔缓冲过后呢，我们也来一点夏天的味道吧。七月的清晨就应该配一点带有一点江风的这种松弛感。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小吉哥、阿牛和光良，浪花一朵朵。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三位非常会唱的人，任贤齐、小杰哥、阿牛和光良带来的《浪花一朵朵》。那这首歌曾经作为电影《夏日的摸摸茶》的主题曲火遍了大街小巷，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深刻的大道理，旋律当中带着这种咸咸的海风和傻乐的这股劲儿。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上班的路上，但是听着这样的一些熟悉的旋律，仿佛也能够感受得到脚踩着细沙海风拂面的清爽。在歌里面度过了三分钟的这个假期，再接着面对今天的生活吧。6:4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铁格高速至广到上至北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六团站到沿河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夏天的松弛过后，也该醒醒精神，打起精神来了，准备进入今天的工作状态。来一首非常活力满满的不得了，来自陈慧琳的歌。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怎么样，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打起精神来呢？有没有让你清醒很多呢？早上的6: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慧琳的《不得了》，千禧年的都市感在这首歌当中全部都拉满了，明快的节奏搭配上陈慧琳洒脱的唱腔，好像所有生活当中的琐碎啊烦恼都能够跟着节奏一起甩在身后。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朋友都要这个先送自己家的小朋友去学校，然后再自己去单位呢？所以把这一路上的疲惫都抖一抖吧，整理好心情，开启今天的工作，开启今天的生活，我们一定能够稳稳的搞定。早上好啊，各位，看到一桶爆米花来问候了，在视频号当中说早上好啊，早上好，周四的早上欢迎你，欢迎各位。然后行星也发来了一个特别洗脑的表情包，就这个表情包搭配上刚刚的这首不得了，非常的应景啊，能够踩上所有的节奏点。好了，6:45，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个过不去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得了的。我们来观看一下我们最近在本周六出发的行程，省内短途游的行程还有2个名额了。如果有想补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最后2个名额。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的避暑专属行程，登上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7月4日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家都可以轻松出行。现在呢，也正好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体感商家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要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的一个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本次的行程有2大核心的景区一次性打卡，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6月底7月初也正好是湿地野花盛放的黄金期，我们可以看到牛鼻杜鹃漫山遍野是什么样的一个奇景。另外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那另外一个核心的景点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步沟，可以沿溪流徒步，看一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大理石的下山滑道。全程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到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成样。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这次我们入住的也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那这次我们925听友的专属价格是每个人465元，465元。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众，包括今年的应届高考毕业生和同行的2位家长，可以享受到的是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每个人399元。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最后的2个名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如果你想在本周六想一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龙江魅力，不一样的凤凰山的奇遇，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出发了。7月4日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最后2个名额爆满即止。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热浪，邂逅20度的清凉夏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2天1晚的行程，最后2个名额，周六出发，周日返回，一点都不会耽误大家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最后2个名额，先到先得吧。

自成龙、李宗盛、周华健带来的《真心英雄》里面呢，有一句歌词是李宗盛所写下的，就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至今仍然是很多人受挫折的时候会想起来的话。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天文想和大家说，平凡的坚持本身就很了不起了，所以认真上班，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你就是人生当中的真心英雄了。好了，早上的6:55了。那今天天文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7月2号，别忘了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希望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份清晨当中的松弛和力量，把这一天过得扎实又开心。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2号星期四7:05，欢迎大家呢收听925交广早高峰。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然后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哥，我发现个问题
0: 啊，
1: 你看人家天文来的时候有听众那热烈欢迎，
0: 对，我看着了，
1: 然后走的时候你看有这么多听众，哎呀那个
0: 明天见，
1: 时间快到了，明天见
0: 啊，
1: 明天见天文，明天见，拜拜。
0: 这边还有那啥呢，那个天文啊，那个我姑娘是高中生，每天呢在上学路上都听你的节目，
1: 希望以后你都
0: 鼓
1: 励他，就是天文能做的我们都能做，天文做不了的我俩也能做所以咱俩怎么就没有这迎来送往的待遇呢天上多喜欢天文，这下来了，明天见啊，天文！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啊！怎么咱俩下节目的时候就没人说时间过得好快呀、啊？咱俩每次下节目的时候都是潦草收场，
0: 可不，
1: 然后上节目的时候也没谁跟咱问好
0: 啊？怎么回事？
1: 那在那个
0: 是不是咱俩这在节目里送东西送太多了？
1: 我看也是，
0: 是不是？我就总结一下子。我就检讨一下，是咱俩送东西送太多了。昨天
1: 有一个人，每天给我一个糖果，有一天我突然不给了，我反倒怨他，是不是啊？
0: 这都毒鸡汤啊！
1: 但这个故事我记住了，对不对、啊
0: 哎？昨天那熊是不是拿走了？
1: 拿走了，
0: 那老快就拿走了，是不
1: 是、
0: 啊？是，
1: 而且他昨天那位杜女士吧，她有事情来不了，然后就赶紧找别人拿
0: 啊。
1: 然后昨天那个特别逗，昨天那个听友对暗号可能对的也不对，就是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那个昨天那个我种了个小熊，然后咱导播说不对呀，然后就给我发微信说妹妹是不是那个
0: 是今天种的呀？
1: 我说这骗子。他肯定在骗你，在骗你。我说你不要信，我说只能发给那个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啊，结果后来那导播说暗号错了。
0: 暗号错了，
1: 确实是因为他是昨天前天留言
0: 的，对，前天留言的、
1: 是的，
0: 昨天早上我们选的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交通的建设当中啊，
1: 对，
0: 大家行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都是交通参与者啊。
1: 昨天我就发现，其实大家的留言真的特别的好，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有意义有用，
0: 对，
1: 真的是事关大家出行。而且昨天我们说完之后，你看相关大队的警官也一下子就是产生了共鸣，他们确实这一段时间也在对这个路口进行研判，然后听了听众朋友的这个说法，说是他们打算这段时间呢再看一看，我觉得大概率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调
0: 整，
1: 所以我说你看好的建议和意见就是被我们交警部门来
0: 采
1: 纳
0: 了，对，而且就是你看大家就是想的那些问题都特别的细致，因为大家每天从那儿走啊，大家就会想这个地方如果是我设计的话我会怎么样设计，而且呢咱们交警部门的同志警官呢还给咱们讲解了哈，就是可能大家集中关注的是这个路口，但是其实呢你要调的话就整个一条线的所有的路口涉及到的路口
1: 它可能会影响哪个路口
0: 都会进行调整，就不是单独考虑一个路口的问题，你看这一下大家思路就都打开了。

0: 是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呢，也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们的城市发展呢、道路交通啊、建言献策。我们每周三呢都有呼叫大队长的环节，然后未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准备更多的这样的礼物来回馈大家的这样的一份守候和信任啊。
1: 丸子来了啊！丸子说：“二位来了呀！啊，这个特意早起听你俩节目，
0: 咋、就一个听众？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然后言语姐也提到说，今天这温度太舒服了。
1: 对
0: 我一直是在说，我是在咱们北方，这个季节就是非常舒适。你看我今天早上可以穿一件长袖的那个小衬衫，
1: 对，
0: 然后你白天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很闷热，晚上睡觉的那时候你也会比较舒服。
1: 真得关窗户现在。
0: 对你哪怕说窗户嵌个小缝也没问题。”问题啊，所以这几天我觉得恰好就是哈尔滨集中游玩出行的一些好的内容。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外面导播还在跟我说妹妹是不是什么团都没有了？我说是的。然后因为凤凰山呢，现在还有一个或两个名额。这样就是我们本周六周日出发的这个凤凰山两日游。如果这两天你已经听过我们的介绍了，你已经对这个团很了解了，或者说呢你不太了解，但是觉得这个凤凰山三四百块钱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去玩，挺合适的。住一宿，而且住在景区的大酒店里，然后每一顿呢吃的都是特色餐。
1: 对，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走，现在啊有限制条件了。我们要抢位，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提，我们一个字都没有说那个凤凰山旅游怎么怎么样的。今天我俩说一下，如果您是一位女士单女可以报名，如果你是两口可以报名，三口四口五口六口
1: 都
0: 报不
1: 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空了两个位置、
1: 嗯、
0: 但这两个位置呢，如果你是一位单女也没问题，你可以报名、我们就收团了，我们差了一个位置没问题，因为我们团满了。
1: 对，
0: 如果说你是两位，哎，我们也正正好好可以收我们的这两位客人，没问题的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就看这份
1: 谁的手快了、
0: 谁家了啊。
1: 对，
0: 这如果你打电话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别着急，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大家先打电话吧，然后导播老师有详细的行程、他会给您做细心的介绍的。今天导播是涵涵，你就找涵涵，你说涵涵呢，你就赶紧那个给我报名，
1: 对，
0: 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2号夜间呢，全市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呢，全市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匀，容易出现局部地区性的大雨，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的天气。降雨啊，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的区域。农户雨后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时呢，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
0: 暑期呢已经到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铁2026年暑运发送旅客的一个情况。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了解到，2026年的暑运在7月1号开始拉开了帷幕，至8月31号起结束，共计62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呢34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38.9万人次，同比增长1.1%。今年暑运呢，旅游度假、疗养避暑、商务会展、探亲访友等客流叠加聚集，直通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青岛、西安、重庆、北京、天津、秦皇岛、大连、沈阳等旅游城市。那馆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海拉尔、满洲里、漠河、伊春等避暑热门目的地也迎来客流的高峰。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聚焦群众出行需求，统筹运力资源，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在这个暑期将会全力的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好，北京时间7:17，我们继续来关注民航方面的消息啊。我们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了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发展，7月1号呢，哈尔滨到鸡西到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了黑龙江中部地区和神州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那这个航班呢，是由成都航空国产的 C909 机型直飞，航班号呢是 EU2703、EU2704，每个星期三、星期日双向通航。航线呢串联了哈尔滨、鸡西和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到漠河直达航班的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鸡西和漠河两地呢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出行呢都需要18个小时。那这条航线的开通，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到了3个小时之内，对促进两地的旅游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们聚焦一下交管部门最近百日攻坚战的行动要求。为了有效的防范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切实的整治骑行不戴头盔啊、逆向行驶等突出的交通陋习，按照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秩序百日攻坚的行动要求，组织各辖区大队深入到辖区的快递外卖站点，包括城区的文明交通安全宣传岗，还有开展了戴头盔安全行不逆行的主题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那么快递外卖骑手作为城市高频出行的群体，电动车的违法骑行隐患突出，这是本次宣传的一个重点对象。活动当中呢，民警走进了各大快递外卖的配送站点，

0: 结合辖区近期的电动车肇事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直观讲解骑行不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超速抢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的安全危害与法律后果。
1: 同时呢，针对骑手日常接单配送的出行特点，细致的讲解通勤高峰、街巷路段以及雨雾天气的安全骑行注意事项，纠正骑手赶时间图方便的侥幸心理。另外呢，民警积极倡导配送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督促站点常态化的开展岗前安全提示，建立内部安全自查机制，从源头规范骑手骑行行为，构建警企联动的共治格局。同时呢，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主动遵守交通规则，养成文明骑行、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

0: 加上我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机场今天运行通行的情况。
1: 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46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的信息啊，安发桥由抚顺街往邮政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教化桥由文库街往邮政街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行缓慢啊。安发桥那边现在出现了这个早高峰的拥堵情况，大家耐心等待啊。
0: 哦，我看到了好多朋友在从昨天晚上一直在发那个短袖，
1: 对，
0: 这个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是我们昨天的时候给大家带到的拉夫劳伦经典的那个老前锋的刺绣小马雕的正肩的正款正肩，就是它那个版型是正肩的，然后男女同款的一个短袖polo 衫。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夏天的时候其实好多的朋友比较喜欢穿舒服一点的，然后穿一些小圆领的那个 T 恤衫啊，小机械领 T 恤衫，但是吧
1: 那个不适合正规场合，
0: 对，
1: 正式场合，
0: 而且圆领的 T 恤衫如果你要是不是买品牌的，你可能买完之后它洗一洗
1: 就变形了，
0: 那个，对，质感手感啊都不好了。再说比如说你上班开个会或者是有一些场合什么的，就有点不是非常的适合。然后另外这两年其实非常流行一种搭配，就是老前锋那种搭配，颜色一定要统一，然后不要有太鲜艳的颜色感觉，但是款式要好，面料要好啊，这就是老前锋的这个精髓。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拉夫劳伦的小马刺绣标的纯色的半截袖，就是你真的搭什么都很好看。因为首先今年啊，这个牌子特别特别的火，无论是半裙还是他在家的那个小衬衫都很好看。官方旗舰店一个半截袖的经典纯色的 polo 衫，要卖到1199块钱，就是专柜的价，它就是这么贵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了，299，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我还是这样说，我说优先建议大家选择那个藏青色，因为首先藏青色呢，它其实也很百搭，而且穿着呢会更体现这件衣服的那个感觉。因为拉夫劳伦家不是黑白色是经典的，他家藏青色才是最经典的一款颜色。另外，今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流行，这个颜色就是藏青色是今年本身就很流
1: 行的颜色，
0: 而且他家那个藏青色带的是一个小红的那个小马刺绣标，所以又很好看，又不用担心它暗。但是呢，如果说啊，你平时你就喜欢穿黑色和白色，或者说你单位有需要，比如说经常可能会让你穿白衣服、黑衣服，那你不用想，你就买黑白，
1: 你就肯定黑白就行了。
0: 但是在黑和白之间，我还是优先建议大家女孩子选白色，就是男生你可以选黑色，但是女孩子我还是建议大家
1: 选
0: 白
1: 色，
0: 优先选藏青色。但是如果说你有特殊的这个服装颜色的需求，你就选白色，然后男生可以选黑色，因为它很百搭，因为这种抛露衫呢，它既解决了我们穿半截袖普通衬衫的这种闷热和不舒服和死板，然后同时又能够体现出它的那种半截袖圆领那种透气性舒服。所以你无论是给爸爸妈妈买也好，还是你自己穿也好，还是给你家适龄的孩子就是大童穿，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很舒服，它透气性就是好，它面料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就是穿着也让你有那种穿普通 T 恤衫的那种舒适感，但是你却能达到衬衫的一个商务的效果。而且比如说女孩子，我建议大家怎么搭，你可以搭一个小亚麻裤子，搭一个小半裙，一定要长裙，不要穿太短，然后穿个长裙。男生呢，你下面穿个商务的裤子也行，穿一条休闲运动裤
1: 也
0: 行，穿牛仔裤也
1: 都很好看，短裤都行啊，短裤都没问题。
0: 对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每个人都要买一件，因为这个太合适了，200多块钱。
1: 对，
0: 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你买到假货了，

0: 可能这个价钱都差不多了，
1: 对，
0: 因为它是奥莱发货的正品保真，现在下单呢，如果你买两件一起付款，还能够额外再有利
1: 减十块钱。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短袖这两个字，我问一下那个宠粉福利官露露啊，露露，它那个尺码是从 S 到2XL， 昨天我们跟听众已经介绍了，是不是就是正码正拍就行？因为我觉得 polo 衫你不用卡码
1: 太大的，是不
0: 是？
1: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主持人，咱们就是正码正拍就可以，因为咱们在这个详情页里边都写好了，就是每一个码数适合多少斤数的朋友，就咱们就按照上面的斤数来选码就 OK 了，
0: 就是身高按照自己身高体重你去选就可以了，不用非得那个卡码拍大啊，就按照你的身高体重范围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它是奥莱发货吗？
2: 是的，咱每一件都是品质保真，而且是奥莱直采的，所以大家就是下单的时候就放心。
0: 那很好，就我们能正品保真就行，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因为你拉夫劳伦的这个，正品的polo 衫儿，它就是很贵，
1: 上千的，肯定是上千的了。
0: 对对，你即便是找代购给你买便宜的，没有个五六百块钱
1: 也
0: 下
1: 不
0: 来，是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今年最后一天，然后感谢露露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让我们听众买到了之后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就行。黑色、藏青色和白
1: 色，
0: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啊。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送给男生当这个生日礼物啊，或者送给你爱人当个这个。小礼物啥的哈，因为女生衣服比较多，选择的这个范围比较大，能各种各样的。男生就是翻来掉去的，可能就是 T 恤，完了 polo 衫，没啥别的了。衬衫
0: 真的很流行，就这个牌子今年太流行了。比如说你自己戴个那种鸭舌帽，或者女孩下面穿那个，我就看好多网红博主上面就穿这个，底下你不一定非得配裤子，
1: 对，
0: 配那种亚麻小裙子
1: 都行，都很好看啊。男生女生同款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两个字短袖啊，关键词是短袖。刚才我看有朋友发半袖短袖啊，今天关键词是短袖两个字啊。

0: 其实来关注好的消息，这几天呢世界杯热，那同时呢我们的城市啊也充满了足球的风情。6月30号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的群力外滩生态门球场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启用之后呢，道里区的第三届长寿杯门球邀请赛同步火热开赛。来自哈尔滨市区及五常、巴彦、上至肇东等30支代表队伍2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江畔，以球会友。那这次呢，球场的改造呢是政企联动、社会参与的典型成果。项目由道里区的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省市门球协会牵头，在102名门球爱好者自发捐款及相应的公司赞助支持之下啊，对原场地进行了升级和改造。改造之后呢，现在球场由原来的4片规范整合为标准的3连片了。总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可以同时满足60支队伍、500人参赛健身，一举成为哈尔滨市规模最大的、环境最优的生态门球健身场地。
1: 今年夏天足球氛围持续升温，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啊，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也是火热进行，全民都掀起了热爱足球、乐享运动的热潮。最近呢，哈尔滨的一家商场在户外开展了一场夏日趣会主题创意活动，不少的市民呢带着孩子参与其中，以趣味运动、手绘足球的方式体验不一样的夏日足球乐趣。
0: 我昨天看这个夏日足球联赛，很多的就是家长都跟着孩子一起来参加，加油助威，然后现场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所以我想今年我们哈尔滨市的文旅可能又会增加一些全民健身啊、体育运动啊、足球啊等等相应的项目，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都积极的参与其中。
1: 对，你看刚才小斌给我们介绍说今天机场460多班次的这个航班，刚才我都有点恍惚了，我说这好像是冬天，好像才到将近500的，这样是不是、啊、
0: 前段时间咱们一直是
1: 300多，不到400那样。
0: 对、
1: 啊、
0: 现在已经467了，
1: 是奔着500去了，
0: 真的是到来了、而且哈尔滨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哈尔滨，凉快，确实是舒服。你像现在进入到7月份了，全国各地可能也是普遍的高温的情况，但在咱们哈尔滨就非常非常凉爽适宜。
1: 20多度啊，
0: 而且我是觉得可能到了7月末8月份的时候，哈尔滨确实也有炎热天气的情况，但这个时候就是最舒服的时候。

0: 这首歌很好听，它也是来自《五个扑水的少年》的一个电影原声的音乐，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
1: 也很好看
0: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就是属于像《闪光少女》那部电影一样，因为电影名字而被严重低估了的电影片，
1: 对对
0: 这个作。

0: 37，如果您是一位女士，是一位单女，你也可以报名82119008799-7337。我们这一团只能给大家放出两个名额，但是我们未来就是整个暑期会不会发凤凰山，这个近期是没有排期的，所以凤凰山呢也是我们跟凤凰山风景区独家合作的一个限量团，所以我们会说今年是首开凤凰山，然后我们首开了两团之后，未来会不会有就不太好说，对，所以但是我知道起码七月份近期是没有排期了，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走的话，那就现在。为什么我一定要建议大家跟这个团走，因为我们六月末的时候发了一团，然后我们紧接着马上七月四号又发了一个团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正好是凤凰山的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时候，所以你在这个季节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凤凰山的风景的，就是高山的湿地野花遍地，就是很好看。而且凤凰山呢，它属于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多的朋友想去，但是可能考虑到距离的原因没有去，他可能跟市区周边的，比如说像我们发的那个双城啊，发的其他二城地方，可能好多的朋友呢是可以自驾前往的，但是凤凰山它车程3个多小时，相对是长
1: 一点，
0: 但是呢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你自己出去玩你会考虑到，哎，我自己开车累，你会考虑到我交通不方便，你会考虑到那我往返油的成本还有我过路费的这个成本，但你跟着925交通广播走什么都不用考虑，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因为我们往返的大巴车都包含，因为我们是跟风景区独家合作，所以我们才能够2天1晚的时间我们住在凤凰大酒店。凤凰大酒店其实它风景区里面还有其他的酒店，但是凤凰大酒店是整个凤凰山风景区最核心最好的酒店，也就是免去了你的奔波，比如说你游玩完了你都不用再坐什么大巴车，直接
1: 出去了，我们直接在就住在
0: 景区里
1: 面
0: 住，风景区里面住，然后第二天呢你推开窗子你置身于凤凰山当中，你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凤凰山的朋友早上呢别睡懒觉，我们就稍微早一点起来，
1: 你早点起来
0: 周边
1: 溜达溜达，
0: 你自己溜达溜达、
1: 哎、
0: 吃早饭溜达溜达，然后白天呢正常跟我们去走行程，多好啊。而且我们在凤凰山大酒店去入住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的早餐在那儿吃会更丰富一点，然后同时呢我们的每一顿正餐也是在那儿吃的，比如说小鸡儿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还有溜肉段、再搭配各种各样应季的山野菜，那是山上方便吗？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每一顿餐呢都不一样，吃的还挺好的，因为我们凤凰山已经去一个团了，大家的
1: 反馈
0: 都
1: 特别好，都
0: 非常的棒。我们去凤凰山的两大核心景点，一个呢是空中花园，它呢是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另外呢我们会去到的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人称百瀑沟，非常的美，就是我是觉得好像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凤凰山大峡谷要比空中花园还美。但是比如说啊，你有些同学说了我不喜欢爬山我也爬不动怎么办呢，我们会分两波，能爬山的朋友我们跟着我们的带队的主持人爬山，不能爬山的朋友大峡谷下面游玩的地方老多了，也很好看啊，反正你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就是好。因为这个团的时间我觉得也很棒，比如说中高考结束的这些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去，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特惠价465，往返的大巴车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保险都赠送给大家，
1: 还住一晚啊。
0: 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众，如你看今年我就发现报属马的听众特别多
1: 啊，
0: 还有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和高考生同行的两位家长，哎，这个不行了，你就带一个
1: 就行，
0: 因为我们就剩俩名额了，可以享受到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399块钱，抓紧时间报名，一位单女可以报，两口也可以报，你就找我们的导播涵涵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你赶紧给他抢位，因为我们凤凰山如果要是之后不发了，那就最后一个团的两个名额了。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7月4号，本周六出发。82119008799-7337，300块钱，你说去干啥？那2天的时间，
1: 对，你还住一晚，包括住宿费，然后关键是你要自己出去玩，一家人出去玩，你也不可能点一大桌子菜，
0: 对，
1: 然后你这个餐标，你就可能一个人就会涨很多。
0: 因为凤凰山，你算算，你就300-400块钱，其实你就等于是花了一个住宿的钱，但是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吃，包括游玩的景区门票，包括小交通啊，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往返的大巴车都包含在内了，其他都是我们跟凤凰山的合作，等于是凤凰山给你做补贴了， 你花往返的这个路费或花一晚上住宿的钱，然后凤凰山请你去玩去，多好。8211900028。

0: 8299733，这个不多说了，大家先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2119002 8799733。如果前两天有咨询过的，然后犹豫考虑的，那你就赶紧报名82119002 8799733。
1: 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0: 现在电话都满线了，看谁能抢上这最后这俩名额吧。你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重拨键就行，优先的拨打82119002，然后你多响两声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这两天啊，平房的晚上特别的热闹，华灯初上，哈尔滨市平房区公社大街渐渐热闹起来，特色小吃的香气在晚风中升腾，蔬菜水果摊位前人头攒动，日用商品区传来了阵阵的询价声。这条始建于1939年的老街，正以老贸易夜市的新身份重新点燃几代平房人的记忆。走进公社大街的夜市，300余个摊位科学的分化为特色水果、特色小吃、日用小商品三大功能区，还有烤串的啊，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的声音、还能吃这个铁板鱿鱼。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有好吃好玩，而且他们的管理更规范了。
1: 对啊、这个应该说摊主的吆喝声，或者食客的欢笑声，还有扫码付款的这个声音啊，交织在一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充满烟火气的那种场景哈、有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就是老街坊就说，他说以前这个地方自发的形成这种马路市场，占道经营非常影响交通，也不安全。现在管理规范了，而且呢环境还敞亮了，逛着呢也舒心哈。那这条承载着哈飞工业发展和老贸易商场时代记忆的标志性的街巷，2023年呢完成了城市更新改造，道路铺装翻新啊，沿街的立面整治，历史文化景观增设，亮化配套完善，一系列的工程让老街呢既保留了厚重的历史印记，又焕发出了全新的现代活力。

0: 阳光我们再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特别的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啊，并且呢特别的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会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了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价呢是50元每张，非遗签灯会占地呢大约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的非遗彩灯技艺以及前沿光影科技，传统的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只售 29.9 元每张，游客朋友呢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来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针对无堂食外卖、小微餐饮店空间小、业态特殊、易隐藏隐患等监管痛点，近日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印发了《哈尔滨市无堂食外卖商户准入及食品安全管理指南试行方案》。那这个试行方案呢，也为小微无堂食外卖经营划定了清晰的标准，以精细化的管控守住线上餐饮食品的安全底线。不再笑和啼，让阳光拥着我。刚才看一直有视频号那位朋友问说那个 polo 衫怎么买啊，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我们的关键词是短袖不是半袖，大家直接输入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拉夫劳伦的正品刺绣小码纯色 polo 衫。 polo 衫在夏天的时候呢，首先今年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非常非常的火啊。第二呢，我觉得 polo 衫其实它也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你不仅仅是今年火的时候你可以穿啊，因为往年比如说你有一些商务场合，有一些会议，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或者是现在很多的女孩子非常会穿搭，人家平时跟闺蜜逛个街什么的，穿个小 polo 衫，底下穿双那个小凉鞋、小大麻裤啥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很轻松又很舒适，给人感觉那种就是松弛感。正常情况下官方旗舰店11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299块钱，它呢能够解决你穿衬衫很闷热这种情况，然后又能够给你带来像圆领普通小 T 恤一样的那种舒适和透气，搭配小白鞋、休闲裤啊、正装的裤子啊都可以穿，无论什么样的场合都有一种你穿的是品牌的东西，你很有品味，然后非常好，而且关键它是正品保真的奥莱织彩的。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短袖两个字，三种颜色，我优先推荐藏青色，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夏天我想穿那个舒服一点，或者说让它透气性好一点，瞅着亮堂，你就买白色。白色男生的话可以考虑到黑色，但黑色显瘦，但是我觉得男生其实买白色也都行。
0: 对，这三种颜色都挺好看的，
1: 女孩子跟你自己需要吧。女孩我还是建议大家买藏青色或者买白色，尺码呢从 S 到 2XL， 根据你的身高和体重正码正拍就行，因为 polo 衫不用穿太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短袖，如果你想买两件颜色的很纠结，或者说你想自己一件给爱人一件，或自己一件送朋友一件，那你就可以两件一起加入购物车去付款，这样的话额外还有立减现金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短袖两个字，今天最后一天。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了信息说，南几街由承德桥往景阳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王玉庆发来的信息，宝剑路由征一路往学府路方向车行缓慢，征一路由宝剑路往学府东四道街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行缓慢，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等待，或者是直接考虑绕行。